350 DPI， 24位的真彩色。然后呢，压缩品质因此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白背景没无边框，人像在照片矩形框的水平居中，就要求你要符合这个情况。你一般去照相馆照相，他照相老师他都知道应该怎么照。第三步就是上传，第三步就是按照人像的标准上传满意的照片，照片之后呢。来这个上传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人像要清晰，层次要丰富，神态要自然，没有明显的畸变，就是别美颜给自己搞得太夸张，那种下巴颏贼尖那种就肯定是不行。不能穿制式服装不能戴帽子，尽量穿深色带领的衣服。你像我这个深色带领的衣服，对吧？白背景嘛，白背景蓝衬衫它就挺好看，就整个人看起来就挺清爽的，大概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日常戴眼镜，那你拍身份证照片你就戴眼镜。那么戴眼镜之后，这个拍摄的镜片不能有反光就这样的要求，要正面的，头和脸不能正歪或反歪，这样都不行不能有角度，头发得齐。你像这个长，像我这种挡了耳朵了，那拍照的时候你这个耳朵是要露出来的这个你盘发你不能盘在脑袋瓜子上面，不能盘在头顶，我们东北话讲你不能盘脑瓜子上面，是吧？就大概就是这些日常的一些要求，不能戴首饰，不化浓妆，然后呢就不能用 Photoshop 这些修图进行瘦脸这样的修饰不能用这个美颜照片，这个都不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你本人3个月之内拍的近期的照片。你不能说我今年都50了，我怀念我年轻的岁月，我交一张我20岁的这个照片去办身份证，那这个肯定不行他这个有要求的。上传之后，你再到这个线下的户籍官的这个窗口，你说我要申请用这个上传的这个照片来办身份证你得提你要不提的话，人可能说你去拍照，是吧？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这边讲的就比较细根据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问身份证的朋友比较多也确实是到了这个集中换证的一个情况了。另外就是有人问咱们今年中考什么时候？咱们延边州今年中考的话呢是6月27号到6月29号笔试主科的笔试，6月27到6月29，初二的地生考试是29号下午，30号呢是朝鲜语语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燃气的缴费系统升级了，全新的缴费流程大家呢了解一下哈。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的升级维护现在已经全部顺利完成，目前呢各项这个缴费工作已经恢复稳定运行了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这边呢，你可以呢打开通讯录，找到服务号，搜索长燃延边燃气燃气服务我要缴费，输入手机号，输入验证码登录，然后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之后呢进入气费预定，输入缴费金额，然后呢就能够确认支付大家要注意8位的普表它燃气户号和升级之前是一样的，12位物联网表燃气户号是咱们是燃气公司在系统升级之前用短信的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那么这次升级之后呢，燃气户号你绑定一次就行了，你不用反复每次交钱每次都得重新绑，不用，你绑定一次就行了。然后呢还能查看表述缴费记录和历史账单，很方便支付宝的话呢就是绑定支付宝生活缴费燃气费，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很方便。八位普表的燃气户号跟升级之前一样，没有这个流程没变化，没有绑定的支付宝进入到生活缴费加进入到新增缴费到燃气费，然后再找到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户号输入金额就能缴费了那么如果说是 IC 卡自助缴费，这个是线下的它只支持线下，插入燃气卡，点击 IC 卡购气，选择卡的类型，开始读卡，然后核对用户信息，输入购气金额，确认购买，选择微信支付，购气成功，提示音结束之后一定要记得取回燃气卡。那么咱们这个自助缴费机的网点呢是24小时的，
一个是天池路的金达莱邮政储蓄银行，一个是北大新城的新村邮政储蓄银行，还有呢就是太平街与海兰路交汇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东市支行，还有就是金达莱北街瑞园一品八号楼南门的邮政储蓄银行。如果说有缴费失败、账户异常、用期疑问，可以打以上的电话啊，或者是往营业厅处理啊。河南客服的电话是273-1238，河北客服的电话是276-1189，燃气报警是273-0110、275-0110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啊，线下办身份证照片很好看，对，我那次是迁户口嘛，迁完户口之后，我就直接在那个公安政务大厅拍的照，我那天都没化妆，素颜。我觉得拍完反正也还行，也能看，因为本人也不是什么美女，对这个事儿我也不在意啊，没有那个颜值焦虑。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咱们刚刚广告之前有听众张先生反映，林阳巷马路上这个马葫芦盖声音经过这个车辆特别大啊，反映了好多次都没有解决啊。我们来刚刚呢，我们场外记者联系到了延吉市综合执法管理局啊。这个林阳巷这个路上有好多个马葫芦，属于多个单位管辖。这边呢，城管会跟这个听众来联系，然后了解到具体是哪一个，查一下，查到具体的管辖单位。这个城管去的现场不代表这个就是城管的管辖范围啊。嗯，所以这边的话是这样。另外，刚刚有一位我看一下哈，抖音网友。我不知道还在不在，生生慢吧，叫生生慢的网友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白兰小区的充电桩啊，社区负责人这边呢，我们刚刚联系了一下，正在办业务啊，稍后联系啊，帮忙来确定一下，这个白兰小区的充电桩已经安完了，什么时候能通电使用哈？好，我们今天是12号啊，今天是6月12号啊。来看一下啊，那东北超的第二轮比赛时间啊有调整，根据初始的赛程，哈尔滨队呢原本呢是定在这个明天晚上的7:40，在东北超的第二轮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因为那个哈尔滨明天到后天要办那个草莓音乐节，时间上呢跟这个东北超有冲突，所以为了保障赛事安全，组委会呢把这个比赛调整到了今天。今天晚间的7:40，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比赛场地在哈尔滨阿城区的文体中心。那么明天13号晚上的7:40，沈阳队啊主场对战延边队，就我们延边队明天晚上客场作战东北超对阵沈阳队，在铁西体育场。哎呀，这场球。好纠结啊哈，沈阳队也是不弱的队啊，不知道这个延边队能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哈。另外就是东北超期间呢，球迷凭着东北超的球票的票根，能享受我们吉林省18家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还有46家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打折的优惠啊。这个我今天就不做重点介绍了，因为这一周的东北超我们延边队是客场啊，延边队是客场。嗯嗯，如果说是有这个去延边，去客场看完球，周日想来延边玩，反正也行，说一下吧。关注悠悠吉林的官方公众号，点击福利领取东北超票根优惠，上传电子票根，浏览福利展示，兑换想要的福利景区。咱们这次活动支持吉林省赛区的东北超球票，大家呢到大麦 APP 下载截图对应的电子票根，同一张电子票根它没有办法重复上传，活动期间凭借一张电子票根可以兑换3个景区的权益啊，还挺好的啊。另外就是说这个高考结束了，中考马上也要到来了，中考高考考完之后，你的准考证不要扔，延边好多的景区场馆呢，你凭借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这个高考证这个准考证都有优惠可以去玩。你像这个延吉，从6月8号到8月末，中考高考生凭着这个准考证、毕业证或录取通知书，恐龙王国主题乐园158
原价238，温泉水世界原价138，可以98享受。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票，198包括博物。

馆讲解，那么你拿着准考证就是138啊，这个优惠力度还挺大的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从现在到9月30号之前，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半价，中考没有优惠啊。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的预售时间呢已经结束了啊，中考的预售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8号啊，6月9号到8月31号之间都能用。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中考的孩子，想着中考完之后让他去海蓝明珠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在6月22号10天以后到6月28号考试之前啊，就提前买这个预售票，然后考完之后就可以开始用了。通票包括双观光层、气象馆、高空秋千、玻璃栈道108，观光加玻璃栈道加观光加高空秋千呢啊都是89，啊你像珲春的房川景区，从现在到8月30号，啊8月31号，2026届的中高考的考生拿着准考证就能免门票，就自己花7块钱买这个导站车的车票就行，啊，图门这话呢，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的考生凭准考证全免票，全国的考生你只要有吉林省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能够免门票啊，这个就挺好的啊，只要是我们吉林省本省的或者是考入吉林省院校的啊都行。敦化这边的话呢，有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带着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能享受优惠活动。六顶山文旅区6月10号到8月31号免大门票，观光车票呢自理。韩聪岭红色旅游观光区的门票半价30块钱，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啊，这个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呢享受5折优惠，原价40折后20，高考生带着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夜明湖农渔乐园暑假门票特价36，原价68。敦化中城民俗酒店入住客房享受门市价基础的75折优惠。龙井这边6月专属高考优惠，尹东住故居20块钱。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啊特惠20块钱起。良田百事景区6月9号到6月30号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一人68。玉龙湾5月22号到6月20号持学生证的套票低至25元，全通票45元。皮岩山温泉6月7号到6月30号高考生的抖音购票88，原价168。皮岩山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啊，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受网红七项的双人套票198，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啊，天空之境蘑菇村庄学生票29。合龙这边呢，金村长龙德民俗园6月一整月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任何一项体验。青龙渔业从现在到八月末，高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票。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学子门票全免，享受超低的旅居体验。大床房标间啊98.5，民宿211，三人路人烤肉211，咖啡一杯9.85，打糕泡菜民族服装三项体验9.85。啊，为什么是9.85呢？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是这个数呢？后来想，哦，985，对吧？嗯，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取理想的院校哈。所以这个夏天，凭借着这一纸青春凭证，就能够畅游延边山水风光民俗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啊！好，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有一位网友生生慢咨询，家住白兰小区充电桩啊。这边的话呢已经是安好了，没有通电。这边的话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白川社区，这个确实架子安完了，供电局没给接上电啊，具体时间的待定，现在时间确定不了啊，具体时间确定不了。嗯，好，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米流脂粟米白，公司苍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4: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亲。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9: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延津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时间安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6月10号8点到6月14号的6点啊，这个是报名的时间。已经预报名的家长登录延津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点击进度查询，核对信息没有错误之后呢，提交审核。如果没有预报名的家长，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记，选择对应的入口，填报信息并提交审核。那么审核材料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21号。啊，延津市内的适龄儿童和少年由毕业的小学和幼儿园统一组织材料提交，教育局开展现场审核。外地来的适龄儿童少年如果需要现场审核，工作人员会提前电话通知，按要求准备材料。材料提交的截止时间啊，材料这个截止时间哈、啊，户口的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要的材料涉及到信息变更的，它这个截止时间到6月14号。审核状态的查询，提交之后可以实时查看审核结果，如果显示驳回，请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啊，现场报名7月22号到7月24号。因为超期没有报名或者是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可以带着相关的材料到延津市进修学校啊，这个东边这个教育信息中心来办。啊，录取呢是7月30号到8月10号，第一阶段是直接录取，根据学位及录取的批次，符合条件的直接录取。第二阶段是摇号录取，第一批次登记的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数的时候呢，通过招生摇号系统呢能确定录取名单。啊，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派位调剂。啊，没有被录取的学生根据各批次调剂的时间登录招生平台，进入进度查询，点击调剂学校啊，填报这个学校。如果超期没完成填报，会结合学生所在学区及剩余学位的情况进行统一的派位安置。啊，如果上述的时间有调整，可以通过延津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及时来告诉大家。啊，及时告诉大家啊。天池路昌盛市场附近的瘦猴麻辣烫门前，这个马葫芦盖车压过也很响。嗯，好的，这个我们一起反映给咱们的城管哈。嗯，好，来看一下啊，那从7月2号开始呢，南航新增加了延吉到青岛往返的航班啊，来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要。那我们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呢，为了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南航计划从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新增加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运力保障两地之间旅客便捷往来。那么这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 班期呢每周二周四，其中呢 CZ6275 的航班每天晚上的5:25从延吉机场起飞，晚间的7:40到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CZ6276 航班于当天晚间的8:45从青岛起飞，晚间的10:45返回延吉啊。那么这个航班精准匹配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时段特点，给旅客出行呢也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延吉和青岛呢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都是暑期热门的目的地。新增加的往返航班的目的在于缩短两地的时空距离，既满足游客山海联动的出行期待，也为区域经贸交流呢搭建更高效的空中桥梁。目前呢相关的航班已通过官方的渠道开放购票啊，旅客可以通过南航的官网 APP 或客服热线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啊。好，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暑假已经来了啊，可能呢就是马上就要来了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暑期办证专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办的是什么证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办这个我看一下哈，嗯，出入境办证。咱们暑期出入境办证这一块啊，6月8号到14号啊是咱们延边地区，还有6月15号到21号13个场次，22号到28号22个场次，6月8号到30号啊这个是中午不间断办公啊，6月9号到6月30号全省公安机关的出入境推出即便利暑期办证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服务最晚延长到8:30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延吉市公安局出入境这边的话呢开放时间，活动窗口开放时间呢，这个主要指的就是出入境的一些证件啊，就是护照办理啊，就是护照办理。出入境这块办证的话呢是6月12号26号下午的4:00到5:00政务大厅一楼啊。敦化这边12号26号啊，咱们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啊，敦化、延吉、合龙、龙井、图门，它都是12号和26号的下午4:00到5:00啊，分别在各地属地的政务大厅来办理。珲春这边的话呢是13号20号27号9:00到11:00啊是政务服务中心2楼。汪清是11号18号下午4:00到5:30。安图是10号17号26号下午的4:00到5:00啊，都是在各自的政务中心啊，各自的政务中心啊。好，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好，那刚刚呢我们这边的话是延吉的二道白河这边呢，我们说了有一这个通勤卡，现在这个通勤卡呢还能够继续办理。通勤卡优惠活动时间是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的优惠票价，普通大巴原价45，通勤卡专享一人35，舒适商务车原价70，通勤卡专享55啊。这个通勤卡全年长期有效，没有使用的期限限制，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之间可以通用，出行更灵活。办卡呢是从5月15号开始就能办，带本人身份证，交10块钱的工本费啊。办卡的地点啊，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亚啊，还有就是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好，我们进小段广告哈。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
1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

0: 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啊，农历4月27。那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那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好，来连线我们的交通宣传员思超啊，思超你好。
5: 宋林姐早上好。
4: 嗯，早上好哈。那我们来给大家呢解答一下这个交通问题哈。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新收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那肯定是今天是不能马上直接给他做出答复，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就是说，他反映延吉市朝阳路圣泉雅苑正门的门前有辅道，车辆速度过快，能不能增加减速带啊？那这个问题，
5: 好的，没问题。因为这个相关路段之前有咱们群众反映过，就是想要增加这个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这个违法取证设备。
4: 嗯，
5: 然后我们相关的这个中队人员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根据车流量啊综合的评定下来之后是不满足于设定的。然后减速带的这个要求的话，我今天提上去，他们可能还会到现场再去看，再做评议，但可能比之前的要快一些。我进

0: 我这个结束之后我就提，然后到现场再看。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我们网友提的问题哈，就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众的问题，就人民路它从公园的红绿灯一直到老东山汽贸，

0: 这个过程中啊，可难免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但是这个不会成为后续的一个常态。
1: 嗯。
0: 随着咱们这个 BRT 这个施工啊即将收尾，咱们周围相关的违法取证设备啊也将同步的再次开启。现阶段呢，我们已经责成我们的河北中队，加强咱们这个警力啊，加大咱们的巡逻力度，针对违停的行为进行再次的一个治理。
1: 嗯。
0: 然后呢，群众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报警电话及时进行举报。如果说违停情况严重影响到我们车流的正常通行了，我们就近派警力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这个万达新梨花苑门前，有听众投诉说这个人行道上停了很多车，行人很不方便。嗯
0: 嗯，对，整体的话，这个路段的话，应该是咱们梨花西路。梨花西路呢，也是属于咱延吉的严管街。然后呢，整体配套周边的停车的这个停车位啊，那个数量不是很多。然后呢，可能满足不了咱们现有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然后有一些咱们可能上万达去的这个群众啊，就是选择了把车停在路边的这个行车人行道上。
1: 嗯。
0: 但正常来讲是这个人行道上也是禁止进行停放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会儿结束之后，我联系咱公园中队到现场去看一下，针对于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下处理。后续吧，后续如果说再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这个举报，然后我们这有第一时间派警力到现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哈。嗯，他是这个去朝阳小学接孩子的放学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车辆呢暂停在了七中红绿灯北边一个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他认为呢这是一个既不耽误车也不妨碍人走的地方，结果呢被连续两天都进行处罚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处罚不合理，能不能先警告再罚款，而且这里面也没有禁停标志啊，能不能申请复议？嗯，它是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能不能以后这种情况先警告再罚款啊？
0: 首先呢，它停放的这个路段呢是友谊路与太平街交汇，咱友谊路的这个路段跟太平街的这个路段全都是严管街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咱们严管街实行的是啥呢？实行的就是这个违停即抓，这个即抓牌、即录入、即处罚的一个情况，它是没有用这个前期的这个短信通知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禁停标志这一块能否申请复议？首先啊，复议这一块呢，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本身都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的，没有任何门槛。但是呢，从我这边来讲呢，我从这个道交法第56条跟大家解释一下。咱机动车呀、是应当停放在规定的停放地点的，禁止在人行道上进行停放。然后呢，根据咱们延吉市公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延吉市的交管规定，严管街这一块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即停即罚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首先咱们不管有没有禁停标志，道交法里边也已经明确的有规定了，就是需要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人行道上就不可以停放机动车。
1: 嗯，
0: 这个是咱们科一的一个常识。
1: 嗯，
0: 啊，这个是咱科一的一个常识。如果说他对于这个有异议，想申请复议，随时可以到大队的这个法制科来进行复议。但是我很明确的说，复议的结果不会很理想，
1: 没有效果是吧？
0: 对的，因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道交法。
1: 嗯嗯嗯
0: 嗯，
1: 好的，来吧。我们这边呢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哈，他是反映铁南延南路往东走这个十字路口早晚高峰东往西方向禁止左转和掉头，他认为不合理。我们来接听一下哈。这位车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2: 哦，就是反那个延南路刚过桥洞子，有往那个捆绑宫那边走那边方向，由东向西走，当那个站点不有那个人行道吗？当人行道亮起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不能直行，所有的车辆都不能左拐。我感觉这样的话是把那个由东向西的车全等到下一个路口了，导致下一个路口挑头很拥挤。我感觉当红灯亮起的时候，所有车辆不能直走，由东向西的车辆可以挑头和左转，这样的话一点不影响交通。
1: 嗯
0: 嗯。

0: 说的这个是从咱们的那个河南街一直往上走，咱们那个就是铁道立交桥底下的那个桥洞，然后往西侧恐龙王国那边走。
1: 对。
0: 然后呢，那个想要挑头的位置的话，是从西向东进入沿南路往这个新六中的方向去那个道口是吗？
1: 啊，对的。
0: 这个是，
1: 但是他是往左拐的话，可以上沿南小学吗？往右拐不是单行线吗？
0: 嗯。
1: 当时个红灯亮起的时候，所有车辆都不能直行，所有车辆都不能左拐。
0: 左拐是这样的，咱们这块是分时段，它这个时段是早高峰及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是禁止左转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1: 但是问题现在问什么？红灯亮起的时候，所有车辆都不能直行，所有车辆都不能左拐，没有意义啊。
0: 红灯亮起是因为咱们由南向北方向有行人需要通过呀。
1: 那地方没有行人，那地方没有人行道，是红灯那个亮起红灯那个是，再往前的得有那个停止线的往前得有个二十米将近。
0: 对呀、啊。
1: 不影响左拐。
0: 是这种情况下是，但是你正常在这个禁止左转的时间段内是不可以进行左转的呀，咱们这个没有相应
1: 的时间段
0: 可以的。
1: 那个道口红灯亮起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不能直行，所有车辆都不能左拐。而且啥，由南向北是单行线，完了由西向南的话始终禁止左拐。完了那个由南
0: 向
1: 北始终禁止左拐，都禁止的左拐。可以说红灯亮起，所有车都在停着，等着，只能右拐，所有车都在停着，没必要。导致啥？那个所有车辆只能继续往前，到下一个十字口。每天早上都晚上都堵得很厉害。当红灯亮起的时候，所有车辆都不能直行，所有车辆都不能左拐，完全可以由西向东的，由东向西的车辆可以左拐和挑头，不影响。直行车辆也不影响，不影响行人。
0: 那您这样吧，先生，因为咱们现在是节目过程中嘛，等一会儿节目结束了之后，我给您单独打电话。
1: 行
0: 吧。
1: 麻烦了，哎，谢谢啊，哎，再见。
2: 好了，再见哈，这位车先生。这样的话，一会儿的话，我们节目之后，再具体跟这位车先生电话沟通一下，把这个情况呢，说清楚。这样我们看一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样的话解决这个结果，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进行一个反馈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好，我们刚刚呢是讲到这几个问题停车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他说我们家楼下呢被设置为严管街了，有的时候呢亲戚朋友来串门啊，暂时找不到车位，就会停靠在路边等其他车辆挪走，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会收到12123来的短信。既然是小区楼下被设置为严管街，又是在住户比较密集的片区，那么在找不到车位临时停靠路边的时候，能不能先发一个告知驶离的短信呀？那么在规定时间内没有驶离再罚款也行。你说一接到短信就被罚款，就根本没有离开的时间啊。而且呢查了一下，很多城市对于临时停车的罚款的数额都比较低，50啊100啊，延吉这边罚款的额度很高，城区又不大，认为就是交警能不能酌情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哈。这个问题，
0: 首先咱们这个群众啊，这个还是比较有这个交通常识的，他知道这个楼下的这个路段是严管街。首先啊，从这个法律依据来看呢，严管街的设置啊的初衷呢，是根据当前执法的规则，他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为了回应咱们，方便咱们这个民众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通行。然后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法以及延吉市交管的规定啊，严管街路段呢，刚才这个问题上也进行回复了，它实行的是违停即拍即罚即录入的一个情况，不设置相应的一个缓冲区。咱严管街啊，其实多设置在人流比较密集，然后小区出入口较多，容易造成拥堵以及事故多发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道路的一个通畅，这个消防车救护车呀可以这个正常的进行这个通行的安全。从咱们法律的原则呀，禁停区域呢是这个 人不离车即停即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人离车或者长时间停留，无论几分钟，都会属于咱们违法停车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违停标准这一块呢，这个是200块钱不记分儿，这个是根据咱《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明确有规定的第93条，在全国幅度呢是20到200元不等，但呢这个咱200元的罚款呢是属于全省统一的一个标准。全省统一的一个标准，不是咱们这个延吉市单独裁定的。对比省内其他城市啊，这个长春呐、吉林呐，同类型的严管局标准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情况的话，目前现在就是这样，咱只能是根据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后续的话，如果说这个临时停车不位啊，这个是需要协调咱整体的物业城管，在小区周边呢进行这个非禁停区不影响通行的地方。来进行增设的这么样一个停车的一个情况。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下面一个问题。那刚刚我们就是这个停车这个问题，你看，就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听众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问题，是健康路与顺花街往四中走这个交叉路口，他的建议呢是红绿灯改成这样，一个直行，一个左转。如果两个都是直行标志，等到放学的时间，因为离四中比较近嘛，容易堵车。另外呢，从中心血站到现代国际左拐的红绿灯，行人直行，如果行人没有走完，车开太快容易撞上，这个能不能改一下？
0: 这个
2: 路口其实行人走那个路我看不太长，应该很快就能过去啊。
0: 对，整体两边的道路是比较窄的。这个情况其实咱们那个相关的这个工队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研判分析。这个点位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周边的车流量很大，同时呢，港区周边又有很多的这个公交站点。道路情况呢，现在不满足信号灯啊，这个单向分开放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条件。因为这个设置啊，是得根据咱们周边的一个情况。信号灯的配时其实已经按照咱们实际车流量调到最大的一个限度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路段是周围学校啊公交站点比较多，所以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其实辖区中队是派有警力在这块进行现场是这个交通这个疏导的，为了就是缓解咱们整体的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想设置想改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满足一些条件，但是根据目前这个道路来看的话，配置已经是极限了，已经到极限了，
2: 就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这边就也想改，但是现在目前那个客观条件的话，确实是就已经到了这个极限了，也确实是改不了了啊。
0: 对，现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能想到或者是经过尝试之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法。
2: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有听众问说，这个延吉市考摩托车驾驶证原来是每周星期三考试，最近呢又增加了一天星期二，一共每周呢考试有两次机会，而他已经约了五次了，好不容易才约到，结果因为前一段时间下雨嘛，又没考上，重新预约呢又约了两次还没约上，说咱们这边能不能，你看考的人这么多，增加一点这个考试的排期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近期呢其实也到达了咱们考驾这个考驾照的一个高峰期。
2: 对，马上刚高考完嘛啊。
0: 对，高考完了，有一些咱们这个高考高三的这个学者，高考完了之后，可能利用这个暑假考个驾照。确实现在属于是高峰期。大家对这个交管中心呢，现在这个驾考中心呢，现在已经增加到每周两次的摩托车考试，已经是考场可以承受最大的限度了。因为就是说，咱约了再多的考场的这个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每一个考试就是每一个考生考试都需要相应的一个时间，每一个时间这个乘上这个相应的这个考试，咱考场得有地方，说白了这考场得有地方。所以说呢，这个还请各位考生啊，这在耐心的预约，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进行谅解。
2: 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考场是满额的，全负荷了啊，他这个不可能晚上考，只能是白天。
0: 对对对对。
2: 好，我来看一下哈，这个问题是河南街道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东边这个斑马线的标线不清晰，路灯还不亮，行人过道呢就很危险，往来这个车车速呢也快也不减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反映这个问题。
0: 我们这个派专职人员到现场看过这一块的路段，
2: 嗯，
0: 就是相应呢虽然是有磨损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整体标线还是比较清晰，可以正进行正常的一个识别，不会影响咱们交通的一个辨别，同时呢我们也已经将这个情况进行上报了，在咱们全市标线统一规划的时候，
2: 嗯，
0: 再进行相应的一个加深处理。关于路灯不亮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转咱们的这个市政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吧。
2: 嗯，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交通宣传员思超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进行那个解答这个问题哈。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我们是在节目当中收到问题啊，可以直接现场解答的，我们在现场给大家解答。你像有一些问题呢，你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了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呢就没有办法现场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朝阳路圣泉雅苑正门前有辅道，车辆速度比较快啊，能不能增加减速带？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它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增加减速带，另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不行的话，它这边会有这个人行道吗？如果有人行道的话，会不会涉及到一个礼让的问题？咱们这边会不会设安置一个监控安置完监控之后呢，给它设定这个限速，这样的话可能就不用减速带，这两种方式是不是都能够起到一个限制车速的一个作用呢？
0: 正常在咱们圣泉雅苑的正门，然后到马路对面，它几个道路的豁口都有咱们的斑马线。
2: 嗯嗯。
0: 啊，这个斑马线设置是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嗯。
0: 然后减速带这一块呢，设置的话得进行评定吧。评定感觉应该是设置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调整预算，该设置就设置。
2: 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得看一下，咱们得到现场去踏查一下之后才能够给出一个回复是吧？
0: 对，得到现场去看，之前的话有这个正常的反馈是想设置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抓拍的这个执法设备，
2: 嗯，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整体来讲的话车流量不是，就是只早晚高峰期确实是有，
2: 嗯，
0: 高峰期的时候车速也根本起不来，
2: 嗯，
0: 然后在高峰期过后之后呢，这个
2: 车流量又没那么大，
0: 又没那么大，
2: 嗯，
0: 所以说就是没达不到咱们设置的一个标准，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设置这个违法取证抓拍设备的话，暂时先搁置了，
2: 就是有限的资金，咱们得用到这个需要最需要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嗯，对。
2: 嗯，我看前两天的时候也增加了一批这个监控抓拍的一个设备，那这个其实也是在陆陆续续的根据这个道路情况来上设备哈。另外就是刚刚我们听众问的这个铁南的延南路往东走这个十字路口，早晚高峰由东向西禁止左转和掉头，这个咱们需要就是跟这位听众在线下再进行详细沟通，然后呢再看一下。嗯，具体他这个情况，那这个也是需要咱们在下次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出一个答复的，是吧？嗯，
0: 对对对。
2: 嗯，另外就是说，延吉这边的话呢，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会有这个演唱会，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会有这个演唱会，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出行提示，就是咱们这边晚间交警这块是不是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交通疏导？
0: 正常是会的。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交警现在已经接到了相关的任务指示，
2: 嗯，
0: 基本上是做到全警上岗的一个情况，
2: 嗯，
0: 整体的这个交通指南这一块呢，咱们其实外地的游是专门这个，他无论是从机场和高铁出发的话，
2: 嗯，
0: 这个路程基本都不会很远，然后呢我们延吉市的市民呢，其实的话可以选择一个就近停车的一个情况，
2: 嗯，
0: 路上面我们这个市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这个免费的公交车，整体上呢还是提倡咱们绿色出行，
2: 嗯，
0: 请观众呢选择这个绿色的交通工具，本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啊会安排免费的公交车 啊，方便咱们这个歌迷的一个疏散。
2: 对，
0: 这个发车的时间呢，具体就是在咱们演出后啊，在咱们的这个哪个点呢？就是体育场的南门。
2: 嗯。
0: 啊，体育场的南门有两个这个停车点，一个是在博物馆的这个院里，一个是在咱们那个南门，就是临近长白路路边的一个位置。
2: 嗯。
0: 啊，就坐到人满急走，上车的时候就是这个车人满人了。
2: 我看好像都是从体育场南门出发，一共是四条线路，是吧？第一条线路是体育场南门到朝鲜族民宿园，第二条线路是体育场南门到开发区，就是到东边，第三条线路呢是体育场南门到万家盛院，也是到东边，第四条呢就是体育场南门到新安加油站，就是到北边。啊，
0: 对对对，
2: 就是说你看到西面到北边，本身它就在西面嘛。啊，然后呢，四号线的话，它往北走的话，它也路过西面的一些地方，所以基本上就是全市的一些主要方向，它都能够覆盖到。你像常规公交的话，28路二号线，啊，延边博物馆站是能到的，距离场馆不到300米。坐10路、12路的二号线，7路、9路到这个延吉人民体育场，距离场馆是不到400米，下车走路就可以去了。啊，就是自驾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多。体育场馆有停车场，演出期间还会增设临时的停车场，啊，然后呢，还有可以像这个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地面停车场、州技术局停车场和延吉市公安局地面停车场，这些都可以给大家临时开放给大家来使用，是吧？
0: 对的，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整体就是我们演唱会会场。当天呢，咱们延吉市这个人民体育场这个周边啊，它的停车位是有限的。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有自驾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选择就近，比如说在我们市公安局啊，这个技术监督局以及交警支队，可以选择这个啊稍微远一点的部分停放。啊，我们步行一段时间到达我们的这个会场。其实正常来讲呢，对于我们散场的时候，也都不会拥堵在我们的这个体育场。
2: 嗯。
0: 内，其实我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整体散场结束之后呢，会有大部分的人车混流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呢，我们会选择优先那个释放我们的这个人流。所以说呢，停在我们停车场周这个体育场周边的这个车辆呢，它难免会造成一些就是说什么呢，让行人先走，我们的车暂时先不放。
2: 嗯，
0: 它等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说呢，如果说为了想避免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停在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我停在交警支队，我停在那儿，我出去走一步，
2: 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哈。
0: 对，我们可能走得更快。
2: 好，
0: 然后最后有一点呢，需要就是啥呢？咱们这个体育场周边，届时从今天晚上4点开始，我们的这个出租车是不允许这个停放在我们体育场内的。
2: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体育场东门有一个桥面，
2: 嗯，
0: 啊，只能是开到我们这个桥面上，完了这个不允许再进行往体育场内部再进行行驶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宣传员思超的介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 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值得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抖音网友和视频号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延边州就业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延边好就业》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往后呢，我们每周五的上午9点到9点25分呢，我们会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宣讲就业创业的政策，推介企业岗位信息，分享就业创业经验，那在线答疑，手把手呢帮大家解决求职创业的难题。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延边州就业局副局长李哲和创业担保贷款中心的主任张丽啊，两位嘉宾啊，你们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在电波中和大家交流。
2: 好的，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好，欢迎二位嘉宾哈。那很多的创业朋友呢，他们在起步阶段或者是想要扩大经营的时候呢，他最头疼的往往就是资金问题啊，创业资金不足怎么办啊？如果说想贷款，这个银行贷款的利息太高又怎么办？哎，别着急，我们今天呢就把州就业局的两位嘉宾请到直播间呢，就专门给大家解读一下实实在在的省钱政策，就是创业担保贷款啊。那这样啊，我们先请张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就很多听众呢还是第一次听说创业担保贷款，那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啊？它跟普通的银行贷款有什么区别，好吗？
7: 好 的，主持人。
2: 嗯，
7: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您自己去银行贷款呢，如果说贷10万块钱、
2: 嗯、
7: 一年的利息可能是4000块钱。
2: 嗯，
7: 但是如果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话，那就是这4000块钱的利息正。

0: 府呢能帮您出一半，
1: 哦，
0: 您自己只要出2000块钱，这就是最核心的区别，政府来贴息。
1: 嗯，
0: 具体来说呢，创业担保贷款就是指符合条件的创业个人或者小微企业，由政府的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来进行担保，然后呢由银行来进行发放，最后呢是财政部门再给您贴息。它的目的啊，其实就只有一个，支持呢个人创业，支持小微企业扩大就业，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
1: 也就是说，政府呢既帮忙担保，然后呢还给你补贴利息，一呢降低了贷款的门槛，
0: 对，
1: 二呢是降低了贷款的使用成本。那所以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能贷多少钱，我能用多长时间啊？
0: 嗯，这个呢我分为个人和企业这两类来说，大家听的可能比较清晰一些。第一类呢是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最高呢不超过30万元，
1: 嗯，
0: 然后呢贷款期限是2年，
1: 嗯，
0: 如果呢还有一些人是合伙创业的，比如说几个人一起开餐馆呢，还有一些办合作社，嗯，额度呢可以根据合伙人的人数来适当的提高，
1: 嗯，
0: 最高可以达到符合条件个人贷款额度上限的110%，
1: 嗯，
0: 但是呢不能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最高上限，
1: 嗯，
0: 最高上限是400万元，
1: 嗯，
0: 再举个例子，大家听的可能是比较简单明了一些，
1: 嗯，
0: 说假如说您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合伙创业，
1: 3个人了
0: 啊，这就3个人了，每个人呢最高是30万元，个人最高30万，
1: 嗯，
0: 3个人也就是说90万，
1: 嗯，
0: 90万，那90万的110%，也就是说99万，
1: 嗯，
0: 按目前执行政策规定，小微企业贷款最高额度呢是400万元，那您3个人呢现在已经贷到99万，完全符合政策规定，
1: 嗯，
0: 如果人数增加呢，然后额度也随时会增加，只要不超过400万元就可以。
1: 比如说我是10个人贷款，我10个人合伙，我10个人贷款的话，
0: 但是
1: 我可以贷30万，但这个10%的话，300万，
0: 对对对，
1: 这10%的话可能再多出来一些，
0: 最多10个人了，
1: 嗯，最多
0: 10到11个人这样，
1: 对，也是这样，
0: 嗯，因为
1: 是
0: 最高30万，嗯，也可以每个人20万，或者是22万都可以。
1: 你再多的话就成这个小微企业担保贷款，就是另外
0: 不超过小微企业的上限400，
1: 对，它就是另外一个政策了，是吧？嗯。那这样，那小微企业担保贷款这块是怎么来？
0: 我这样接着说，第二类呢，就是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它额度最高是不超过400万元，
1: 嗯，
0: 然后呢，最长是不超过2年。
1: 嗯。啊，那这个咱们贴息怎么算？能贴多少钱？咱们申请这个贷款有没有次数要求？
0: 嗯，关于贴息呢，政策规定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对于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呢，财政部门给予实际贷款利率的50%的财政贴息。我再来具体解释一下，比如经办银行给您的贷款利率，按目前大概是4%，年利率是4%，那么您自己只需要付2%，另外的2%就是由政府直接补贴给银行，您自己也不用跑着去报销，银行在收息的时候就已经扣除了贴息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至于申请的次数呢，政策也是很人性化的，只要您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非常良好，贷款到期以后可以继续申请。申请享受孳息的次数呢，文件规定是不超过3次。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创业者或者是小微企业，他最多可以享受3轮贴息政策支持。这对于企业发展或者个人创业的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这个帮助已经不小了啊。嗯，那这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谁能来申请。比如说刚刚我们讲这个政策内容，哎，听上去非常的实惠。那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人？什么企业他能申请？这个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嗯，好的。首先说个人，政策呢面向的是规定呢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就是说18周岁，还有距离不能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外的，没有在其他单位稳定就业的重点就业群体，因为这个政策主要是扶持创业就业的。
1: 嗯，
0: 他个人分为10类人，我念一下，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类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是在人社部门有过失业登记的。
1: 嗯。
0: 第二类呢是就业困难人员，也包含残疾人。
1: 嗯。
0: 第三类呢是退役的军人。第四类是刑满释放的人员。第五类呢是高校的毕业生，包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的学生。
1: 嗯。
0: 第六类呢是化解过剩产能企业的职工和失业人员。
1: 嗯。
0: 第七类呢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第八类呢是

0: 网络商户，比如开网店呢，现在也有很多做直播带货的，
1: 哦、
0: 这类人也都可以。
1: 哦、
0: 第九类呢是脱贫人口，第十类呢是在农村自主创业的农民。就是说只要您属于这十类当中人员的任意的一类，并且呢是已经在本周内在延边州内创业了，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然后呢有营业执照，就可以来申请这项贷款。
1: 哦，这个其实要求还是人群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啊，只要是你自己创业在延边州内创业的，而且有这个固定的场所和执照就可以申请啊，
0: 没有在其他单位就业。
1: 嗯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小微企业，是不是所有的小公司它都能申请呢？
0: 小微企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它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必须是符合中小微企业有个划型标准规定，里边有规定小型或者是微型企业，它的根据主要是从业人员的数量啊、营业收入，然后资产总额来划分的。比如工业呀、然后餐饮，还有一些批发零售业都有具体的标准。这一点呢，可以就向我们的窗口咨询确认，因为比较多。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企业在申请这个贷款前一年内，比如现在是六月份，那就向前追一年，可以追到去年2025年的六月份。在这一年之内，他新招用的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人数呢，必须要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10%。如果说企业职工超过100人，这个申请比例呢可以下调到5%。并且呢要与新招用的人员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1: 其实就是说这个企业你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确实是带动就业了，
0: 对，
1: 是吧？
0: 主要是支持它扩大就业这个政策。
1: 那这一块的话，能不能用一个具体的数字给我们做一个举例说明，比较好懂一点
0: 啊？可以，就是说，假如说您的企业有20名员工，那么你前一年内新招用符合条件的人员至少要2人，因为刚才说了比例要达到10%。如果说呢，你的企业人数比较多。比如说有200人，那么你新招用这个符合条件呢，至少要达到10人，比例要达到5%。
1: 对，因为这个人越多，基数越大，你还是按等比例增长的话，其实它就是扩张的速度，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期没有那么快，就难度就比较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占比适当的就是降低一点。
0: 这个比就是这几年的政策一直在向下调。
1: 就这样的话，政策向下调，对于我们来讲，能够申请到贷款的这个门槛就越来越
0: 低，降低门槛，申请更便捷一些。
1: 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0: 第三个条件就是说，企业呢，它不要拖欠职工的工资，然后呢，也没有说欠缴社会保险费，有没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这些信用记录？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1: 对，你刚刚讲这个符合条件人员，他具体指的是哪些人？这个跟刚刚那个个人申请的范围是一样的吗？
0: 对，完全正确。这个小微企业新招用的员工，刚才说到这个比例数，它就是说是属于我刚才说了有十类重点人群，我刚才分类念了，总共有十类人。如果说就是新招用是符合这个十类人，就算作是符合条件的人群那个人员，而且呢这些员工必须已经在这家企业稳定就业了，然后呢并且签订了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1: 就是至少得在这工作一年以上。
0: 对，工作一年以上签订劳动合同。
1: 而且就招的人还得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自主创业人，相当于你有把这些创业的人有创业资格的人拉到你跟你一起创业一样。
0: 对，
1: 我们也
0: 大就业的总
1: 形式，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的。
1: 挺好的啊。那说了半天，哎，我们就想知道怎么来办，啊，就是谁能申请，我们了解完了。那我下一步就是怎么办？哎，这个流程复不复杂？我们要是办的话，应该去哪里办？哈，这个我们请张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下。
0: 流程呢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实行的是多审合一，就是目的呢就是让群众少跑腿，政策多跑路，总共是分为5步。大家可以听一听。第一步呢，就是贷款申请人呢向创业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直接呢向各家经办的银行提出申请，这两个渠道都可以，这是申请。第二步呢，就是人社部门呢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然后主要看呢就是您是不是符合刚才我说那个条件，符合条件的十类人。
1: 对。
0: 然后呢再看一看企业你新招用的员工比例是否达标。 第三步呢，然后人社部门呢和经办银行联合对这个贷款的申请项目和这个人进行贷信调查，实际上就是看看他的经营情况，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涉及到他的还款能力还有他的担保措施等。这一步呢我们就叫做多审核一，我们进行一次上门多家审核，就是避免反复打扰到就是贷款的申请者。
1: 嗯，
0: 第四步，对这些符合条件的，我们签订呢有关的劳动合同，贷款合同，办理贷款手续。最后一步呢，经办银行去履行发放贷款的手续。一般经过审批以后，几个工作日以后，这个钱就能打到贷款申请人的账户当中，是非常快的，会非常便捷的。
1: 嗯，现在咱们这办理的就是流程很简单了啊。嗯，然后咱们这边的话，像这个泉州各县市，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州就业局，咱们担保贷款，咱们这边主要负责政策的解读和宣传。那其实具体办理的话，是在各个县市的人社部门设立的创业担保贷款的服务窗口来办理，对不对？
0: 对的，我们在各县市都有创业担保贷款服务窗口。这个电话呢，我给大家可以念一下，大家就是有身旁边有笔的可以简单记一下。延吉市呢是236-8164，敦化市622-7234，合隆市422-0171，龙井市503-7325，汪清县881-3843，珲春市817-6050，图们市362-6664，安图县589-6326。各位听众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些电话，或者到当地人社部门都有窗口来进行现场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会详细的给你进行解答。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讲了啊，咱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你看我们讲的创业，讲的贷款，但是我们没有讲这个担保啊。这个贷款就是正常来讲，我去银行，我得有抵押啊，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房屋，我买房子抵押房子，那咱们这个担保贷款呢，它申请的是这个担保，那么去申请的时候啊，要带什么材料啊？大家很担心，你看我缺这儿缺那儿，我白跑一趟。那这样，咱们带什么材料这一块儿，给大家来讲一讲好吗？
0: 好的，这块我也是分个人和企业两大类，来给大家说一下基本准备的材料。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第一个就是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如果是已婚的，还要提供配偶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一个就是说夫妻双方要有一个个人的征信报告，这个征信报告可以到人民银行或者网上可以查询和打印的。第二个就是经营证明，就是指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的原件和复印件。第三个呢，就是反担保的材料，根据他的担保方式呢提供对应的材料，具体这个反担保方式我稍后再详细解释一下。第四个，合伙创业的补充材料，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创业，需要提供一个合伙协议或者章程。其他的材料呢，就是根据窗口的要求，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就业失业登记证啊，然后像退役的军人证、大学生的毕业证等其他的相关佐证材料。这是个人这块，企业呢担保贷款呢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一是营业执照的原件或者经营许可证的原件，然后复印件。第二个呢，企业需要一些章程，还有企业的简介。第三个，企业是需要一些财务资料的，像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等。如果是当年新成立的企业，就是提供前几个月的财务报表就可以。第四个，企业因为刚才提到有吸纳比例了、那吸纳人员的材料呢，就是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备案名册或者签的劳动合同，然后企业的工资表，还有符合条件人员的这个名册清单，以及这些人员是属于十类重点群体人员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第五个就是反担保的材料，一般需要提供的是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用来抵押反担保。
1: 你说到这个反担保吧，就是很多听众都觉得这项贷款不太好办，或者容易卡脖子的地方。那到底什么是反担保？有没有不需要反担保的情况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详细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反担保，就是银行还有刚才我提的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是为了降低风险。 需要您提供一个担保人或者是一个抵押物。
1: 嗯，
0: 目前主要就是有两种形式，第一个就是自然人反担保，就是找一个信用良好，然后呢有稳定收入的人为您担保，多数这样的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是国企的正式员工等，需要提供这个反担保人的收入证明啊和身份。

0: 份证的身份证的相关材料。
1: 嗯，
0: 第二种呢是抵押反担保，就是您可以用自己的房产或者第三方父母啊亲戚朋友的这个土地不动产权作为抵押，需要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然后小微企业呢主要采用的还是抵押反担保，就主要是房产这一块。
1: 嗯，小微企业这块是用房产来担保的多一些，然后就是自然就是咱们这个个人就业创业担保贷款这块还是用这个自然人反担保是吧？
0: 抵押反担保也可以，两种自由选择
1: 啊，都可以，
0: 哪个方便？
1: 那这样哈，其实，在实际过程当中呢，听众朋友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再结合我们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好吗？
0: 嗯，好的。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问题，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在外地创业呢，户口在延边，能不能回来申请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贷款申请人是必须向创业地的人社部门提出申请，说如果您的经营，这主要是看经营场所的。
1: 嗯，
0: 如果说在延边州内创业，就是户口你是外地的或者本地都可以，就可以申请我州的创业担保贷款。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本人呢在外地，你比如说你在黑龙江啊，或者其他省份，那你就在当地的人社部门来提出申请，在当地来享受这个政策。
1: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你在哪儿创业，你在哪个地方给人家提供这个税收和收入嘛，所以人家给你提供这个贷款支持嘛，
0: 因为涉及到政府贴息嘛，由当地的政府来给进行贴息。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哈。另外就是刚刚说我已经申请过一次，能不能再申请？这个我刚刚记得您讲过，应该是可以。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可以的，不超过三次的，每个人可以或小微企业可以享受三轮贴息的。
1: 但是就是之前你还款肯定要积极，你不能有拖欠。
0: 对对
1: 对，
0: 不能逾期。
1: 带动的这个就业能力很好，项目发展的也不错，你这边再申请，人家也容易给你批。如果你之前第一次还款的时候你有拖欠了，可能再申请的话可能就会有影响。
0: 对，
1: 咱们这个三次累计是上限的次数，但如果说你第一次还的就不好，那可能第二次就没有了。
0: 啊，对对对，
1: 就用我们老百姓讲话就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0: 对，还款积极的人，
1: 对，
0: 有一些条件限制的。
1: 另外就是说我带了这个钱以后我可以用在哪儿？哎，这个有没有要求？
0: 对，这个也有，这个是必须用于经营性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你购买原材料啊，支付房租来扩大生产，给员工发放工资。
1: 嗯，
0: 严谨的就是说用于购买其他的房产呢，基金股票，这都是非生产经营性的用途。
1: 嗯，
0: 一旦发现违规使用的话，贷款就会被立即收回，贴息也会被相应的取消。
1: 这个咱们怎么能发现？会有审核是吗？
0: 对，我们有贷后跟踪管理。
1: 哦，
0: 贷后电后现场调查或者是电话跟踪。
1: 那如果说贷款到期还不上怎么办？
0: 这个如果说到期还不上，一定要提前的与经办银行或者是经办的人社部门提前沟通，来申请展期或者协商一下还款计划，把自己的实际困难来说出来。然后呢，千万不能说逾期不还，这样会影响到个人的征信记录，这样就是这个人以后无法再享受其他的创业扶持政策了。
1: 对，一旦进入黑名单，其他的政策你也享受不了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比如说你像现在刚刚我们讲有一个人群，十大类人群当中有一项是网络商户，他开网店的。你像开网店呢，他有的时候呢他有个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实体店，那这种能申请吗？
0: 能申请，因为这个网络商户是属于刚才政策里边说了明确规定十类人群当中的其中的一类人。他们就需要提供一些网店的经营证明，然后他有一些交易的流水，证明他有真实的经营活动。有提供相关材料就可以。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详细的解答，也相信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最后呢，我们有请李哲局长呢对整个政策做一个总结，并且介绍一下目前泉州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吗？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
1: 嗯，
2: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首先我想说呢，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呢，是国家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核心呢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政府贴息、门槛不高、手续简便、可以多次申请。我们泉州人社系统呢，始终把这项政策的落实作为服务创业者的重要抓手，努力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和每一家小微企业都能够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在这里呢，我也向大家呢通报一下我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最新成效。截止今年的五月底，我们泉州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295.7万元， 为个人创业者发放贷款640万。

0: 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655.7万元，累计扶持了6家小微企业，直接扶持企业43人，通过创业带动就业97人。那个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从全省的排名来看呢，我州5月份呢累计发放贷款的总量位居全省第二。这说明呢，我们的政策宣传、经办服务、审批效率都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也说明我们延边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积极性很高，项目质量很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对广大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第一，不要因为资金问题而放弃创业梦想。如果您缺资金，请第一时间想到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这是国家给您的支持。第二，一定要诚信经营，按时还款。良好的信用记录呢，不仅能让你后续呢继续申请贷款，也是您个人和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第三，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简化流程，缩短审批程序，探索更多免除反担保的方式，让更多的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最后呢，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创业顺利，事业兴旺，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局长和张主任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详细实用的政策解读。那各位听众朋友，创业担保贷款，政府贴息扶持创业带动就业，是实实在在的好政策。如果说您符合条件，不要错过。节目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泉州各县市的咨询电话。延吉市236-8164，敦化市622-7234，合隆市422-0171，龙井市503-7325，汪清县881-3843，珲春市817-6050，图门市362-6664，安图县589-6326。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到当地人社部门的窗口呢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今天的这期专题的就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啊，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百姓热线节目呢，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25到9:25，下午的16点到16:50，全天呢是2档节目，3个时长直播，给大家呢带来政策解读啊、问题咨询解答。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以及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收听收看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午是16点呢，还有一档节目。那其他的时间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5: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6: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5: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6: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消息一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早该管了。确实，刷过短视频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指随意一滑，突然跳出一段嘶吼式的表演，或是衣着暴露的女性对着镜头撒娇，或是几岁的孩子说着成人化的台词，配上点击下方看全集的醒目按钮。这些看似短小猎奇的内容暴露了微短剧行业当前危险的倾向。所以微短剧可以短，但是底线不能只剩一个短字。今年1月份，一部选用了11岁女童饰演替嫁新娘的短剧引发了众怒，剧情当中包含7岁被迫嫁人、15岁生子等违背伦理的设定，甚至充斥着养成系、大婚圆房等成人化的隐喻。这样的内容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节目管理的规定。还有些微短剧刻意渲染读书无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向未成年人传递了扭曲的人生导向。这次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是微短剧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品质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也给所有从业者提了一个醒，即使是微短剧也应该有大局观。近日有一段执法人员在闹市和商户发生肢体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大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大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开展占道经营执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进行劝导时，3名商户拒不配合，言语侮辱，并多次推搡工作人员阻碍执法，双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 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双方作出处理，四名执法队工作人员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到10天，并处罚款，三名商户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到7天。通报一出，让不少围观的网友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法治面前。

有谁先动手的侥幸，也没有身份护体的优待。事后各打五十大板固然解气，但是远不如事前各退一步来的高明。城市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管和被管，而是在秩序和民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

城市管理才能从互相伤害走向互相成就。近日在杭迁高速西安江收费站，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因为车身沾了泥土，导致过秤时显示超重，收费员主动帮忙清理挖机履带上 0.8 吨泥土后，助其顺利的上高速。司机连声说谢谢，还说我要给你们照两张相，叫我的老板发到网上表扬一下。这段视频被发到网上后很快登上了热搜，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问，收费员的职责明明是检查车子，决定能不能上高速，他自己上手去帮司机清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万一帮忙的时候出了意外，谁来负责呢？还有人担心，这种开绿灯的做法会不会把规则搞模糊了？别人一看能通融，以后会不会也找各种借口要求照顾呢？这些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制度和人情之间确实有一条不好把握的边界线。但是我们更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收费员只是多铲了一锹土就能让这么多人感动？一次主动帮忙的暖心举动又为什么成了刷屏的新闻？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弹性，但是这种弹性不是破坏规则，规则里并没有说不准帮忙，劝返是合规的，帮忙清理也是合规的，两者之间差的是什么？只差工作人员愿不愿意多问一句，愿不愿意多铲一把。这种愿意恰好是现在的制度体系里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被激发出来的东西。柔性有边界，制度有底线，安全不能妥协，公平不能违背，但是在规则留白的范围内留出善意发挥的空间，让主动解决问题成为工作的常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积极实践。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调查揭开了一条黑色产业链，从各类行业协会证书到人社部门备案核发的职业技能证书，全都明码标价。更离谱的是，代考舞弊一条龙服务，购买人有的甚至不需要到场，证书会包邮到家。还有离谱的，几百元买来的高级工证书居然都能在官网上查到。造假的技术含量可谓是越来越低，但危害却越来越大。花300元买证的人和苦学几个月考证的人拿到同等待遇，这公平吗？更荒唐的是，持假证者可以凭买来的假证书享受补贴、落户、职称评定等各种政策红利。一位考点的负责人说得很直白，多家机构都有发证权，互相抢生意自然就放水了。监管混乱，假证自然也就满天飞，而乱象的另一面是需求端的畸形。不少企业和个人对证书盲目追求，考证成了求职晋升的关键指标，这种唯证书论的用人导向为买证市场提供了空间。那么要斩断这条黑灰产业链，光靠喊口号是没用的，电商平台上能够轻易搜索办证、包过等关键词，平台是真看不见还是假装看不见呢？关键词屏蔽、商户下架，这些动作必须常态化。更重要的是法律追责，买卖证书、组织代考舞弊不能只是退款了事，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不管买方卖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才能真正形成震慑。近日，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校的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该校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将学生的香烟收缴后在操场集中焚烧，此举引发了争议。那么翻看近些年的新闻，不难发现类似靠焚烧搞整治的名场面不是孤立，早些年多地中小学集中销毁学生手机、泡面零食，配上横幅拍照，成了不少学校展示管理成果的固定模板。一次次翻车的现实已经说明，这种热衷于场面、疏于实效的整治套路早就跟不上现代校园的育人节奏。大批量香烟露天焚烧，身处浓烟中的师生被迫吸入了有害烟尘，这场控烟活动反倒可能造成空气污染，堪称典型的南辕北辙。除此之外，校园是属于人员密集区域，露天明火焚烧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随意排烟也不符合环保的相关规定。一场看似热闹的活动在健康、安全、环保三个层面接连踩线，难怪一经曝光

就引来网友的连连吐槽。眼下当地主管部门已经介入整改，涉事学校的闹剧是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藏在背后的形式化治理思维不能跟着事件一同翻篇。无烟校园建设拼的不是一场形式，而是藏在日常巡查、常态化科普、精细化家校沟通之中，摒弃靠焚烧博眼球的浮躁想法，放下粗放的惩戒思维，回归循循善诱的教育本质，才能让禁烟的意义落到实处，不再上演荒诞的剧目。近日，四川一个企业被六名员工集体投诉，原因是公司规定每月要主动上交800元作为内部奖金池，业绩不达标会罚跑5公里，不跑还要罚款200元。员工想了解这个制度的细则，负责人不解释，强制执行，不愿意签字就调岗。其实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人不禁要问，企业管理为什么动辄是以罚代管？逃不出一个罚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罚跑5公里解决不了业绩问题，罚钱也提升不了销售的技巧，但是当管理者既不愿意投入时间来研发培训课程，又想不出更科学的激励方法时，罚就成了一条省力的捷径。对规则的讨论简化成了几句粗暴的通知，对员工的引导被替换成了冷冰冰的罚款条目，本质上这是在用惩罚替代管理，由此催生出一条又一条的奇葩规定。更有甚者，一个培训机构被曝强迫员工以跪地狗爬的方式来体罚，有前员工称最多爬了50多圈。这些花样摆出的禁令形式上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指向了同一逻辑，管理者面对复杂问题时不去思考如何优先系统，而是用罚则代替思考。劳动者真正反感的不仅是那几百块钱的罚款和几公里的路跑，更是企业管理的肆无忌惮。追根究底，企业逃不出一个罚字，根源在于管理者的深层惰性和权力惯性，对法律的公然漠视，以及监管乏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企业责任转嫁。上海5岁的男孩小诺名下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礼金，在父母闹离婚期间被母亲分批取走，最后只剩40多元。父亲起诉以后，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22万元，理由很简单，钱是亲友赠与孩子的，所有权归孩子，母亲作为监护人只有代管权，而且无法证明大额转出是用于孩子的利益。其实大量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想法，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甚至会算一笔账，别人给孩子压岁钱，我也得给人家的孩子压岁钱，这不就是等于我自己的钱吗？但是民法典规定，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孩子的东西就是孩子的，你只有替他保管和替他花的权利，而且花的时候必须是为他好。为了他好这个标准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人会较真，可是一旦家庭关系破裂，那个模糊地带就变成了雷区。现实当中婚姻可能会破裂，法律不能假设每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到永远，所以他只能用最硬的规则去保护最弱的一方，孩子。其实法律的这一刻不是为了把家庭关系变成冷冰冰的账本，而是希望每一份给孩子的祝福都能真正留在他们的身边。压岁钱和礼金是长辈对孩子的祝愿，不要让他因为大人的疏忽和争执变成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桩伤心事。近日一位全职宝妈一句我30岁才进的山姆，5岁的儿子靠我托举就进店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260元的年费就可以轻松办理的会员超市，被包装成了阶层跨越的门槛。从刻意造梗引流到痛哭直播致歉，家人的隐私被扒，孩子惧怕上学，闹剧起落之间折射出消费异化、流量乱象和育儿认知错位的深层问题。根据平台披露的消息，这个账号此前就因为炒作不良价值观被处理过，解封以后发布的内容仍然以同质化的文案摆拍为主。这次山姆托举的视频走的也是相似的路径，把一个会员制的超市暗示为圈层的入场券，把带孩子逛超市

染成了代际跨越。这类话术瞄准的是当下社会真实存在的身份焦虑，越是能刺痛大众神经，越容易被推上热搜。涉事宝妈在道歉时说自己见识短认知低，那么结合账号解封以后再犯的轨迹来看，这种道歉更像是一种固定的危机公关操作。从制造争议到认错道歉，从被禁言到解封再犯，这种套路之所以能持续运转，背后是一种流量面前是非不重要的投机心态。平台这次的处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条路走不通了。近日一女子发文称，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感情，相关的指控还被印成了两米多高的条幅，摆放在了佛山市财政局的大门外。舆论发酵以后，佛山市财政局回应称，反映问题的女子和黄某某曾是男女朋友关系，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黄某某目前未婚，与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女方此前已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但是这样的官方解释并没有平息舆论，一些网友追问，既然网传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为什么不将女方绳之以法呢？不少人呼吁要继续调查，查清事实。除此之外，私生活都处理不好，如何服务人民，公职人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等质疑声也此起彼伏。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其私生活当然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但是这种监督必须有明确的纪法边界。要知道，对于公职人员，纪律和法律所瞄准的始终是权色交易、生活腐化等与公共身份相关联的失范行为，而不是干预其婚恋自由。这并非是为公职人员的私德失范开脱，而是在捍卫一种更理性、法治化的公共生活秩序。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需要遵循纪法分明的原则，什么事情由道德调节，什么事情由纪律处分，什么事情进入法律程序，都应当有清晰的边界，而不是公私不分。近日山东省和济南市两级法院发布了一起隔空帮助他人自杀类的案件，被告人冯某元在网上物色存在抑郁轻生念头的网友，不仅传授氮气自杀的方式，告知相关工具的购买途径，还编造自杀既遂案例，加深对方轻生的想法，最终导致网友马某某身亡。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冯某元不服上诉，济南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搜索约死群相关的关键词，近年来相关报道并不少见，部分群组假借心理疏导、交友交流之名，用暗语讨论自杀的内容，少数人伪装共情，诱导怂恿他人自尽，这沦为间接害人者。本案划定了网络隔空协助自杀的刑事追责范围，明确此类行为能够成立故意杀人罪。法院给出的回答也已经证明，当该行为有效具体深入地推动了死亡结果的发生，它就不再是抽象的言论，而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网络隔空并没有改变行为的实质，行为人和死亡结果之间形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隔空助力他人自杀，被判故意杀人，也算咎由自取。16位盲人跑者6天6场半程马拉松，每人累计跑了 126.585 公里，放在任何的马拉松语境当中，这组数字都不轻松，放在视障跑者的身上，它更是有一种让人沉默的分量。长期以来，社会对视障群体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被照顾者的单向叙事里，视障人士出现在公共视野时，往往被自动贴上弱势、需要同情的标签。然而这场挑战告诉我们，只要有一根陪跑绳，有志愿者帮助，视障跑者就能完成马拉松。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俯视式的怜悯，而是平等的支持。事实上，在这场耐力和默契的双重考验中，参赛视障跑者的实力不仅不弱，甚至比大多数陪跑志

愿者更强。平均每位视障跑者要在至少两位志愿者的接力陪伴下才能顺利抵达终点。陪跑绳成了这场活动最动人的一项。绳的两端没有谁是单纯的帮助者或被帮助者。视障跑者在奔跑，志愿者也在跑，视障跑者在接受引导，志愿者同样在被这段经历改变。比赛的助盲大使、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说，从视障跑者身上我学到了太多，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有可能。这种双向奔赴或许才是公益最真诚的样子，不是单向的善意流动，而是两个人在同一根绳子上共同面对同一条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普通观众奔走推荐形成了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观影热潮。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业内的大导演大明星却很少有人为这部电影发声，近乎是集体沉默。这一现象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一部成本仅1400万、全素人出演、没有什么宣发的方言小制作，竟然能在商业大片的丛林当中杀出重围。豆瓣评分高达 9.2， 票房收入逼近了15亿，将一批投资数亿、群星云集的商业大片甩在了身后。过去呢，电影圈讲究互相帮衬、名利互通，一部商业大制作不管口碑如何，少不了好友站台、明星包场、社交平台集体转发、媒体通稿刷好评等，这些路数已经是圈内不成文的行规。然而给阿嬷的情书让许多电影人尴尬不已，如果公开为一部小制作站台，无异于否定圈内赖以生存的逻辑，甚至是在逼迫自己让夺利益，于是就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也成了守护蛋糕的最佳选择。电影人的这种集体沉默恰恰折射出电影业当下急需正视的问题，这套运行多年的商业大片制作逻辑已经形成固化的利益圈层，一边天天高喊回归创作本质、讲好中国故事，一边却屡屡推出阵容豪华、内容注水、观众不买账的作品，甚至还有业内人士反过来批评观众不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为电影界带来深刻启示，电影创作内容为王，其核心永远是打动人心的故事和创作者的真诚。靠资本营销堆砌的虚假繁荣终将被观众戳破，只有扎根生活、共情大众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

0: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宗主山，看主人，护主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

0: 梗送你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6: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
5: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农耕关键节点。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6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迎难而上，奋力攻坚，靶向发力，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支撑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 PPT 分别汇报了延吉国泰汽车、成立汽车、高强韧合金材料综合零部件智能制造、珲春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益宏石化100万吨清洁能源深加工、
7: 敦化泽瑞300兆瓦风电、
5: 中国供销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调风储能电站
7: 200兆瓦飞轮、
5: 电化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图门年产50万吨甲醇清洁燃料、垃圾焚烧发电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龙井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荣都科创园、合隆市石马洞木矿开发利用、彭辉利贺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汪清大梨树沟桐木多金属矿、成浩新材料科技产业园2期、安图构网型储能电站、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等20个重大产业项目的进展情况。 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涵盖新材料、新型储能、装备制造、矿产开发、农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建成投产后，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

0: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胡家福仔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剖析症结，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把抓好产业项目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产业，补练、强练、严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招项目，聚精会神上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开工建设，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施工进度较为迟缓、投资强度未达预期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按期达产见效，必须直面问题、直击痛点，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破解。胡家福强调，事在人为，业凭人心，实践证明各项事业的突破、发展局面的打开、美好愿景的实现，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秉持一鼓作气的冲劲儿，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儿，迎着困难上，奔着问题去，顶着压力干，拿出实招硬招，有效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难点问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要集中力量推进在建项目，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和形象进度要求，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督促项目投资方、施工单位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合理安排多工序交叉作业，进一步提升施工效率，确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努力把工期往前赶，将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要千方百计破解堵点卡点，针对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落地较为迟缓的项目，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集中会诊。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办理、投资主体变更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切实做到一项一策、对症下药，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障碍，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对资质优、诚意足的重点企业实行高频次上门拜访、面对面洽谈，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优惠政策、要素成本、园区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可观可期的投资前景讲清讲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研投资兴业，促成更多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6月1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5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2.2%， 土壤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5个，占 55.6%，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1.1%。
0: 6月11号， 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来信一件，举报。

0: 茂县市为合龙市。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一个，为生态类问题。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走进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文产提质的奋进景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国家延边开发开放政策机遇，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龚维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深耕开放提质、特色发展两篇文章。他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图门口岸配套设施、沪市贸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园区发展根基。在招商引资方面，龚维燕带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2025年，光诺化学、骆驼户外等七个优质项目落地园区，为边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兼顾区域发展重任与人大代表职责，在经济发展上锚定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两大核心，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前行。
1: 作为州人大代表，龚维燕深入企业一线现场办公，提供帮代办服务，高效解决用水用电、配套设施等难题，当好服务企业金牌保姆。同时围绕产业布局、园区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建议，助力区域发展。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在代表履职方面，坚持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访企业与群众，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将基层所思所盼化为高质量发展意见。下一步，我将继续以实干担当践行履职承诺，凝心聚力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奋力谱写边河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去年年底以来，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3: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九月份全部完成。
0: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包含刻土换田等核心工序，曾面临取土困难、冬季施工条件差、进场道路不畅等多重挑战。面对难题，该局与各参建方协同发力，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打通施工通道，克服低温冻融等不利影响，保障项目有序推进。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3: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18万亩农田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灌排能力与农机作业化水平。
0: 截至目前，敦化市2025年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完成6.1公里，涵洞建设4450个，田间道路完成250公里，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洲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0号启幕， 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0: 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由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首场专题宣讲活动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举办，现场播放了防非短视频。延吉市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识别方法和维权技巧。光大银行延边分行、人保财险延边州分公司带来原创防非主题情景剧，以生动鲜活的表演沉浸式普及防骗知识。社区场外13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摊，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面向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当天下午，普惠宣传活动在延吉公园开展，活动设置防非知识问答、主题打卡合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互动结束后，州市两级公检法、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及16家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集中开展户外科普宣传。州财政局金融服务处处长王玉丹：
1: 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活动，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区分方法，核心看两点：一看资质，二看收益。凡是未经金融监管批准、无正规牌照却承诺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0: 州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金融大队民警张约瑟：
2: 近三年，全州公安竞争部门共破获21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效为群众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犯案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非法集资手段日渐新颖，潜在的犯罪风险仍不容忽视。现我州公安竞争部门持续紧盯新型犯罪手法，持续组建专业力量，配合相关部门有效做好非法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处置和刑事打击工作。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专属活动，主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考生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前往任意参与活动门店，在数码购新补贴基础上，还可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专属权益。
0: 近日，合龙市政府以政企银联动、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银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券促销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4.166万元，共发放消费券4166张，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即日起至6月30号消费券资金核销完毕为止，活动地点为合龙市环城加油加气站、合龙市龙飞加油站。
3: 由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的一眼观三国逐乐聚边城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赛事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8点30分，地点为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赛事组别分为10公里男子女子分龄赛以及5公里健康跑。咨询电话13756661383。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 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

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

0: 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

育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律方面的问题。刘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因共同饮酒先走了而产生的注意义务和需要承担的过错责任，胡某等诉谭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案件。原告胡某为受害人莫某涵的妻子，原告莫某养、莫某业为受害人莫某涵的子女。被告谭某呢经营某水泥砖厂，工厂呢为开放式，内有啊厂房、休息室、厨房、食堂等。水泥砖厂和受害人莫某涵自建房相距呢约200米。莫某涵生前曾多次到水泥砖厂的食堂和谭某等人吃饭饮酒。在2024年7月6号的晚上19:39，谭某打电话给受害人莫某涵，呼入的时长为45秒。不久后呢，莫某涵到谭某经营的水泥砖厂食堂和谭某吃饭饮酒。谭某自述呢，于当晚的22点，自己呢去洗澡后，又到了隔壁的休息室休息。莫某涵呢，则继续啊自斟自饮。那到了第二天6点多呢，自己没有到食堂查看，就进山做工了。到了7号的凌晨6:03到6:04，受害人莫某涵的妻子呢胡某两次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呢都没有接通。上午8:30左右，案外人谭某发现莫某涵低头弯腰坐在沙发上没有任何反应，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医生到达后认为莫某涵已经死亡多时，无法抢救，拨打胡某电话告知了家属处理后事。后来公安机关呢也到达现场，对莫某涵的血液进行了提取。谭某闻讯返回接受了公安机关谈话，公安人员经过走访和现场查验，经过家属同意没有进行尸检，排除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谭某向家属垫付了3万元用于处理莫某涵的后事。另据查明呢，当地卫生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莫某涵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派出所出具了死亡证明也载明莫某涵死亡原因为窒息死亡，吸入性的窒息。鉴定机构鉴定了莫某涵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412.37毫克。那针对这一场啊，就是我们看到刚刚谈到的因为饮酒而产生的这个关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案件，那刘律师，你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让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保护，因侵犯行为致使他人受损的，赔偿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共同饮酒行为是一种共饮者之间的自主自发的行为，对于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基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同饮人相互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照顾义务，即饮酒中提醒劝阻，饮酒后妥善照顾，处于醉酒状态时及时通知家属，及时提供救助，及时送医等义务。本案中受害人莫某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和预知过量饮酒后可能给自己身体带来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其放纵自己大量饮酒后使自己认知控制能力下降，与自己死亡后果发生存在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现无证据证实共饮者存在对其劝酒、斗酒或强迫性喝酒的行为，故顾某涵应对其酒后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秦某作为与孟某涵的同饮饮酒人及主人，应对同饮人安危尽到辅助、注意、提醒、护送等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孟某涵过量饮酒时，应履行基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帮助等注意义务，或送交家人。

0: 等以消除危险，但秦某进行自行休息，未尽到全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故被告应对莫某涵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案件的具体情节等，确定被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8%的责任，其余责任由莫某涵本人自行承担。柳江市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秦某赔偿原告胡某、莫某业各项损失41000余元，扣除已经支付30000元，还应支付41000余元。二、驳回原告的胡某、莫某阳、莫某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是的，那刚刚呢，刘律师也讲到了，谭某呢确实啊邀请了这个莫某涵来共同饮酒，所以呢对他的这个死亡呢是要承担呢80%的相应的责任。我们讲啊，共同饮酒是正常的社交行为，但是近年来啊，在共同饮酒中产生人身伤亡的例子呢也是频频发生，共饮人对人身损害承担责任的情况也是呢各有不同的。那是否呢因为共同饮酒造成共饮人人身损害的，其他的共饮人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还有承担责任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啊刘律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啊详细的讲解一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若共饮人对共同饮酒造成人身损害承担责任的，应当是一般侵权责任。根据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结果，侵害行为人与人身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且行为人且有过错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受害人莫某涵与被告秦某是在厂房之间一个房间内共同饮酒，经鉴定，莫某涵血液中乙醇含量已达412.37毫克每100毫升，莫某涵存在过错、过量饮酒危险状态，并且饮酒过程中只有莫某涵与秦某两人，周围环境人流量较小，又处于深夜，故秦某作为共同饮酒人，虽然没有证据证实实施强制性的劝酒等积极的侵权行为，但根据周围环境及在场人员等因素，秦某等对于放任莫某涵独自饮酒产生的危险应当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故秦某应当负有对此相应的照顾、护送、求助等注意义务，或送交家人以消除危险，但秦某离开后未再进行查看，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构成不作为侵权行为。本案中莫某涵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喝酒应当量力而行，且应当认识到过量饮酒的危险。起初莫某涵与秦某共同饮酒时长时间已经接近3个小时，而后秦某离开后，莫某涵并未离开，而是继续饮酒，故莫某涵过量饮酒造成其死亡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是莫某涵对此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但秦某留下莫某涵自酌自饮，未通知家属，也未进行安全查看，未尽到妥善照顾义务，存在一定过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是的，那刘律师呢根据结合啊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呢也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这起案件当中啊当事人为什么要给予相应的赔偿。啊这时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场外啊有一位王女士啊拨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交通事故以后就是对方全责，然后保险公司进行了赔付，牙齿赔付了2600，这2600不够我们牙齿再次修复的钱，一颗牙齿的牙冠就是3500，两颗是7000，他就是保险公司就是2600， 我想

0: 想起诉一下子，看看法，通过法院起诉，我们能不能再把那要回来自己相应的那些费用。
1: 啊，前期有没有跟这个保险公司协商啊？
0: 保险公司说的，他们通过什么什么保险给的就是这些了。如果你觉得，那啥，你可以起诉。我现在不知道咱那个，就是通过法院起诉，就是二次修复没有产生费用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把这牙齿修复钱能够通过起诉的形式要回来？
1: 是这样啊，王女士啊，那稍后呢，我们请那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刘律师给您讲解一下啊。那您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也接触过一个案例，那结合今天的啊，先听一下啊，刘律师给您好的建议好吗？
0: 好的，好的。
2: 这是对方是全责对吗？
0: 对。
2: 对方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全那个商业险？
0: 他有强险和商业险两种。
2: 都有呗，然后这商业险、强险，然后都不足以赔偿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你可以把那个肇事方一起报到那个法院，然后是不足的部分由被告方，就是加害方、全责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基于我的经验是，他还要进行鉴定的这个事。
0: 啊，
2: 因为法官不是对。
0: 你说，
2: 对，因为法官也是不是专业的，他肯定让你做鉴定，是不是符合这个是该承担的费用，或者是该产生的费用，然后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以鉴定结果为准，以往的判例是这样的。
0: 嗯，我们在他指定的医院，就是他保险公司必须在他指定的医院去做那个。就是牙齿修复治疗完了还得上这个医院去再做一次鉴定，还是保险公司指定的那个医院去做鉴定。
2: 对，鉴定完了以后是你起诉到法院的话，法官也是你看到这个证据确实是充分然后是客观真实的情况下他会采纳，但是以往的经验是还做一次那个客观的鉴定结果为准。
1: 那这样啊，刘律师，王女士想问的就是啊，就像我们这个正常出险一样，那我们车主呢是想到 4S 店去维修，但是呢有一些保险公司它有指定的维修厂，那比如这起案件啊，就是王女士提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有指定的这个修复这个牙齿的医院，那我们王女士要觉得这个医院不靠谱的话啊，或者觉得不好，可不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医院来修复呢？
2: 这个是可以的。
1: 那王女士啊，这一点是可以的，您听清了吗？
0: 这个我听清，但是我们这个牙齿，我觉得因为他年龄比较年轻，30多岁，这牙齿它是就是器官戴上冠了以后，他那牙神经就杀死了，这个器官就算相当于死了一样。这个我们胜诉的把握性有多大？
1: 您的这个牙齿啊，您能再讲一下到底伤到什么程度吗？
0: 它是门牙，门牙一个断裂一个裂了。那个裂的经过一个多月的那个观察处置，不行，必须那个得戴冠。它漏神经。这是延边医院出去，我想这个应该是有权威的吧。那个我就想第一个就是说是打这个官司是怎么打，刚才律师告诉我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胜诉把握能今天能说一下吗？
1: 这样啊，王女士，牙冠的修复啊，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呢我们需要求助于这个医院的医生啊，跟他详细的了解这个牙冠是不是需要多少年之后还需要再更换。
0: 那个医生我们咨询了，他说10年一修复。
1: 对的，10年一修复。
0: 完了在中途掉了或者是什么玩意儿还得修复。他就说这个
1: 这些呢是需要找一个权威的机构然后呢医生的建议。
0: 还得鉴定一下。
1: 对，鉴定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我们经历过一个案例跟您的类似比您这个可能稍稍严重一点它是4颗牙齿 全部受到损伤之后，那最后呢，法院的判决呢是，为了避免啊我们这个当事人啊不断的这个诉累，那最后呢就是一次性的这个补偿他到这个我们平均这个居民这个年龄啊，就是死亡年龄之前需要修复这个牙齿，啊这个所有的费用一次性的来补偿，啊这个确实有这个案例的。啊，也是胜诉了，
0: 啊、
1: 得到了相应补偿、
0: 啊。
1: 嗯，
0: 啊，那我心里有底儿了。
1: 啊，就是关于我们刘律师给您建议的啊，想搜集一些相关的证据，对吧？啊，还有呢，这个我们并不要指定的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啊，那我们也可以啊去自己觉得权威的医院去修复和治疗，啊，产生的相应的费用，啊，那我们可以再去通过诉讼的渠道。来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0: 但是保险公司说他们就是那个医院出具的证据才能认可。
1: 嗯，啊，这个就是您跟保险公司之间去谈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权威医院出具的相关的这个证明，我想呢，应该也是啊，这个对簿公堂的时候，法院应该认可。那刘律师，比如延边医院出具的相应的鉴定结果，这个我们法院。也会采纳的是吧？
2: 对，看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这个伤情结果的话，会采纳的。
1: 嗯，啊，我们只能告诉您到这里。
2: 双方对于保险公司对于这个延边医院的这个结果不服的话，那法院会让你就是摇号，然后产生一个新的鉴定机构，然后是去鉴定，然后以这个鉴定结果为准。
1: 嗯。但法院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它也是很权威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他、
1: 嗯、
2: 有资格，然后是才能是去摇号。
1: 嗯。
0: 啊，我们第一步就先起诉呗，先去。
2: 对对，起诉。然后你对这个双方确实是现在有分歧嘛？然后到起诉到法院的话，你们可以先行调解不可以情况下才能是，然后是开庭，然后是看证据，以证据来法院来判决。
0: 这个案例我们是走市法还是州法院呢？
1: 您所在地是哪里？
2: 是延吉市的吧？
0: 是延吉市的。
1: 哦，那直接延吉
2: 市
1: 法院起诉就可以，对的。
2: 一审是延吉市，然后二审是州法院。
1: 嗯。
0: 那我直接去州法院可以吗？
2: 啊，不可以。
0: 必须
1: 要在当地。对，刚才呢，
2: 对对对，
1: 刘律师已经告诉您了，一审啊，您一审还没有经过。如果一审的判决结果您不服的情况下，那我们再去中院，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大概就这样。您只要搜集好证据，因为我们是电话这个沟通嘛，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太清楚啊。如果按照您讲述的全责，对方全责，那我的建议啊，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案例，最好呢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把补偿金要到。啊，这样的
0: 是
1: 这样，
0: 要不他那个保险公司说十年以后产生了再养，十年以后有没有保险公司，有没有这个人了，投不投保了都不知道。
1: 嗯，所以啊，我的建议啊，就是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你看一下鉴定的结果啊，如果涉及到数额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建议您啊，自己如果这个对这个诉讼啊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好找一下专业的这个律师帮您来。啊，这个参与这个诉讼，
0: 好
1: 吧？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不客气的，
0: 辛苦了。
1: 哎，那好的，
0: 好，
1: 那我们先说再见啊。嗯，好的。那确实啊，刘律师，像王女士这样，原来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案例啊。那确实，法院呢也是就是避免啊我们当事人这个诉累啊，所以呢也会一次性的这个补偿。这个多少年之后需要修复这个牙齿啊，包括这个后期治疗的这样的费用啊，这一点也是比较可行的，是吧？
2: 啊，对的。
1: 嗯，
2: 比较公平公正。
1: 哎，公平公正。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刚刚王女士如果有不清晰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咨询啊，确保呢自己这个案件呢能够胜诉啊，得到自己合理的补偿。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 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

0: 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盛宴，
2: 共享健康，健康人间。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

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

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

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

0: 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 2765-000， 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 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0

0: 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那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

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

谢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有老姐姐高兴的呀。

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

0: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儿。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

0: 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方家中药三道延时方的李老师吧？
3: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你好。
3: 嗯，
2: 我听您的节目呀，觉得咱们这个三道延时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的劲儿特别大吗？
3: 嗯，
2: 喝一点就能醉了。
3: 对，
2: 那就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3: 嗯，
2: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3: 嗯，
2: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3: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2: 我山东的。嗯，
3: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2: 行。
3: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3: 啊。
2: 不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了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3: 嗯。
2: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3: 嗯，
2: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人。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呀干不了啊。
3: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2: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3: 嗯，
2: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这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3: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2: 对。
3: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2: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
3: 嗯。
2: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3: 哎。
2: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3: 你看看，
2: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3: 嗯，
2: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说话，我还是不放心的，
3: 嗯，
2: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3: 嗯，
2: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3: 嗯，
2: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3: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2: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3: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

0: 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那可太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粘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

0: 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1: 嗯，
0: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
0: 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就三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再要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自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下降，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

0: 轰炸行动，但伊朗和以色列均表示没有所谓唯一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陆续迁往夏牧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2: 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表示，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前4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4: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
0: 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进口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6: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公安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7: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8: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来关注天气，由于暖湿气流再度加强，今天夜间开始，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北、内蒙古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明天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摄氏度以下，东北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摄氏度出头，南方30摄氏度以上区域也将缩小。高温天气主要在河南、新疆等地，像吐鲁番未来七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而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或将全勤。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国铁集团今天介绍，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投资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昨天下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昨天，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首场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举行，5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1.5万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与新材料等行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起到21号举行。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上影节将展映电影超420部，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新疆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近日抵达阿拉尔市，水势平稳，水量充足，标志着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由此正式进入汛期。塔里木河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冰雪融化量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将逐步进入丰水期。
1: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9: 每年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将从春牧场陆续迁往夏牧场。转场进展如何？牧民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呢是位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巴西里格村春牧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牧民才人一家放牧生活的地方。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群山环绕草场，河道蜿蜒穿行，滋养着大片嫩绿的草地。 那么为了保证草畜平衡，这里的牧民一直保持着四季轮牧的生产。

0: 生活方式。现在呢正值夏季转场的季节，整个巴西里格村呢有50多户牧民呢将进行这次的夏季转场。那么按照转场计划，今天呀牧民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距离有80公里，要走2天。那么一大早呢，当地的村干部和周围的邻居就来帮忙。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转场的物资装到了我身旁的这个皮卡车上。这几年呢，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因此呢很多牧民呢就可以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拉运物资。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大家可以看到牧民呢准备了米面油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这些呢都是在夏牧场生活中所需要的物品。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现在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那么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那么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这些羊呢，大部分它们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这些羊呢就是河静县特产的巴音布鲁克黑头羊。在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夏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也希望牧民财人一家呢在转场道路上一切顺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发文称，鉴于美国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取消了原定当晚实施的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
2: 但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都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敲定的说法。
3: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
2: 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即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做了沟通。
2: 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

0: 基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说，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同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2: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试图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当晚击落了两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
1: 这名美国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往来仍正常进行。
0: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导致三名印度裔的海员死亡。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事件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2: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天，美军多次在阿曼湾打击邮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美方封锁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他此前收到的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因此选择辞职。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2.25%、 2.40%、 2.65%。 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此前于5月发布的报告则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去年增加117万桶，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报道称，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

0: 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加拿大政府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智慧重塑豪华。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1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0: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6: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0: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迎来开门红。
4: 两队激烈的拼抢，这是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1人，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了僵局，但是韩国队很快扳平比分，先是在随后抓住捷克队的失误破门， 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跟进包抄配合破门，比分最终定格在2-1，韩国队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强降雨增多，贵州中部到江西的中北部以及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南部以及黄淮一带将会有高温天气，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2到27度，银川16到34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8到24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4到25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3到37度，鹤壁21到37度，安庆22到30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渤海海峡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3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

0: 那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 独臂军人石头的六个弟兄要开小差，可把石头给气坏了，指着脸骂呀，啊，我们可是都喝了血酒的呀，都发过誓的，说要跟着我石头跟毛特派员到湖南暴动，革命不成功誓不还家。结果仗还没打两天呢，这血里头就没有一丁点酒味了吗？这个时候铁龙小声地说，老连长啊，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就剩下几百人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老连长啊，你是学过黄埔的，你知道不能够往虎口送石啊。石头不搭理他，突然间呢取过来一只粗瓷碗，然后又从一只米酒缸里倒出了一些米酒，然后就见石头把自己的右手大拇指按住了桌沿，看着铁笼举枪砸。
3: 嗯，
2: 这铁笼吓一跳，当时愣那了，砸。铁笼不敢向前呐，铁笼，哎，铁笼这个时候只能往前走过来砸。哎，铁笼啊把自己的手枪高高举起来了，一咬牙，啪，一下子就把石头的大拇指给砸出血来了。就见石头把自己的血滴进了碗中，在场的其他人你看我，我看你，无不失色呀，都能猜得出下一幕戏怎么演呢。果然呢，石头滴完血之后又是一声暴喝，把大拇指都给我伸过来。哎，这六个人一起向前，六只左手的大拇指逐渐排列在桌沿上。老连长发话了，不能不听啊。就见石头用独臂抓过手枪，举枪柄从上往下啪啪啪啪啪啪，六下子六股鲜血先后流出来了，然后六只留下的手又先后举在瓷碗上，这碗里的米酒是越来越红啊，六个人的血全滴进去了，加上石头七个人的血。滴完之后，石头喊了一声喝，然后石头第一个把酒碗端起来了，直溜就是一口，嘣，往桌上一蹲，喝。这六个弟兄都学样子一人喝了一口啊。喝完之后，石头厉声问，我问你们，上一回你们喝的是什么血酒？
3: 哦，铁龙说是出征酒。
2: 那今天喝的是什么血酒？
3: 娜
2: 娜知道啊。铁龙回答不出来，看看众弟兄。

0: 以要喝来世酒。
1: 啊，铁龙说，师徒大哥，你真的不走吗？
0: 我走，我走到哪里去啊？我身上每一滴血都是共产党的。
1: 石头一听，那老连长，那我们就走了。
0: 说完这句话，六个人一起是慢慢的转身。
2: 等等，
0: 六个人呢又不敢走了，又把身形转过来了。就见石头又拿起手枪，啪，在桌上一拍，往前一推。你们走之前先拿这把枪把我给崩了，
2: 打死我，
0: 你们再走。打死了我，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我心里就好受。你们要想走，先打死我，
2: 快！
0: 啊！铁龙六人一听，一时之间如同泥塑木雕一般，是一动也不动啊！谁敢动啊？石头问了三遍，没人拿枪。
2: 好，
0: 啪！石头啊，把手枪拿起来了。既然你们手软，不敢拿枪打我，那就别怪我石头手硬了。今天我就要拿兄弟们开刀了。
2: 啊！
0: 众人闻言是大惊失色呀。就见石头把枪在手中一端，我告诉你们，今天走一个老子打一个。刚才喝的是什么酒？来世酒。谁敢逃离革命，老子就打死谁，来世再见。这一下子呀，那六个全傻那了。
1: 铁龙说话了，石头大哥呀，你不能这么做呀。
0: 不能这么做，哼，北伐军老规矩，哪个临阵脱逃，就叫哪个的后脑勺开喇叭花。石头啊，简直是怒不可遏了，毛发上树，血贯瞳仁呐。哎呦，这整个屋里的空气呀，紧张极了。这炸弹的导火索，眼看着就要烧到尽头了。就在这个时候，门被人推开了，迈步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来到石头近前，伸手轻轻地按下了石头那只平身在空中的杀气腾腾的短枪。
2: 把枪放到桌上去。
0: 谁来了呀？毛泽东。石头一看毛泽东来了，毛泽东下命令了，
2: 哎，当！
0: 一甩手，把枪扔桌上去了。就见毛泽东把脸抬起来了，平静地望着这六个已经换上便装的班排长。毛泽东问：你们都想回家喽？六个人呢，一见毛泽东脸通红啊，也知道开小差这玩意说出去见不得人呢，都把脑袋垂到了胸脯上了。
2: 告诉我，回去干什么呢？
0: 铁龙小声说，回去种田。
2: 哦，那就回去吧，好好把田种好，种田也是一件大事。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一起参加包冬，总算是朋友一场。
0: 过去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好聚好散，何况我们这支部队还不是江湖上的人马呀，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专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军队呢，所以我们更加讲究同志间的情分呢。石头在旁边听着毛泽东的话，脸色更加阴暗了。哎呀，石头现在呀就觉得无地自容啊。

0: 因为是自己带来的弟兄要逃跑，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尤其丢面子出丑，还丢在了毛委员面前。石头啊，也把头低下了，胸脯是一上一下，直喘粗气。毛泽东又说了，今天你们看看，你们的这位石头大哥是生气喽，生大气喽，不生大气呀，他是不会举枪的。我毛泽东呢，今天也有点生气，气你们呐。我生气在哪方面呢？我不是在生你们要做的气，我是在生啊，你们不讲个礼数啊。你看，你们六位兄弟要揍，揍就揍吧，但是啊，你们就是不跟我毛泽东事先打个招呼。铁龙啊，我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家里的点是冷水点，你这趟回去种点，我看啊，就不如不灌水，别再种稻了，该种豆子，这样收成兴许会高一点呢。哎，铁龙把头点点，他万万没想到毛委员居然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应该如何种豆子。还有你郭成，你学过你爷爷是两条橡皮腿，这种粗腿病啊，别说中国郎中治不好，外国洋大夫也治不了啊。前几天打下东门市的时候，我专门问过东门庙里的那个老和尚，那老和尚说那干桑叶用水煮，抹在粗腿上，连抹一个夏天就会消肿。这法子不管灵不灵，你回去之后一定让你爷爷试一试啊。
1: 哎呦，这个叫郭成的排长啊，拼命的忍住泪水，我记住了，毛委员，我记住了。
0: 还有你呀，你这个小眼，你是喜欢上楼地主家的千金，被民端钓了三天三夜打出村子的，你怎么能回老家去呀？我看你呀，还是投亲靠友吧，换个地方住住，别回老家喽，不然又把你钓到梁上打喽。想到你要被钓到梁上的情景，我毛泽东心里头也会不安生的。就见小严班长也眼泪汪汪的。好了好了，今日分别，该学的都学喽，该给的呢，我毛泽东却一时没法子给呀。哼，石头一听，还给他们什么呀？哎，毛泽东拍了拍衣带，既然要上路，按道理盘缠是要给一点的，可是啊，我今天衣带里裤带里硬是没一分钱，真是个一无所有啊。说着话，毛泽东又走到桌边，把石头扔桌上那把枪给拿起来了。其实啊，不光说衣带里一无所有，依我看他使教官这支枪里一定也是一无所有啊。说着话，毛泽东看了就把机枪拉开了一抖，果然是空壳子，里面没有一颗子弹。哎，你们呐，其实根本不用紧张，他石教官枪法再准，对自己的弟兄也是下不了手的呀。毛泽东讲到这里呀，这铁龙再也忍不住了，先是哭出来了，其他几个弟兄一看也都一起哭出来了。哭罢多时，就见铁龙一扭头，噔噔噔噔噔，就跑出门外了。紧接着，其余的几个弟兄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像一阵风似的，刹那间没有了。就，哎，石头啊，现在是百感交集，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眼泪急得都掉出来了。毛泽东看到，慢慢的走到石头身旁，拍了拍

0: 这位独臂军人的肩，石头啊，莫要伤心，莫要焦虑啊。队伍嘛，就如同大河里的浪头，一波一波的，一波下去喽，新的一波又会上来，你信不信呢？石头没言语，低着头跟着毛泽东走出门外，抬头看着那六个退却者的背影，就见那六人呐，在他们的远望的视线里，慢慢的缩成了六颗小黑豆了。石头看了看毛泽东，毛委员，我石头出大丑了，我虽然不至于打死他，可是心里却是恨死他们了。石头啊，把恨留给帝国主义和新劳军阀吧，别恨自己弟兄。再说了，石头啊，你敢担保这六位弟兄今后就一定不再投身革命了吗？啊，石头没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回答这句话，而是偏脸又往这六个人消失的方向看去。哎，就见石头啊，突然间把眼瞪大了，嘴巴也张大了，尖声的叫了一声：“毛委员，怎么了？他们回来了！”石头啊，惊喜的大叫一声：“毛委员，你看，他们回来了！”都叫得差了音儿了。毛泽东举目一看，果然看见那六粒小黑豆正在跌跌撞撞的往回滚。毛泽东凝望了片刻，好鸟之林，好鸟之林呐！哎呀，石头啊，转脸又看看毛泽东，毛委员，你可以给我更大的官做了。毛泽东啊，没明白石头这句话，怎么？毛委员，我现在真正明白了，怎么样领兵打仗了？真的，毛委员，我想我能够领更多的兵了。那就在毛泽东凝视着他手下的逃兵在慢慢的返回之时，就在离他们二三十里地的山头之上，国民党新八军的军长也慢慢的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副官在旁边报告：“报告军座，被击溃的共产党中秋暴动军第一团、第二团与第三团残部，已奉毛泽东的命令，正在合围一股。”这位军长把望远镜放下，呵呵，毛泽东做得很好啊，这样一来正好让本军长瓮中捉鳖。去侦查呀，三个团的残余兵力其实仅仅是1000余人呢。是吗？哎呦，这就不好喽，本军长不喜欢不堪一击呀，更不喜欢胜之不武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在场所有的军人都笑了。残兵败将全部集中也只有1000多号人呐。哎呀，本军长真是为这个毛先生可怜呐。这个毛泽东看起来也是个不服输的人，困兽犹斗。可是啊，他又斗得过谁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共产党再折腾也成不了气候。副官在，记录是，电告汪主席，同时电告蒋总司令，本军抓住毛泽东，剿灭湘赣境内暴徒军残匪，指日可待呀。他们得到的消息非常准确呀。由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走向了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再加上湘赣边界的群众 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又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行动也不统一，但进攻的目标都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那这个计划事实上是很难以实现的。结果呢，第一团由于受到叛军的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二团一开始进展顺利，9月16号在攻下浏阳县城之后，没有来得及及时撤退，结果陷入敌军重围，部队大半部分都被打散了，少数突围脱险。第三团也已经从浏阳东门市撤出来了。三个团都失利，工农革命军第一军有5000余人锐减到了1500余人呢。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前进，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那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转战，于9月19日在浏阳县文家市胜利会师，师部就驻扎在街后的里仁学校，学校门口上面挂着一面工农革命军的红旗，门两旁有2名卫兵站岗啊，大家是埋锅造饭呢。一转眼就到了第二日，也就是9月20日的凌晨了，在拂晓时分，突然间呢，在这文家市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人，走路啊有点紧张，慌慌忙忙的，在路上那么一走就很容易使人起疑啊，一边走一边东看西瞅，好像在找什么地方，但是找不到。这个人呢，满脸的焦急之色呀。就这个时候，哎，这个人发现对面来了一个挑水的孩子，哎，这人决定啊，跟他打听打听。于是，这个年轻人就过去把这个挑水的孩子给拦住了。哎，小哥呀，嗯。这挑水的孩子把水桶往下一放，看了看这个年轻人，干嘛呀？啊，我问问你，革命军毛润之先生住在哪里呀？这人一问这话，这个挑水的孩子是谁呀？正是小扁担。小扁担一看这个人裤脚之上沾满了一路上走来的露水，慌里慌张的，贼眉鼠眼的，哼，小扁担心说话，也该找我抓个奸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0: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兴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
12: 1950年12月20日。
1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

0: 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大家的老朋友刘家福刘主任在临床中呢特别啊擅长治疗胆结石、肾结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利用啊开头的这段时间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啊结石的相关知识。目前呢结石病啊反复发作，难以啊治愈，医院里呢一般呢会给大家做手术或者呢用机器来碎石，但是呢这些方法无法根除结石病，如果呢大家拖延治疗又会啊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有些朋友呢会说，我体内啊这个结石呢很小，只有啊 0.2 厘米，现阶段呢也不疼不痒的，像我这样的小结石不用治疗吧。那么北京啊中药大学客座教授刘家福主任指出，恰恰呢相反，越是啊小结石呢越要啊及早治疗。一方面呢结石啊久拖不治，不光呢不会啊缩小，时间越久呢反而啊会越长越大，引发呢口苦啊还有口臭、下腹坠痛、胆囊炎、肝硬化、肾炎、肾积水，甚至啊尿毒症、胆囊癌等恶性啊病变。

件，后果呢不堪呐设想。另一方面呢，并不是啊解石小呢就不会啊给患者带来呀痛苦。小解石呢比较啊锋利，易划伤胆、肾等器官，引发呢疼痛。而且呢，小解石啊因为体积小，会随着胆管到处呢流窜到胆总管、肝啊，还有膀胱、输尿管。引发呢胆总管解石、肝胆管解石、膀胱解石、输尿管解石等等。如果呀解石扩散至全身呢，后果呀不堪的设想。还有呢朋友说，我身边啊一些病友整天呢说解石疼，可就是啊不敢手术和碎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啊更好的治疗解石的方法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刘湘湖主任讲到，手术呢取石摘除胆囊难度呢大，风险呢也高。我们身体啊失去胆汁的分泌功能以后，极易啊诱发大肠癌、急性胰腺炎、胆汁性肝硬化等恶性啊疾病。超声波体外碎石呢，在震碎啊解石的同时呢，还会啊震伤了肾脏。体外碎石呢震碎啊肾脏的例子啊，在临床中比比啊皆是。另外呢，体外碎石后呢震碎的小解石在排出过程中会划伤啊尿道，造成呢尿出血，严重者还会引发肾炎、前列腺炎、膀胱炎，甚至啊尿毒症。最关键的是呢，手术取石、体外碎石都无法清除解石的根源，造成啊解石反复的发作，久治啊不愈。因此呢，患有啊解石的患者呢，应当啊选择药物来溶石，清除啊解石所产生的根源，杜绝呢解石啊二次的复发。有很多呀胆解石患者吃了十几年的药，一点作用呢也没有。可吃上啊刘家湖主任的溶石汤以后呢，快则呢一个月，慢则呢三个月，患者的解石病就治好了。这和呀其他药物相比呢，到底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北京中药大学客座教授刘家湖主任呐就指出，溶石汤呢在进入啊人体内后呢，能够啊迅速分解成小分子，迅速啊消炎止痛，并直达呢病灶部位，迅速啊穿透解石，使解石呢由里啊之外的被溶解，效果呢要远远高于啊在外部溶解解石的药物。溶石汤呢除了药效快以外，还可以啊改变患者的解石贴纸，清除啊解石所产生的根源，让解石呢不再啊复发。北京中药大学客座教授刘家湖主任强调，溶石汤之所以啊效果好，是因为啊它的研发是在中景奇书金匮药列溶石古方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且在啊主方的基础成分上又加入了有溶石之王之称的海金沙，保证了溶石汤的药理药效。经过呀多年的临床检验，对各种啊解石的有效率达到啊 99.8%。至研发至今呢，已成功治愈了37万名解石患者。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咱们收听前的广大解石病患者，一定啊要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呀你心中还有疑虑呢，也可以啊预约呢刘家湖主任当面呢来咨询问诊。有朋友呢说了，我不知道啊自己是不是患有呢胆结石，我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下面呢我就啊结合胆结石的早期症状来跟大家一个一个呢讲一下。首先呢看胆总管结石，多位于呢胆总管的中下段，但随着啊解石增多、增大和胆总管扩张，解石呢堆积或者上下移动，常累及呢肝总管。多数啊患者过去呢曾有一次或者呀多次急慢性胆囊炎发作史，或者呀胆道蛔虫病史，然后呢在一次啊剧烈的胆绞痛后出现呢黄疸，表示啊解石呢已进入啊胆总管，或在啊胆总管内形成后呢已发生啊嵌顿和阻塞。原发性胆总管解石呢为原发性胆总管解石的组成部分，它可在啊胆总管中形成，或原发于啊肝内胆管的解石下降落入啊胆总管。胆结石呢又叫啊胆囊结石，当结石啊嵌顿引起啊胆囊管梗阻时呢，常表现为啊肉上腹胀闷不实，类似啊胃炎症状。
但服用呢治疗啊胃炎药物呢无效，病人呢多厌食油腻食物，有的病人呢与夜间卧床变换了体位时呢解食呢堵塞于啊胆囊管处，暂时啊梗阻而发生肉上腹和上腹的疼痛，因此呢部分呢胆囊解食病人常有啊夜间的腹痛。肝内胆管解食呢，单纯呐、肝内胆管解食无急性炎症发作时，患者啊可以毫无症状或仅有啊轻微的肝区不适、隐痛，往往呢在 B 超、CT 啊等检查时才被啊发现。肝内胆管解食的病例中，有2/3到3/4与肝门或肝外胆管解食并存，因此啊，大部分病例的临床表现呢，与肝外胆管解食相似。肝外胆管解食可源发于啊胆管系统，也可呢从胆囊排出至胆管的。大多数啊胆管解食病人都在啊进食油脂食后、体位改变后胆绞痛，这是啊因为解食呢在胆管内上下呀、移动，刺激啊胆管痉挛，同时呢阻塞呀、胆汁流过所致。它的腹痛呢多发生在啊剑突下和肉上腹部，阵发性剧烈的刀割样的绞痛，常向右后肩背部放射，同时呢有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目前呢胆结石病和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为啊三大文明病。最近呢、通过对20000多名东北地区胆石病临床资料的分析调查呢，就发现胆结石病发病率逐年呢、上升，并现年轻化的趋势。最大患者呢104岁，而最小的患者呢只有啊3岁。随着啊年龄的增长，胆结石的发病率也在呢升高。18岁以上成年人中，发病率达到了6%以上。5岁以上发病率呢达到啊14%，而6岁以上的发病率呢更是啊达到了21%。5个呀老年人中呢，就至少有1个啊胆结石患者。调查呢还发现，胆石病啊可并发胆心综合症。中青年发病率呢在5%，老年人呢在20%到30%左右。病人呢往往啊上腹痛，伴心慌、憋气、心律不齐。心电检查呢就发现心功能的损害，提示啊冠脉供血啊不足，甚至呢出现了心梗的图像。40岁以上女性胆石病并发子宫肌瘤、乳腺及甲状腺疾病发病率也成倍啊增长。胆石病并发子宫肌瘤约占50%左右。据调查呢，胆结石病人中女性啊占了1半以上，并且呢怀孕呐、次数呢越多，发病率啊越高。其原因呢是女性啊身体中雌激素水平高，会影响啊肝内葡萄糖醛酸胆红素的形成，使非结核胆红素增高。雌激素呢又影响胆囊排空，引起呢胆汁的淤滞，这样呢极易啊形成结石。绝经后呢用雌激素者，胆结石发病率呢增多。还有呢肥胖者呀，体重超过正常标准15%者，胆结石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5倍左右。20岁至30岁的肥胖女性，胆结石发生率比正常体重的同龄人高6倍。60岁以上的肥胖女性，40%有胆囊疾病和胆结石。其原因呢是肥胖者大多呀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呢过多，加之啊肥胖者大多的活动少，易生啊胆结石。那么为什么呢东北地区啊胆结石为何如此高发呢？一个呀重要原因是跟呐情绪呢有关。情绪呢不稳定，容易啊暴躁的人相对啊容易得胆结石病。胆结石和暴怒、精神紧张及长期啊不吃早餐、熬夜、吃夜宵呢有直接关系。另外呢过度劳累、工作压力大也容易引发胆结石。专家呢就说还有啊一个主要的诱因就是啊饮食习惯的问题。最近呢这些年随着啊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呢越来啊越喜欢吃海鲜，很多海鲜的胆固醇它的含量都非常高，这些食物呢很容易啊引发呢各种啊结石病。特别啊是咱们这边人主要呢还是啊以荤菜为主，饮食偏荤，喜甜者
其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呢过多，易形成啊胆固醇结石。调查中呢

0: 还发现东北地区的胆石病结石多为啊胆红素为主的混合性结石，近十年来呢，胆囊胆固醇性结石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约占呢胆石病的80%左右。结石呢为多发性多部位存在，病情呢逐年呢加重，因结石活动呢反复啊出现腹痛、胆道感染及梗阻，发生啊各种严重并发病，而危害啊健康。此外呢，还发现胆石病因与各种肝病有关，尤其啊病毒性肝炎，先有呢肝病，后有呢结石病，同时呢也与啊冠心病、心脏梗塞手术、支架搭桥、瓣膜置换后胃大部切除术后有关。由此呢，我们可以啊得到结论，胆结石病的发病原因与饮食和生活模式密切啊相关。因为啊现在人们吃得好而运动少，因此啊容易造成脂肪的过量储藏。在这里呢，我也啊提醒咱们百姓，预防啊胆石病呢，要从啊年轻时就开始注意咱们生活的方式。饮食呢并不是啊越丰盛越好，要注意呢吃好早餐，多喝水，少吃啊油腻食物，注意呢自身的代谢平衡和饮食的调节。如果呢你不幸患上了结石病，也不要呢惊慌，更不要啊病急乱投医。本着啊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赶快呢来预约被咱们业界誉为啊胆石瘤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刘家虎刘主任。那么好了，咱们今天开头呢咱们就先讲这么多，剩下的时间还是啊交给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陈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啊，我母亲是那个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啊。今年89，他原来就是总管结石，然后那个16年患了，反正是这年嘛，我一直住院嘛，有时候他经常那个因为石头啊引起的炎症，然后他就疼，一疼嘛我们就得准备住院，一住院就住一周。然后今年嘛，就是那个我们就是2月份呢，这刚出院，然后3月份左右，我们寻思这住哪儿看病去呢？完了也不找不着哪样有好中医呀。那天正好我打开广播，就听着您介绍那个刘大夫，就是治结石什么的，胆结石啥的，就挺彻底、挺正常的。经过刘大夫就是全面调理，我母亲嘛，然后很快那个就疼痛的症状就没有了。另外吧，他的睡眠也好了。原来晚上睡觉他也就睡3-4个小时吧，就晚上一起夜后半夜就睡不着了，现在睡眠5-6个小时，起夜回来他还能睡啊，就这个挺好的，这都是意外收获我们感觉。然后感觉心脏也好了，那个刘大夫吧，他给我们号脉嘛，说2度心衰什么的，完了头一个月好像就给我们治好了，就是那个说心脏反正挺好啊，就感觉挺好。原来我们是总吃药，他总感觉心累呀、又叹气那样似的哈，他喘不上气儿，有时候啊，刘大夫调治吧，这心情还好呢，完了天天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这我母亲都可高兴了，天天这人也感觉有力量了，这身体也长肉了，就比那阵都有肉了，他这个脾的厚度反正也小了，就是脾好像也恢复正常的那感觉，就是反正全面吧，感觉都挺好的。这阵还得那个啥的，还配合刘大夫继续调理，我们这年纪大了，反正一体多病的，也调也不容易，真都是高难度啊。挺感谢刘大夫的，往往我们就最近就是送了一面锦旗，我们一直就想着这怎么感谢刘大夫，也不会说呀，然后给刘大夫送面锦旗，就表示感谢吧，就给我们已经调理这么好，然后那个我们也感谢滕大夫，也得感谢您呢，这电波引导我们找到好大夫，找到刘大夫这样的好大夫，这名医名药，这真是名不虚传，这是可神奇嘛。另外那谁吧，就有一次吧，我们那个头一次就诊嘛，那个我们在2楼那天就诊，然后我们到1楼的那个，他们就说得那个刘大夫得下楼给那个什么诊治，那是完以后刘大夫就下楼给我们看的病啊，不是这大夫。

0: 真好啊，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就每次都可耐心了，气质，然后认认真真的。然后那个我母亲年纪大呀，她用药那用量，她总是慎重又慎重的，然后那个反复斟酌，她说也不能用太大量。完了，原来我母亲那个胃烧心。烧心吧，有时候就抽嗓子吐，嗯呐，白天晚上啥的，
1: 嗯
0: 呐，完了经过刘大夫调理吧，这都缓解了，现在也不烧心了，反正都挺好的。我们现在去寻思继续配合刘大夫，
1: 就是别着急。首先呢，你母亲呢年龄太大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年龄大呀，在临床上来说啊，你光得什么病都不好治。首先来说，你治他的病，你得考虑他这个年龄啊，是不是？还有啥呢？你母亲呢，她得这个胆结石，哎，那个胆结石这个病啊，咱说算大病不？哎，其实它不算什么大病，可这个病它有一点不好啊，它疼。知道不？哎，
0: 对，
1: 他这个疼叫啥呢？叫胆绞痛啊！那疼起来要严重的话，我就一般人都挺不了啊。所以说呢，这人年龄大呀，最怕啥？人年龄大，可以说啊，不怕可以说这个没有这个孝顺这个子孙，你就有孝顺子孙能怎么的？你像你母亲是胆绞痛，她疼起来是要严重的话，她说姑娘啊，你过来，我歇一会儿，你替我疼疼。但是你
0: 说
1: 心里话，你这块那个能替得了吗？替不了啊，是不是？啊，就是有孝子贤孙呐，也替不了很好。你就是条件再好，你有多钱？说我这疼着难受，说我花钱，我多花点钱，说我多付出点钱，我就不疼了吗？他该疼还是疼，是不是？这人岁数大呀，最怕有病啊！啊，这个人岁数大有病，自己遭罪啊，花钱遭罪不说，儿女也跟着操着心，干着急。
0: 对
1: 呀，
0: 犯的也是不急，一累着一着急上火的他就犯了。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这还是你照着吧，听咱的广播，你看得着咱这消息，这会儿碰到咱们刘大夫。你看，在短时间内让你母亲说减轻多少痛苦啊！这是最大的孝啊！啊，中国古人往往讲说孝顺，孝顺，什么叫孝顺呢？就是人老了之后，儿女跟你说有各种办法能找到好大夫，哎，能帮着父母能解决他的痛苦，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有很多人说，哎，我可孝敬，其实真正孝敬哈，就是人老了，是不是啊？啊，得病的时候，你让老人可以说不遭罪，少痛苦啊，及时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大的一个孝和顺呐！啊，就是你看你做的真挺好，我看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呀、啊，我一直啊也没给你插话啊，我是能听出来。你看你母亲这病好了，你从心里啊由衷的高兴，是不是？
0: 对，
1: 哎、
0: 真挺高兴。那他就是说我们心里也得劲儿，对，我们也可以忙别，就我们这可找到靠山了，就是那就是恢复健康的靠山呢。那这有滕大夫啊，您还有刘大夫，我们这是好大夫，所有工作人员也特别好，特别热情。那每次去态度可好了，完了都挺开心的。那也挺感谢唐大夫，这讲座也挺好的，就是想的挺好。
1: 不错不错啊，哎，那咱们既然呢找到刘大夫，咱看着这么好，咱们身体一鼓作气，在刘大夫的话啊，把你母亲呢、啊、这个病状啊该解决的，省得让老人家遭罪，是不是啊？
0: 对呀、啊，那感谢，
1: 那好的，
0: 感谢，
1: 哎，
0: 也感谢刘大夫，行不行？
1: 嗯，
0: 谢谢啊。
1: 嗯，好的，我也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啊。哎，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哎，再见。
1: 嗯，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想那个反馈一下啊，我是上医院是胆结石，就是长满了，整个胆子都是。
1: 啊，是啊，这么严重。
3: 啊，完了，我家里有亲属在这刘大夫这块儿治过胆结石和肾结石，完了就介绍我来了。
1: 你说的是刘家福刘大夫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1: 啊
3: 刘家福刘主任。
1: 啊，是你家亲属给你介绍的。
3: 那我家亲属吃啊，在那块儿就是治好了。
1: 啊，你亲属在刘大夫看什么病啊？
3: 他是胆结石和肾结石。
1: 哎呀，胆结石、肾结石啊！
3: 啊，
1: 他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好了。啊，
3: 对对对，
1: 啊、
3: 就这些年一直都挺好的。完了之后，我上医院去，是胆结石是长满了，完了让我做手术嘛。完了，我家亲属就让我上这刘大夫这儿来了。
1: 哦。
3: 刚开始是疼，就是影响工作了，也不能上班。完了，就是肝胆区疼，完后背也疼，完了还胃还胀，吃不下饭。可胀了，摸着感觉就好像可硬了似的。完了之后，吃了两个月吧，就基本上没有什么。

0: 什么症状了，就也不影响工作了什么的，都挺好的。完之后，之后我就上医院去复查去了。我之前是胆结石是5.4×1.3，吃了两个半月，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症状了，完我就去又复查了一下，胆结石是小了，是4.6×0.8了。
1: 哎呀，少这么多啊！
0: 小了，那完了，我现在还继续在这吃着呢，我争取把这结石就都给它治下去。完了挺高兴的，现在也不疼了，吃饭也不影响啊，工作也不影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挺好挺好，
0: 挺感谢刘家福主任的。那时候医院还想做手术，好像要把胆摘了，完我家里人说不行啊，得把这胆保住啊。
1: 对对，咱轻易啊不能把这胆摘出啊，你要胆摘出之后啊，你吃饭呢还有这个营养吸收啊，那肯定都会受影响的。
0: 对呀、对呀、完了就在这块儿，那时候反正是没有症状了吧，完了就是也就有点半信半疑的似的，但是确实是不疼了，万一一检查这结石真缩小了，哎，心里老高兴了。
1: 那肯定高兴了。这个病啊，在西医那块儿治疗啊，基本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啥呢，严重了啊，实在不行就一刀切呗。
0: 对对对，
1: 一刀切啊，
0: 不少人都说就是说做手术白搭。完了，我这岁数吧，不大，我寻思这胆要窄了，毕竟还像影响消化，是不是啊？
1: 对对，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0: 42。
1: 哎呀，你
0: 这刚开始听到挺上火的，后来搁这块儿吃药，这吃好了，哎，挺高兴的。
1: 你放心呐、咱们刘大夫啊，跟你说，在治疗啊，你不管肾结石啊，还是啥呢，胆结石啊，膀胱结石，就各种结石。在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咱刘大夫都是赫赫有名的。
0: 我家里人吧，也是胆结石和肾结石，但是没有我的严重。我这都长满了呀，整个烂胆都是。完了，原因我也知道也不好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了。结果这真是那个见效了。
1: 挺好，挺好。
0: 所
1: 以说，咱们这个不管患有啥疾病啊，咱一定找对人，找对方法都能解决的。千万不要认为啥呢？哎，打了或者切了就完了。你嘎了切了就装不上了，那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啊？就是咱能保守一定保守治疗。
0: 当初也行了，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呗。行，要是能和好那固然是好，那要是和不好的话，那就是还得像你说再来一刀。但是现在这就是不用了，不用手术了，就咱这喝咱这药就行了。
1: 对对对，咱们喝药就能解决啊。
0: 对，
1: 也是不可怕啊，咱们中医讲究办法。
0: 对对对。
1: 别害怕。再有啥呢，你要是得结石啊，那说明啥呢，你这个饮食结构啊肯定会有问题的。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减肥不吃饭啥的，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咱这个胆汁啊它要分泌的啊，脂胆丑苷嘛，它什么时候分泌啊，是不是啊？脂胆就是啥呢，半夜子时候它要分泌胆汁。如果是你要是总结石的话，你这个胆汁是干啥的，参与食物蛋白分解的，所以说你不吃饭的话，你知道不，就造成啥呢，胆囊内的这个胆汁淤积了，淤积时间长了它沉积了，就形成结石呗。所以说我们千万，你知道不，不要轻易的乱结石，你知道吧，乱减肥，你减不好真就容易减出可以说这个胆结石来。
0: 对对，我就因为我也有点了解，我这以前我确实是我是减肥，我都是常年减肥，完了我就知道，好像减肥的话就容易像引起我这样事儿的结石。
1: 应该咱的话正常吃啊，尽量像清淡饮食，咱的话
0: 尽
1: 量
0: 正常吃的。
1: 该吃饭吃饭，行，你这没事儿，你先找着咱们刘大夫，你就放心吧啊，因为咱们刘大夫在治疗结石这方面那是全国闻名的啊，治愈的患者可以说数不胜数了。所以说你就听刘大夫，刘大夫告诉你怎么吃药，你怎么吃药，告诉你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
0: 对对对，特别
1: 听大夫的。也就是啥，你不是说你这次你在刘大夫把这胆结石治好了，你下次不怕了？你下次生活不规律，饮食可以说不健康的话，还会再复发的啊。所以说一定啊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啊。行，你就听刘大夫啊，刘大夫告诉你啥时候停药你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谢谢，拜拜。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100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 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

0: 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陈大夫你好。
2: 你好啊。
1: 找那个刘家福大夫。
2: 找刘家福刘大夫看的病哈。
1: 刘大夫看的。
2: 你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1: 看的是心脏。
2: 心
1: 脏病。
2: 心脏什么病啊？
1: 心脏就是胸闷气短，前后背疼。
2: 胸闷气短，
1: 睡不着觉。
2: 前后背还疼，完了还影响睡眠。
1: 睡不着觉啊，完这腿还有点肿。
2: 腿还不肿，哎呀。
1: 那都强多了，都好多了。
2: 你通过什么渠道啊，到咱们医院呢、找到刘家福刘大夫的？
1: 就听你讲那个，就搁广播里讲那个呗。
2: 你是经常收听咱们广播
1: 的？那就听你讲，你天天不天天讲吗？是吧？就听到这个了。
2: 你看见没？要听广播多好啊，是不是？咱有病有灾、咱知道找谁看病去呀、是不是？咱有病不迷茫啊，是不是？咱有病了，哪块难受了，咱直接来到咱们医院，知道找哪个大夫看病，是不是？你看你这不就受益了吗？听广播，是不是？
1: 对，就听广播听来的。
2: 挺好挺好啊。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1: 看了四次了。
2: 看来看的不错呀，是不是？
1: 不错，挺好的。
2: 那你现在胸闷气短呢、后背疼啥的，这个症状都消失没呀？
1: 都消失了。
2: 心脏病啊，是大事啊，是不是？
1: 大事啊，
2: 他要不跳的话，咱们什么都完了嘛，是不是？你身体哪块太好？
1: 对呀、
2: 他不跳的话，那不都得送火葬场吗？是不是？可是你找到咱们刘大夫就放心了啊！他给你保驾护航了啊！他能保证你的健康，保证你的安全了啊！可是咱们自己呢，在生活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就你吃再好的药啊，是不是？咱吃饭呢、睡觉啊、说话唠嗑呀、搁家干家务呢，也要注意，累了呢，咱就歇着，是不是？
1: 对，处处加小心。
2: 对，咱家务活啊，那是没完没了的，得天天干，是不是？
1: 对呀、
2: 身体健康，
1: 药别少吃啊！就有病，反正就烂头医啊，这嘎看看，那嘎看看。
2: 咱们刘大夫啊，在这个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啊。
1: 对，专治这心脏病的，我就搁广播里听你说的。听你讲，听完就去了。
2: 对，你看你这多好啊，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嘛，是不是？
1: 对，
2: 咱有啥病啊，再找哪个大夫看呢？找哪个大夫看，是不是？千万别耽误了啊！完了，再一个老人家你注意啊，你这个心脏病啊，第一是怕气，第二是怕饱。什么叫怕饱呢？就是晚上吃饭，特别晚上这顿饭，千万别吃多了啊！还有啥？别吃凉的和黏的啊！特别这个粘性食物对心脏病影响特别大啊！任何少吃不能多吃。吃完药之后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一块舒服了？睡眠哪块什么改变？大便怎么样了？及时呢跟咱这个大夫沟通啊。
1: 都挺好的。吃这药都挺好，都转变了。
2: 也就是啥呢？你既然相信咱们刘大夫，那么咱刘大夫跟你说什么，一定要听话啊。
1: 对。
2: 就是你听大夫话，你知道不？你才能有健康，是不是？就是别着急啊，刘大夫啊，会尽快把你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帮你解决的啊。那好的，老人家，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滕老师，谢谢滕大夫啊。
2: 好，不客气。
1: 那好了，
2: 再见啊。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

0: 朋友。
1: 哎，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
1: 我是刘家福那个患者。
2: 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看的是那个脑梗，
2: 啊、
1: 还有心脏、颈椎、
2: 啊。哎呀，都是大病，脑梗、心脏、颈椎都不好啊。
1: 那
2: 今年多大岁？

0: 啊。
1: 今天我又坐一回，我就感觉自己这个颈部啊，就是有点乏
0: 啊，
1: 有点
0: 不舒服。
1: 有点不舒服。我说我那再做一个颈部吧。颈部做出来的做出颈椎第四节第五节颈椎病。天天我听你讲座，完了我就想想，我看不行就上你那去吧。
0: 嗯，
1: 就到那去了。到那去完了，正好刘江虎大夫那个给我看的。我吃了一周，挺好，变强
0: 啊！吃一周就看出效果来了。
1: 嗯，
0: 既然找到咱们刘大夫，你就放心啊。咱们刘大夫啊，可以说水平啊非常高，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他对患者特别好。
1: 这大夫挺好，
0: 就是治病啊，别着急啊。挺好，挺好，哎。所以说人呢，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是不是？平常呢多注重点儿这个健康节目有好处。
1: 是。
0: 但哪块不舒服难受了，是不是？你知道找谁呀？上哪去看去？这个年龄段也非常关键。什么叫年龄段呢？就是啥呢？一般五岁晚上，是不是？你要出现这个症状，就一定要注意了，赶快到医院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千万别拖别等。
1: 从那去年得病开始吃药吃一年了，你看我吃的醒脑再造丸，就是中成药呗。
0: 嗯。
1: 那个还有那个醒脑再造胶囊。还有管血，都这家都是管那个血栓的、硫酸的。我吃了一年，我今天又拍个片儿，又做的 CT， 还到不减轻又严重了。你说那玩意儿是吗？
0: 这是啥呢？
1: 去年是左侧，今年是两侧都有。你不能用这药物白吃了吗？
0: 其实不能说呀，吃药我这个白吃了。关键一条是啥呢？就是你在这药店买的叫中成药，中成药什么意思？就是药厂啊，人是按大批量生产的，是大众化的，它不是药厂，是根据你的病情专门给你配置的药。那你吃完之后，它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病之后呢，一定要找大夫看呢？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你的身体情况和病情情况，专门给你配置的药。就你吃效果好，别人吃肯定不行。
1: 这么严重？我说我吃一年了，然后到人家还没减轻，到严重了还。
0: 可以说，你那前你得会吃点药啊。咱就是你要不吃药啊，背后果啊，别人不能达到现在这么理想效果。你最起码你吃药，他不起什么治疗的效果，他最起码有个预防啊，或者减轻症状的效果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这吃药啊还是对的啊。可是啥呢？这个药啊，就像咱吃饭的，你看这吃饭人吃饭的口味不一样，吃饭呢这个饭量它不一样啊，你配的主食副食它都不一样。所以说，咱这个中医在临床治病啊，它讲的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啊，一人一方。所以说中医啊，说心里话，在临床治病那是难度非常大的。大家不要认为到那我到那找个大夫随便给我开药，你认为好像挺随便的。你知道那个大夫得经过深思熟虑啊，左右考量啊，知道不？那下方啊，可以说如用兵一样啊，得非常谨慎呐。行，你就放心，你今天找到咱刘大夫，是不是？这效果更好，一定按疗程吃。到什么时候刘大夫说你这个不用吃药了，你就可以吧，结束了啊。
1: 行，
0: 就是别着急。
1: 好，
0: 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啊。
1: 好的
0: ，好
1: 了，
0: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

0: 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是刘家福大夫。
1: 什么病啊？
2: 我主要就是气血虚症。
1: 啊，气血都亏哈。
2: 啊，对对，嗯，因为我就是头些年那个生我姑娘就是剖腹产，然后这么多年也没怎么调养，然后再加上那个我家做这个买卖啥也挺累的，然后就久而久之就是现在这身体嘛，就是去之前吧，那就是颠三也不好，就是我现在那时候去之前就是活也干不了，干一点活不行，心脏就不行，头会晕。
1: 啊。
2: 记忆力也减退了，嗯，我在那块儿吃了5副药吧，哎呦，感觉，哎呀，这老大变化了，我心脏基本不难受了，就是头也不晕了，然后脸色也好了，干活啥的，哎呀，也不那么累了，嗯，感觉变化挺大的，嗯，
1: 哎呀，吃5副药就有这么大改善？
2: 对对对对，我1副药吃1周嘛，5副药就定吃1个月。
1: 哎呀，真挺好，真挺好，哎，那你这个病是有年头，生孩子那前儿做的，留着后遗症，
2: 对，就是对，这都多少年了，孩子都19。嗯，就是这么多年，反正也没拿着身体当回事儿。反正我家这做买卖啥也挺累的。
1: 生孩子那啥可以说，身体亏了，完了家里又经常做买卖，又累着了。嗯，
2: 对，嗯，就始终就是挺累的。嗯，一直挺好，我感觉这药吃的调理挺好。
1: 哎呀，挺好，这好，那你这么算来，好，你今年50还不到吧？
2: 我才46。
1: 哎呀，才46啊！这年龄可真不大。哎，你要这么点岁数，身体不好的话，到老的话，那肯定是多病了。
2: 是啊，完了就现在就是我家那个也那一摊，我基本上我就是拿不起来了。所以我说我得听我家邻居那大姨在那一直就是用药挺好的，完介绍了，完我就在那块儿就是抓的药，我感觉挺好。
1: 啊，你是通过那个刘大夫刘大夫的患者给你介绍的？
2: 对对对。
1: 你看这是中医大夫就这样，你要是哪块儿给谁哪个患者治好啊，一传十十传百的。
2: 是啊，那吃的我感觉哎呀好多了，这几副药吃的，哎呀这效果特别明显。
1: 哎呀，挺好啊！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
2: 谢谢。
1: 其实你见效快呀，跟你这个年龄啊有直接关系。你看年龄越小吧，他身体的活力越强啊。你像有很多岁数大70、80岁的，他有人吃药啊，他就没有这么快。为啥？他身体呀已经走向衰败期了。你既然吃这么好啊，一定坚持啊！刘大夫昨晚告诉你说不用吃了，你再把药停了，咱们身体呀，
2: 那一定的，
1: 得一把根上一鼓作气，
2: 调理透的。
1: 对，他从根上完全把你的病症都给他解决了啊。
2: 对对。
1: 行，有啥问题啊？你就及时啊联系咱们刘大夫，他的助手啊。
2: 好，谢谢老师。
1: 饮食这方面多注意，千万别吃凉的啊！女人总一要忌凉啊！什么冷饮呐、冰棍啊、雪糕啊、西瓜的。
2: 那我从来不吃。
1: 咱们要是严格要求的话，你像这个凉菜都尽量别吃啊。完，女性呢，它属于阴性的啊，你这年龄再稍微大点，你这一吃凉，我告诉你，100%作病。对对，就是啊，别为了一时痛快，到最后给自己身体惹麻烦，犯不上。
2: 行，这方面一定注意。
1: 行，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2: 好嘞，
1: 那咱们再见。好，
2: 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腾主任你好。
1: 你好啊。你是咱们医院的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刘家福。
1: 啊，是刘家福刘主任的患者哈。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最初去看的是心脏，我心肌缺血严重，做了那个心电图，出来的是 T 波改变，然后这次又去做的时候，还是比原来更严重了，就心肌缺血，然后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然后我就找了刘主任看了。后来我因为我也是虽然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但是也是一体多病，乱七八糟的，这疼那疼的很多。然后我就膝盖呢，就是6月份做了那个，就什么 CT， 是骨质增生。完了这次啊，也就疼的走不了路了，就是哎呀相当疼了，就不能回弯了。然后我就跟刘主任说了，刘主任就把这个药方又调整，然后我吃这个药，现在就是效果是比较明显，疼还是疼啊，但是比之前要是强得多了，能走了。之前就是不敢落地儿，一走路就好像那个针别在那个膝盖上了，哎呀疼的不行不行的。现在是没，就是 慢慢的走是没啥问题了，能下楼。之前我都不敢下楼，一下楼就跟小孩学走路似的。我一说你。

0: 就能明白，一条腿先走下去，那条腿再跟着落下去，就那样走，都不敢下楼。现在挺好的了，敢走了，慢慢的走，嗯，可以了。之前疼的就不能出，不能出屋。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1: 嗯，
0: 两个月出头了。之前呢，就一个半月之前的就走不了路了，反正现在还挺好的。
1: 哦，
0: 我每一周都是去找刘家福主任再给我开药。
1: 看来在咱们刘主任那块看的挺好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嗯，很多问题，很多疾病都解决了。
0: 啊，现在挺好的，能走了。嗯
1: 嗯，
0: 赶上外头慢慢溜达溜达了。
1: 嗯嗯，你看你这病啊，你得回找到咱们刘主任呢，是不是？
0: 对，
1: 嗯，你这是
0: 啊，
1: 要是做完手术，
0: 哎呀，不然的话我就我是很相信中医的，因为我那天我跟刘主任也说了，我2020年治那个胃病，
1: 嗯，
0: 因为我拍了片子，拍那什么看了那个胃镜之后，我胃很乱了，已经就是糜烂性加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0: 然后12指肠溃疡。然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去年做了那个胃镜之后，还有那个多发的息肉，
1: 哦，
0: 完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做吃了半年的中药吧，我今年9月份就去做胃镜的时候，你糜烂性胃炎和那个萎缩性胃炎、萎缩性那个胃炎，还有那个糜烂，还有12指肠溃疡，
1: 嗯，
0: 都没了，他没血就是好了呗，
1: 嗯，
0: 是不是，邓主任？
1: 嗯，对，那就是好了。嗯，
0: 完了就是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多发的那个息肉就剩了一个，他就给我写上了就一个5毫米，所以我更坚定了对那个中药的信心。所以我这次就心脏不好，我又去找了中医。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好啊，哎，
0: 嗯，所以咱
1: 们
0: 这中医这个精华，我非常那个信赖。完，我就坚定信心。我那天我跟刘主任说了嘛，我说哎，这个见效了，我就更加坚持了嘛。所以那样，刘主任说，对，坚持是对的。但是嗯，那个已经差不多了，2个多月了嘛，就很不错了，就可以不来了。就这样，我药是我自己拿回来熬的，我自己慢慢熬，慢慢的喝。
1: 啊，行行，哎，咱吃药也行，哎。
0: 啊，
1: 嗯嗯，就是治病啊，别着急啊，肯定要有个过程，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所以我不着急。
1: 对，咱们主要一天天见量了，是不是？咱就有希望了吧？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说了，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跟你告诉，就是我胃病那么多，我那么乱，我已经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嘛，我就更加坚定这个中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那个啊，相信咱们的中医和那个中药嘛，所以我就又去看那个血管病。
1: 嗯嗯，行，挺好，挺好，哎。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一定啊跟咱这个刘主任勤沟通啊，哎，
0: 对，
1: 哎，
0: 我吃了这个药还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完了，有这个有的像你跟我告诉的是，不舒服的就什么口干呐，这样我就及时跟刘主任都说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完了，我那个血压也不稳，我跟刘主任都告诉了，他也给我加了那个调理血压的药。现在感觉比之前要好得多，但是血压还是没有下来，就是没下来是没下来，就不难受了。之前血压一上来的时候就昏头胀脑的，脑袋瓜子一点也不清醒，感觉头上好像扣着一个东西，很沉重。现在没有那么就明显的那种沉重的感觉了。
1: 啊，
0: 还有那个后背，我不是心脏缺血嘛，原来心脏不怎么太好，现在就后背。也没有那个疼痛背着东西那种感觉了。
1: 好的，哎，有啥问题呀，啊？还是咱们去联系啊，哎。
0: 哎，好的，谢谢滕主任。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 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

0: 后，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天天早上做那个做节目，我天天差不多吧，天天听。
2: 是咱们忠实听众，也是老听众了啊。
1: 哎呀，你刚开始做节目，因为我脑子手术嘛。那个你刚开始做节目时候说你们能治，哎呀，我真的挺后悔的，因为我脑袋打完了吧，现在有点嘴也歪，眼睛也斜，这眼睛也不怎么好，完了我就挺后悔的。我那胃吧哈，从上午9点钟就吐啊，吐到12点钟。哎呀，这吐的都吐黄水啊，都那样似的。啥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凉一点也不敢吃，多一点东西也不敢吃。完了没招了，俺家他说的看中医吧，完说上你们那，我说看赵大夫吧，吃药一直吃到这时候，现在挺好的，现在敢吃点像桃了，敢吃了。饭要吃饭，一碗饭要吃到最后凉点儿，也不用热了，不用像原先热了。原先一个馒头吃4瓣，吃这一天都吃不了，一个馒头一天吃不了。现在呢，能吃半拉了。那就挺好了，还得喝点粥呢，就挺好的了，见好了。现在从吃了药以后呢，也没吐。
2: 真好。以前吃完就吐。
1: 哎呀，以前吃完就吐，吃完了凉着就吐，吐的可厉害了。我跟俺家姑娘走去，走这一道，哎呀，我说快点回家吧，好像吐，总吐，吐道上也。
2: 那你这罪真的，你这罪真是没少招啊！
1: 哎，就上他那看那回吐的哈，我寻思要完犊子。
2: 没事，咱找个好大夫都能解决别担心。
1: 现在还能吃，不行了，就长胖腰去，我长不了了，能再长点肉了。
2: 还胖过点了挺好。
1: 能胖点了。
2: 那挺好。
1: 因为牛馒头，我现在能吃。也就2回吧，刚开始一个馒头吃2口就不敢吃了，现在敢吃了。现在饭量增大了，像今天晚上吃还吃多碗吧，面条还吃个那个小豆馅的包，那就我就觉得挺好的。
2: 能吃饭呢，就说明这病要好了。人到啥时候啊？人家铁饭是钢啊，你吃下去饭，那什么身体都完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感觉。救了我，这不你这吐完蛋，哎呀，吐的这怎么整？
2: 姑娘
1: 也是愁的，这怎么
2: 整？
1: 又
2: 这能不愁吗？姑娘心疼你，你看老妈多遭罪呀。
1: 就
2: 这个在咱们赵大夫那块儿，你看这看好了，也能吃饭，也不吐了，这多好啊！
1: 好像是刚开始吃的那不消钱吧？还要吃点那个火山正气水，一个礼拜。吃2回，第二回就吃1回了，第三回服汤药时候就不吃了，不用吃了。
2: 啊，
1: 一直到现在都挺好的。
2: 挺好。一定啊，要保持住啊咱一定要把这个饭吃好啊。咱有治什么病咱先不说，这个饭要吃不好，那可啥都完了，是不是？这身体缺营养啊。
1: 我不光这个，还有心脏不太好。心脏也不太好，那个赵方大夫都给我看出来，现在好像是，也不用吃心脏药，也不用那个心脏药不用吃了，反正挺好。
2: 那真不错。心脏药
1: 不
2: 用吃了。
1: 反正现在挺好的。
2: 前
1: 走道我都觉得我都好像直不起腰了似的。现在。那敢停起来了，现在能停了，有劲儿了，现在。
2: 那真不错。吃饭也能吃一下，感觉浑身还有劲儿。
1: 那家是没劲儿，心脏也不好，现在心脏也没事了。一去呗。

0: 的时候，一看病时候，赵大夫又告诉我，大喘气儿，做扩胸运动，他告诉我老多了，黑天别出去，阴性大，完了再不说，我听广播不让吃苹果，胃里别吃凉的，别吃黏的。我现在从你那回说完了，俺家苹果都烂了，都不吃了。
1: 那年岁大呀，你本来胃就不好。那苹果呀，凉的呀，黏的呀，硬的呀，都不行啊，都得要吃饭注意。就是这病咋来的？就是平常啊，吃饭啥不注意，年轻前的条件不好，是不是？哎，
0: 对，
1: 能吃饱就不错了，把这胃呀、给累坏。
0: 现在挺好，
1: 行，没事儿。你找着咱们赵大夫你就放心吧。赵大夫啊，这个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人还特别好，你啥事都没有，整乐呵的。
0: 每次去的他都跟我说这个说那的，就我问我病啊，他说他哎呀，真的有的时候都是想不出来的事儿，没想到的事儿，他都告诉我，挺会听的。
1: 他告诉这人可负责了，
0: 这他那助理挺好，在反正你们这帮护士都挺好，都乐呵的，问你啥事儿都乐呵的。
1: 就是你来到咱们医馆你就放心，有啥事你就跟他们说啊，他能帮助你的一定会全力帮助你啊。咱们到这医馆就像到家一样啊。
0: 我现在还有劲儿了，要刚开始时候就好像浑身没劲儿那样似的，现在有劲了。
1: 短时间你看能吃饭了，浑身有劲儿了，是不是？你自己也不遭罪了，你孩子这回也放心了，上班他也不用惦记你了，多好啊。
0: 俺家老头搁那个你们那嘎搁刘家福那嘎看肾结石，吃一副汤药就告了，第二次不用来。完了，第二次这都多年了，都有四五年了。
1: 你老伴儿在那个刘家府刘大夫那治疗这个肾结石
0: 啊。
1: 你看你们家都跟咱们医馆大夫有关系，都有联系，是不是？还有缘分。
0: 再不说我就是没事，我脑子也手术了，完了一天也不出去，眼睛不好，我就今天搁家听这个广播嘛。完了这天无意中就听了你这广播。
1: 你看呵呵，哎呀，平常你看听听广播是不是？到时候咱有病咱不愁，咱知道上哪块去看，咱也知道找谁去看去，多好啊！
0: 真挺好的办的。
1: 谢谢老人家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啊，我们还得努力啊。
0: 我吧这嘴巴有点歪，说话有点咬字有点不清楚。
1: 听还挺清楚。
0: 有时候说话说不真了，有时候跟谁说话好像说第二遍。
1: 没事儿，咱别着急，慢慢说啊，咱也不着急。
0: 俺家他告我，谢谢你。
1: 没事。
0: 谢谢彭主任。
1: 好的。行，老人家，完了那什么，有啥问题啊？吃完药有啥反应，及时反馈啊。
0: 谢谢你了啊。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4: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

0: 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房、卖房、求租啊，包括您的房子想往外出租，或者您想问一下这个房子大概是什么价位啊等等和房屋有关的信息，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哈，我韩老师也交流了一下，就是现在哈，其实不仅仅是新房啊、二手房啊，大家对这个农房的需求量是不是也挺大的？
1: 对，
0: 就是现在咨询这个买一个农村小房带个小院儿，就很多人可能喜欢过一下这样的田园生活。
1: 对对对，
0: 那就是现在您所了解到的这个行情是什么样，就关于这个农房这一块。
1: 农房要是国有土地的可以过户的，这种价格就高一些。
0: 嗯，是不是近几年买农房的多？原来可能是不是还少一点？
1: 对，原先都是卖农房进市里买楼房这种。
0: 对
1: 对，现在都愿意要这种田园生活。
0: 嗯，那买农房这一块，韩老师您给的提醒是什么？
1: 尽量还是买国有土地的可以过户的这种吧，产权起码清晰。
0: 但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讲少？
1: 然后也少，然后价格也偏高一点。
0: 哦、
1: 嗯，
0: 那现在有很多人买这个农房是怎么呢？就是可能跟房主，因为他这个不是像您刚刚说的国有土地，可能属于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可能所写一个所谓的合同。
1: 对对，
0: 那这个有法律效应，能出现纠纷的时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吗？
1: 没啥法律效应，他这种签的话，也就签一下租赁的这种还行。
0: 啊、哦，租赁的就是我租给他。
1: 对。对对对对，租多少年这种。
0: 啊，那如果说就是法律效益签案，我就卖给他了，就是这样的话，如果真有一天这个地方被征用了或者怎么样，给了很多钱之后，是不是也会有原房主来找我不卖了？
1: 对对，或者是，但是他都能，也能往回找回去。
0: 这找回去，因为那个合同确实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它本身是违法的。
1: 对对对对，确实。
0: 他违法的事儿，他是不受法律保护，就算签了，就是。
1: 嗯，
0: 一点用都意义都没有。
1: 对对对，只是我觉得就是个君子合同吧。然后再就是他，比如说要是签租出租的话，一租多少年，这种还能好一些。
0: 哦、
1: 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买国有土地。
0: 国有土地的哈，如果说您真想买这个农房，刚刚韩老师说了，就如你所谓的签的，如果是农房那种租就是买卖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应的，但是租赁合同是可以。
1: 对，
0: 建议大家可以租赁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来，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钱会少一点。
1: 对。
0: 哦，
1: 也就估计10年20年的这种，有可能10年20年之后也不愿意，岁数大了或者是有工作变动了，农房也不是受欢迎了，然后随时也是可以那个
0: 租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合同就到期了。
1: 对对对，
0: 啊，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好办法啊，不一定非得买到手。
1: 对对对，但是要是国有土地的话，买到手，比如说工作调动或者是不喜欢田园生活了，随时还可以卖掉嘛。
0: 嗯，国有土地，那现在就是咱延吉市的周边哈，就是有国有土地的这种证的，像哪个就是村镇呢？
1: 有，其实也有挺多，像凤林1234队全都是国有土地。
0: 哦，
1: 嗯，分位置，像东胜那边、帽山下边那边，但是归龙井片区了，但是也是国有土地。
0: 哦，国有土地。好，我还记得我们节目之前有一位听众，
1: 对对对，
0: 他应该卖的就是您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东胜那个帽山下的那块，好像院子还挺大的。
1: 对对，
0: 那现在这种能过户的大概是什么价位？
1: 几乎能过户的，离延吉市近一点的，有个小房的，大概有个70-80平的，
0: 嗯，
1: 院子1000平方左右的，具体反正也看位置，大概只要但凡能过户就得20万朝上，几乎没有20万朝下的，
0: 哦，
1: 有个500平左右的，带个房子这种，几乎都要这个20多万，
0: 嗯，
1: 有30多万的，甚至，也有像凤林那边也有100多万的，
0: 那这装的应该是很好，
1: 对，房子建得好，然后装的也好，院子规划的也漂亮。
0: 对，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市场行情哈。
1: 嗯，
0: 那最早说农村，像您说，村里的人想上市里，然后就是农村的房子可能就便宜，市里的楼就贵。
1: 哎，
0: 但现在很多人想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又变了这个生活的这个。

0: 节奏哈，生活的方式。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和韩老师沟通啊，这个是明豪现代城的这个房子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的，这是个电梯楼是吧？
1: 对，电梯楼。
0: 它是整个小区里都是电梯楼。明豪现代城，
1: 明豪现代城都是。
0: 它是不是在那个左岸，最早的左岸附近？
1: 对。
0: 哦，他这个现在是什么？这个听众他家电梯楼，哎呀，几楼我还有点忘了，面积倒是挺大，140多平。
1: 有装修吗？
0: 有装修，但是如果想入住的话，应该都得重新再去装。
1: 哦，那就按毛坯算呗。哦，140多平得做到3个卧室了，具体楼层忘了哈。比如说高点楼层的，也能卖到个3500块钱左右吧，加上1000块钱装修，达到4500的一个价格。毕竟它位置好。
0: 啊，明豪现代城的话，这电梯楼能达到4500。
1: 精装修算，
0: 还得精装修。你要是这个
1: 卖5000，卖不太上瘾。
0: 你要这个房子装修的不好的话，就得3500，你得给人家降1000块钱是装修的钱。
1: 对对对对，3500-600块钱加上1000。
0: 那您算算，3500140平的话，哟，45万都不到。三千五，140平
1: ，
0: 也就那样。
1: 49万。
0: 49万。
1: 49万，不到50万。
0: 那肯定是比买的时候是要便宜了。就是价格是降，你买的时候好像这个价位都下不来，3500明豪现代城那个位置。
1: 对，后开盘的像大概近8-9年、10年这样的开盘的价格也涨上来了。但是这个小区之前是防罩，现在应该是下来了吧。
0: 啊，
1: 有防罩
0: 啊，对，有防罩。
1: 有防罩的情况下，这个价还值50万往里，31厅，再加上个10多万的装修，达到60来万，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合理的明豪现代城。然后再问一个水岸新城。这个相对来讲就有点远，是往那个人平啊，得往那个方向走了。
1: 对对对，体育场，快到体育场了。
0: 那块是步梯和电梯都有是吧？
1: 对，小区步梯电梯都有。
0: 那它就现在步梯和电梯大概是什么价位？
1: 步梯的话，2-3楼精装修，4200-4300块钱，4300-4400块钱吧。
0: 对，得2-3楼，那高一点楼层
1: 呢？对对，高点楼层是步梯呗。
0: 对，步梯。
1: 步梯高点楼层，像7楼毛坯的情况下，一定是500块钱左右。
0: 现在哈，就是因为你看咱俩也做了几期节目，韩老师哈，就是这个顶楼啊，这个步梯的顶楼，它的价格这么不乐观吗？就是延吉市的，我看大概好，不管是哪个位置，
1: 只要是
0: 能过1000的，好像挺费劲呢。
1: 挺费劲，除非小区好，然后有里边有装修啊，这种可以过1000块钱。
0: 哦，
1: 对，
0: 只要不怎么样，装修也不怎么太好，然后小区也一般的，位置也一般的话，可能过1000就
1: 比较难
0: 啊。7楼，
1: 对，但是咱们业主有的。谁都想多卖点，业主也想挂个1000多，甚至有的个别的不接受这个价格的，又想挂2000多的，但是只是挂价，就是无人问津，多长时间都是这样，
0: 卖不出去，
1: 对，卖不出去。
0: 但如果价位合理，像您刚刚提1000块钱以下的话，可能就相对比较
1: 好，哎，就能成交，
0: 能成交。
1: 对，
0: 有的可能手里预算不多，然后想在这个位置买房，哎，一看这房挺便宜，也许就拿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电梯楼的话，水岸新城现在什么价位？
1: 电梯楼的话，精装修的话，接近5000块钱呗。4800-4900的价，精装修还是值，
0: 还得精装修。就是我们在给自己房屋进行一个预估价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房子精装修，咱们可能是像您说的5000，如果这房子装修的很一般，咱们业主如果住进去还要重新装的话，是不是这个在这个5000基础之上，我得给他掉1000，给新买房的人留一个装修的预算。
1: 对对，留个1000块钱装修预算嘛。
0: 那如果咱，哎呀，像您说，如果咱自己就是为了卖这套房，给他重新装修的话，这1000块钱一平方米够？
1: 其实之前我也见过这样的业主，就是这套房子装修不好了，我想自己装修一下，拿着去
0: 卖。对，你建不建议？
1: 如果你对装修特别懂，然后你把装修装得特别好，我也建议这样也是可以的，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见过一个业主，他家那个房子就是也是老装修，自己又重新装一下，结果重新装门没换，窗户没换，地暖没重新盘，水电都没重新改，这样式的，倒花那些装修钱倒白花了。
0: 对，
1: 谁来遇上懂的，他知道以后居住这本来就是老房子了，以后隐患指定多，然后觉着这些都没改，倒不接受了，
0: 就等于这钱白花了。
1: 哎，
0: 你还不如就不动，然后在房价基础上降一点。
1: 对对对，
0: 让新房主人自己去弄。
1: 对，但凡你要是像5楼、6楼、5楼、6楼、7楼的步梯楼这种，不建议大家去装完修再去卖。
0: 5楼、6楼、7楼就高楼层不建议了。
1: 哎，对，甚至有可能你把装修钱扔进去，你连装修钱都卖不出来。但是要正常1、2、3楼的想装修一下想去卖的话，建议像老房子把防盗门，然后还有窗，还有地暖、水电这些全要换新的
0: 基础设施。
1: 哎，对，然后再去做个精装修，这种就是卖。

0: 出去也好，不卖出去也好，自己住也好，都是没有隐患的，住起来都比较省心。
1: 您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的老房子，它那个水呀、电，包括什么暖气管道啊、什么水管啊，它都是那种老式的，包括咱们那个地暖管道，
0: 对，都老化。
1: 所以把这个换完以后，这是最基础设施，完了再来进来买房子的人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换的挺有必要，就他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0: 对，
1: 会得到新房主的认可。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像你说你只表面上弄一些东西，可能新房主觉得这对我居住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0: 对对，他尤其老房子，像那些管线啥的都老了，就是住起来隐患确实特别多，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样窗户，老窗户都是那种现在冬天来说都通风，现在一换成、换差不多的窗户都效果要好多了，所以说这些尽量都换。你等装完修再去换这些，像窗户还行，装完修还可以换。比如说地暖这一样，装完修那再换地暖，那不装修不白装了吗？
1: 对，还得像你说地板居然重新铺了，这地板等于还得重新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也是韩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哈，收音机旁。但是韩老师也说，咱低楼层，一楼、二楼、三楼，可能顶多到四楼哈，如果说您有必要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五六七即使是像您说的把这基础设施换了，也不建议自己再重新去装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钱就怕到时候是白花是吧？
0: 对，
1: 哎，好的。
0: 其实现在装修也便宜，一平方有个1000多点，像品牌装修都装出来了。
1: 装出来了哈，
0: 跟再找装修不一样了，现在便宜，
1: 而且现在市场价格很透明。
0: 哎，对对，各个行业都很透明。
1: 对，无论是咱买房、卖房、租房，就大家一打听，像您说这个建材，就是价格也都比较透明了。像中间赚取很大的差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关于这个新房，就是新房他在卖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多年以前买新房的话，肯定是只能从开发商手里买，可能就这一个渠道，但是现在不见得，就开发商手里有房，包括有一些回迁户手里是不是也有房，
0: 对，
1: 还有一些中介手里也是有房，
0: 有渠道，对，
1: 哎，有渠道，所以就是在这几个渠道之下，比如说我就想买这个新小区的新房，您是建议从谁的手里买？
0: 中介的渠道买。
1: 中介的渠道，
0: 对，之前在其实10年前的话，这个售楼处只要任何楼盘有一个售楼处在那放着，就是广告声势不用太大，就是买房的客户比较多，他这房子就特别好卖，
1: 对，
0: 就是很容易开盘之后，如果户型特别好的情况下，有个半年一年他也就清盘了。
1: 对，很多时候都恨不得找人从开发商手里去买这套房，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
0: 对对，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其实各个楼盘卖起来呢，都多少跟之前比，指定是难一些了。所以说各种渠道都有。
1: 对。
0: 但是越是这样，咱们就是中介这个渠道呢，它指定价格是更优惠的。
1: 所以这给大家的建议，这时候可以尝试从中介手里去买。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中介手里也有房，而且怎么讲，应该比开发商手里要便宜了。
0: 对，特殊渠道嘛，其实开发商是为了卖房的，
1: 所以给中介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就价格要低，因为你价格高，我中介我也不要。
0: 哎，这不是，他这个是咋的？他比如说楼盘的价格是5000块钱一平方，然后给到中介也是5000块钱一平方，他没有推的这个力度，所以说就是有可能中介去推的话不那么特别好推。但是他为了开这个渠道，为了卖房的，给到中介的渠道的价格就要比售楼处要看便宜了。
1: 这也是不是近几年才开始中介能从开发商手里拿到房子？
0: 哎，对，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之前那都没有。之前因为一个楼盘就完全可以
1: 满够卖，我不用给中介，
0: 哎，
1: 我就正常的，我这个比如像您说5000，我就都不够卖，还得给有的人托关系找人，我从开发商手里能拿到，相对来讲可能靠这个关系能便宜点。
0: 哦，
1: 现在这么，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比如说咱真是想买新楼盘，有的是从，但是还有这个回迁户，就回迁户这个手里的房子的话，它和正常的商品房它会有区别吗？
0: 其实质量上现在来说的回迁户和这个商品房质量上没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回迁户它一定建的没有商品房有优势，比如说外阳台，比如说赠送面积，这些都没有商品房有优势。因为如果是回迁房跟商品房建的一样了，咱们回迁户想卖房子，这不跟人家开发商的房子
1: 有竞争了。
0: 哎，对，有竞争了，抢客户了。
1: 好，这样啊，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和韩老师学到了很多知识。来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我问一下，新苑小区步梯4楼50多平方的卖多少钱呢？
0: 哪个小区？
1: 我也没太
2: 清。新苑
0: 小区。
1: 哪个位置他在？
2: 歌舞团
0: 啊，华裕名著边上这个，
2: 华裕名著对
0: 对
2: 对，前面。
0: 然后咱们是几？

0: 几楼的？布梯几楼？
1: 四楼。
0: 布梯的四楼，多大面积？
1: 50多平方。
0: 五十多平方，朝南向的一室一厅是吗？
1: 对。
0: 然后装修什么样？
1: 就简装。
0: 简单装修哈，简单装修的四楼，正常卖价的话，挂价大概在3400块钱就可以了。
1: 也是，
0: 对对对，五十几平方，准确的
1: 是55.45吧，
0: 55.45，
1: 嗯，
2: 55.45，这个位置挺好，离延边一中比较近，
0: 嗯，
2: 五团那一块，
0: 对，
1: 延边一中里面二中都近，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嗯，要老装修的话，大概这个价格可以，如果装修能占到中等装修的情况下。
2: 没有哈，
0: 就是老装修哈，老装修这个价格可以了，真的想卖
2: 3400，3400。
1: 3400，我考虑考虑。
0: 嗯，
2: 行，然后您这个号码我们记录一下，王先生，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和您联系啊。哎，好，再见。哎，
1: 再见。
2: 哎，他这个小区是不是多层和不梯楼和电梯都有？
0: 他没有，他这个新院全都是不梯楼。
2: 他是老小区吗？
0: 对，老小区在延边一中的北侧，在那个叫明师院的北侧。
2: 啊，他离那相对来讲还是离一中近一些，延边一中。
0: 哎，对，离一中近。
2: 啊，新院，
0: 嗯，
2: 那这个房子如果说租的话，是不是？
0: 50多平一室一厅，他装修老装修了，租的话，嗯，过不了1000块钱吧？
2: 过不了1000，
0: 嗯，800左右。
2: 那800左右其实也行。
0: 也行，位置好。
2: 对，因为离学校嘛，离学校近的话，
0: 对对对，
2: 多少能好租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2: 啊，新苑小区，
0: 嗯，
2: 哈，它这个是四楼，
0: 嗯，
2: 卖的话是3400。
0: 对。
2: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都这个价。
0: 嗯，主要是其实它差在楼层了，差在一个四楼嘛。
2: 哦，
0: 如果二楼、三楼的情况下，就是老装修也能卖到个3800、3900吧，也差不多。
2: 哦，四楼，
0: 嗯，
2: 就是现在四楼其实挺尴尬的。你说它低吧，
0: 对对对，
2: 其实它人走到三楼就不想往上爬了。
0: 对对对。
2: 你说它高吧，它和5、6、7比还挺，
0: 嗯，还挺好。
2: 嗯，对，所以四楼这个楼层可能挺尴尬的哈。
0: 对。
2: 嗯，好的，那刚刚我们和韩老师继续交流关于这个买新房的问题啊，
0: 嗯，
2: 像您刚刚提到，就是回迁户他手里的房和商品房多少还是有差距的，在建造的时候。
0: 对，像我觉得差的少一点，像广泽宏府三期回迁的和商品房，它都是标准两室的，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它的，比如说一进楼道的瓷砖，它就不一样。商品房它会贴瓷砖，然后咱们回迁的就是刮个大白。
2: 啊，多多少还会有差距，
0: 对对，
2: 嗯，
0: 但是像新外滩的
2: 回迁户的话，他的房子从他手里买还会便宜。
0: 回迁户都便宜，
2: 肯定是便宜。
0: 对，
2: 哦，
0: 他那个主要也是差在回迁上了，有好多客户也是抵制，就是觉得我既然买一块房子回迁，我就不想要，我就想要商品房了。
2: 嗯
0: 嗯，所以说它的价格跟商品房，像广泽的大概差个10万块钱这样。
2: 哦，
0: 嗯，就同等面积。
2: 您刚刚提到新外滩这一块呢，像回迁和商品。
0: 新外滩的像回迁的话，商品房都有外阳台，都有带这个阳台，然后咱们回迁的就没有。
2: 嗯
0: 嗯，房子格局也是不错，然后质量啥的也都是没问题，但是它就是没有外阳台，它还是有区别的。
2: 嗯，
0: 对，客户一看完，比如说看完商品房，再看完回迁房，心里也是不舒服。既然花钱了，然后赠送面积也不多，
2: 嗯，
0: 然后觉着还是买商品房。其实开发商对他的出发点是指定是这样的，要不他回迁的多了，他不影响他的商品房销售嘛？
2: 对，
0: 嗯，
2: 而且大家就是还是根据手里的预算哈，就是像您说，如果说预算够的话，当然是买最好的。但如果预算不够的话，想在这个小区，其实回迁房也可以考虑。但是像刚刚韩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下，就是一定是有差别，您别觉得是一样的。
0: 嗯，
2: 对，就是您的确花的是少的钱，别觉得是买的一样的房，肯定是多多少少有点差别。
0: 对对。
2: 但现在来讲，大部分房子的话，它质量上不会有太多的区别。就像您说，可能贴个瓷砖，
0: 嗯，
2: 或者说它有所谓的外阳台，但这个看咱个人的喜好。
0: 对对对对，
2: 嗯，好的，提醒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现在来讲，就是延吉市的一些新楼盘，就是怎么讲，就中介是全都能拿到房，
0: 嗯，
2: 就是房源吗？
0: 对，可以的。
2: 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买新房，
0: 嗯，
2: 都真的可以考虑去中介。不，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就传统的思想，就很多年以前，就我可能去开发商那儿先看，
0: 嗯，
2: 看完之后就是没有这个感觉，是我从中介手里拿。但是刚刚韩老师说了，从中介这边，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0: 对，还是有优势的。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优势，
2: 嗯，
0: 毕竟是中介这个行业，他卖房子卖的年头多，他知道这一个小区里就同等的楼层花同样的价格，他能选到一个最优势的。 其实哪个房子哪个房子它都有它的缺点，比如说像错位的这种房子，然后下午挡光上午挡光。

0: 光的、
1: 嗯、
0: 对于客户来说有可能感觉不出来，
1: 对，因为他就那个时间段去他看不出来什么情况、
0: 哎、对对对对，但是也有，我发现也有的客户也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中介他是更会了解一些的，
1: 嗯，
0: 对，指定是能给选一个更优势的房子。
1: 那相对来讲中介手里的房源好还是开发商手里？
0: 其实他的房源其实不太冲突，都是一样的，但只不过看客户在哪个渠道走
1: 啊、哦，就是我想在开发商买这个、
0: 嗯，
1: 其实我找中介一样能买到。
0: 哎，对对对对，
1: 价格上还会有优势。
0: 对对，绝对是有优势的
1: 啊！这是给大家的建议啊！
0: 嗯、
1: 就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很多人可能还是老传统，还有原来的想法，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想买新房的话，不妨多看一看，多打听打听，
0: 或者多比一下。
1: 对，多去比一下，毕竟是个大件儿，这一下子好几十万，有的可能都上百万的这么一个大房子，千万别一着急，然后就下定决心拿主意了。
0: 对对，
1: 多去看一看。
0: 嗯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比一下价格吧，就是比如说，我就相中个什么样楼层，让朋友去上售楼处，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楼层多大面积，什么价能给到我，
1: 嗯，
0: 然后再到中介呢，再去了解一下能不能比他那个价格往下低多少。
1: 嗯，
0: 对，可以是做一下比较也是没问题的，
1: 做一下比较哈、
0: 嗯、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韩老师还想和您再交流一个问题啊，就目前为止就是延吉市现在的一些新楼盘卖的比较好的、
0: 嗯，
1: 就现在我们所了解到有一些，你看像那个松山月，
0: 嗯，
1: 就是它的位置，它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是比较坚挺？包括新外滩，就现在是不是这两个小区算延吉是比较贵的了？目前为止，
0: 嗯，比较贵的还是松山月，还有半山月府这两个小区比较贵。
1: 哦、
0: 其实，松山月来说，它现在没有太多房子出售了，已经是尾盘的一个状态。它是虽然价格高，它也是卖的相当不错了。就包括松山月有出来的二手房，那价格也是比当时楼盘的价格看高。
1: 它松山月现在能均价是能达到多少？
0: 9000多。
1: 9000多，
0: 对对对，
1: 那便宜一点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肯定会分位置，有的位置低，
0: 嗯、
1: 有的位置高。就是最便宜的话，在那个小区应该是能。
0: 最一开始应该有花7000多买的，8000一里买的。
1: 贵的呢？现在
0: 贵的现在都得9000多一万，
1: 啊，松山月这个小区、
0: 嗯、
1: 哈。
0: 对，
1: 那像您说那个半山月府，它是
0: 半山月府的话，它现在是也是正在建的，然后10月份大概交房。
1: 嗯，它这个价位也是在、
0: 嗯、也得在9000、8700这样，9000往里这样。
1: 也是延吉市算是比较贵的，
0: 对，比较高端的盘了。
1: 新外滩呢？
0: 新外滩其实它位置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很多人当时新外滩建起来的时候都想去看看那个位置，因为那个位置相对来讲、
0: 嗯、
1: 比这两个地方其实有优势。
0: 对，
1: 很多人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好。它现在的价位呢？
0: 现在的价位像正常二手房现在出来很多，7000多块钱。
1: 嗯
0: 嗯、
1: 啊，那这个、
0: 就能选到。就一般在这个小区里的业主卖呢，都是就前排合景房。嗯，我们这边也有成交过的，都是在业主都是亏钱状态，就是前排一线的合景房稀缺的，他也是看亏钱，因为毕竟楼盘比较大嘛，
1: 嗯，
0: 1600-700户，
1: 嗯，
0: 然后卖出去也确实没少卖，但是卖出去这些业主，然后里边有比如说我工作调动，
1: 嗯，
0: 或者是我喜欢别的盘了，然后我要给他出掉，相比之下，这个小区的卖的二手房也偏多一些，
1: 完了其实
0: 然后价格越比。
1: 降下来了，
0: 对，降下来了、
1: 哦，
0: 嗯，跟之前的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1: 就现在这个新楼盘哈，
0: 对对对，
1: 哦、
0: 现在都有精装完的，业主要价160万，
1: 那是多大面积？
0: 156平方的，装修都是品牌装修的，
1: 哦、对，
0: 其实他要这个价，
1: 那么大的面积肯定会装得很好，
0: 对，要这个价都亏钱了。
1: 对，你算装修、
0: 嗯、
1: 如果真是精装修，那一平方得不少钱哈。
0: 对，他那个装修全屋派，他全下来，他那个花了接近40万。
1: 对，你还有房子、
0: 嗯、
1: 当时房子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嘛哈。
0: 对对对，
1: 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热线、
0: 嗯、
1: 陆先生，但时间是马上到了，您这样陆先生，您先别挂断电话啊，我们一会儿韩老师到场外去接听您的热线，看看您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周一啊，我们会依然邀请到韩老师做客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有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

0: 昨天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宋女士呢是招聘白班保安，这个工资待遇是2500，早7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主要工作任务是看监控啊，要求有保安证，月工休是2天，工资待遇是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附近啊，电话是8932323893232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3度至-25度；敦化，小雨，-12度至-23度；安图，小雨，-13度至-24度；汪清，小雨，-13度至-26度；合隆，小雨，-13度至-25度；龙井，小雨，-13度至-25度；珲春，小雨，-14度至-27度；图门，小雨，-14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3度至-25度；敦化，小雨，-12度至-23度；安图，小雨，-13度至-24度；汪清，小雨，-13度至-26度；合隆，小雨，-13度至-25度；龙井，小雨，-13度至-25度；珲春，小雨，-14度至-27度；图门，小雨，-14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区物业招工八一年。
0: 好的。
1: 65岁以下。
0: 嗯。
1: 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
1: 啊。
0: 哎好的，再见。哎。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发布售房出租信息。
0: 位置
1: 龙井政府附近，
0: 嗯，
1: 三楼，南北通透，
0: 嗯，
1: 全新装修。
0: 好的，
1: 大品牌家电，
0: 嗯，
1: 拎包入住。
0: 好，
1: 嗯，
0: 电话号
1: 出售，176
0: 嗯，
1: 4333
0: 嗯，
1: 6709
0: 176-4333-6709哈。
1: 对，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是。

出租出售啊，龙井是政府附近的一个三楼的房子，南北通透啊，全是品牌的家电啊，全新装修的。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找一个白班的保姆，
0: 白班的
1: 做饭的
0: 啊、保姆就白班就行哈。
1: 哎，他是六岁左右的、
0: 嗯、好嘞，留个电话。
1: 公司面积188
0: 嗯
1: 4330
0: 嗯
1: 138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嗯，
0: 哎，再见。张先生招聘啊，白班的保姆啊，就白天做饭的就行，60岁左右的，但是得会做饭啊。电话是18843301380，1884330138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呢是要招聘保安啊，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刘女士呢出租出售房子，位置是在龙井市政府附近，是一个三楼的房子啊，南北通透，而且全新装修的，都是品牌家电，电话17643336709 17643336709。张先生招聘白班保姆，这个要求得会做饭啊，年龄60岁左右就可以，电话是18843301380 1884330138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东西。
1: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2: 我想求职保姆的工作，这保姆活着嘛不好找啊。
1: 想在还是在敦化呗？
2: 啊，还有敦化
1: 照顾老人的哈。
2: 嗯，
1: 行，或者养殖场做饭是不是？
2: 对，麻烦你啊。
1: 不麻烦，您把电话号我看一下啊，890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嗯，好，
1: 再见。哎，龙女士想找活啊，在敦化附近找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养殖场做饭的活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那个问一下，刚才就是那个张先生招那个做饭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1888433013801380
1: 1380。
0: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

0: 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0: 是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10个人里边9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 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

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那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她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
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代。

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

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儿。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

0: 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我听您的节目呀，觉得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的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本身呢，3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嘛，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门。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也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

0: 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是，这腿呀、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0: 嗯，
1: 关节呀、啊，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1: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1: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夜5次啊，已经是啊。
0: 嗯。
1: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0: 哎，
1: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0: 嗯，
1: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0: 嗯，
1: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0: 嗯，
1: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0: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1: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0: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1: 嗯，
0: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 对吧？
1: 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说呢，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三十。

0: 很好，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得三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如果这一生我们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没有任何的选择，我想我们一定不会多那么多的烦恼。每当抉择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朋友的那句玩笑话，敢问路在何方。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

走路去纽约来自淘金营，爬都要爬到目的地，的确是一种少有的勇气。即使我们中途再也没有力气去追寻梦想，至少那也是一份勇于执着。于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是在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励志歌曲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忠孝东路走九遍，来自曾经的动力火车。说实话，这首歌所说的路和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路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或许我想说的是，无论你脚下的路有多么的艰难，也要这样走着，听着，听着，走着。因为如果你都不去走，那真的就是无路可走了。

好像讲述爱情的歌曲永远是占很大的一部分，每当需要找一些鼓励我们上进的歌曲听的时候，我总是感慨耳边这样的音乐最后让酝酿已久的情绪变成啼笑皆非了。那么我们也就将就着借用歌曲中路的寓意来鼓励自己的梦想之路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你的爱情之路、事业之路、生活之路都走得稳稳当当。我是小曾，我们下期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听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到28摄氏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3到25度，安图13到28度，合龙13到28度，龙井14到28度，汪清13到27度，珲春15到2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

0: 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那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位网友说我们这个新闻广播这号有杂音哈，好，稍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哈。非常感谢这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啊，我上午那个时间段询问的这个社保卡原来是信合的，被换成农行的，本人必须到吗？
1: 是的，这个是应该本人到的，因为
3: 没有那个，
1: 对，因为这个银行卡呢，它的更换的话是这个属于金融功能，这个如果说咱们需要这个更换的话，是需要本人去的，就是如果极特殊的情况下，就是确实是不能前往等等，这个也是得需要特殊处理的，就这个正常的话是需要本人去的。
3: 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他是半年前办的，6个月之前办的，现在也随时可以更换吗？
1: 你是说半年前换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半年前更换了新的这个信用社的卡，然后现在想要换农行的卡，是这意思吗？啊，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的，
3: 可以的
1: 啊，可以的啊。另外，这个我刚才看您跟场外记者说，应该是人在外地是吧？
3: 对对
1: 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不着急的情况下，暂时先不换也行，因为他现在农行还使用的是双系统并行的状态，就是你这个原有的这个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什么时候就是等到他单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换也行。就是您现在因为人不是在外地嘛，如果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是在这个没有更换系统之前都可以正常使用，回来之后再换也行。
3: 啊，这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农村的，有那个土地什么什么这
1: 直补啊什么之类的补贴呗。
3: 对对，直接打到卡上。
1: 嗯，
3: 但是他们那个要求是必须办那个农行的。
1: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就得需要这个需要回来，然后需要新办了。因为这个的话，更换这个卡的话，办的话是需要本人回来的，因为它是有金融功能嘛。银行是有这样要求的。
3: 那我知道了。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

0: 0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熊先生的电话。你好，熊先生。喂，你好，熊先生。你好，熊先生。你好，熊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好。喂，熊先生，你好，手机尾号为15000的这位熊先生，你好。喂，熊先生。嗯，那这样吧。你好，这朋友你好。
2: 哎。
1: 哎，你好，是熊先生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你好，您是想要这个寻物启事是吧？
2: 对，我就落那个车上了。
1: 啊，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说一下。
2: 我在高铁站下，高铁站上车。
1: 啊。
2: 我兜子我就落那个车上了。
1: 你是坐的多少路公交车？
2: 10路。
1: 10路公交车，然后是几点的时候？今天的事儿吗？
2: 对，就今天。
1: 啊，
2: 3点，媳妇儿，咱几点？3点5分。
1: 啊，您这样，熊先生，您挂断电话，然后马上打一下2813782。
2: 2813782，
1: 对，您现在马上和这个公交集团来联系一下，看看他现在能不能联系到这个您乘坐的这个车的司机。
2: 2813782。
1: 对对对，您现在马上联系啊，
2: 好
1: 吧。
2: 哎，
1: 好，您是再见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则公交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个公交车线路调整的一个公告，这个是恢复线路。是深花街道路呢，现在已经施工完毕了，并且呢具备车辆通行的条件。从6月13号，就是明天的首班车开始，恢复了6路、23路、50路、深花街路、爱丹路至延北路段的原来的线路运行，涉及到的是6路、23路和50路啊。这个是从明天开始。接下来还有一个临时取消公交站的一个通知。那从橘子街施工方了解到啊，该单位呢计划是6月13号对橘子街东侧进行向南施工。那施工范围呢将会封闭大宗饭店东侧的公交站，导致呢公交车无法停靠。那受此影响，在施工期间临时取消大宗饭店东侧的公交站点哈。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乘客朋友哈，是一则呢恢复线路的通知，另外一则呢是取消公交站点的通知，都是从明天6月13号开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提醒讲？
3: 我是那个大头了，你们记录完了吧？
1: 您的电话刚才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接听的，您的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
3: 行。
1: 您请讲。
3: 我是大头镇正义村老百姓。我在那个包了我们村一家那个耕地酒厂地吧。
1: 嗯。
3: 完，他那个
1: 您接着说，
3: 就是确权面积和我使用面积不符，相差7亩地。我叫村委会呢，是6.4亩地那个车外地款。
1: 嗯，
3: 我相差7亩地嘛，我使用面积是5.7%。
1: 嗯，
3: 我要求村里给我退那个车外地款，村委会给我退。
1: 你当时您自己是这个本村村民吗？
3: 是，我这事儿是去年的，已经1年多了。
1: 您这样哈，您是本村村民，然后呢，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地的面积，这个是侧外地。
3: 对，这个侧外地。
1: 侧外地。然后呢，您这个是按照这个侧外地的标准，然后是给村里交了这个就是交了相应的费用。
3: 交侧外地款吗？完那个村委会收吗？
1: 嗯。然后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就是他这个面积和您实际交的这个钱数不符的呀？
3: 去年也是比这还晚几天，完了他这个地吧。在人是那个航拍给拍出来，有一块地是差半场地，不是耕地。
1: 嗯，
3: 这一块地完了是好像是在 S0班是怎么事儿。
1: 嗯，
3: 完人拍着了，完了这个村长和会计加地主和我都上现场都也去看了嘛。
1: 嗯，
3: 完人我这个他村里知道这个事儿，完了到秋天不我又跟地主是挨他6块地嘛，我挨个地又丈量了一次。
1: 嗯。
3: 正好跟我交村委会那个车外地款相差了7亩地。
1: 我现在还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你刚才说您是这个本村村民，然后呢，您种的这个是侧外地，那这个怎么还有？你还承包了别人的土地啊？
3: 我这个地，我包刚才不是酒厂地，就是一个姓严的那个他的地。
1: 嗯。

0: 他九场地吧，有六场四是车外地。
1: 啊，就是你包的他的地，然后呢，这那就是说他这个地，就是所有的这个什么经营权、什么署名什么，他就是在这个村里面的话，都是人家的名字呗。
0: 对对对对，是这么事。
1: 然后，那你和就他之间，你们俩之间是有合同、有协议的呀？你当时承包的时候，你不是把钱交给他了吗？
0: 承包没有交给他，那车外地是村里收钱呢。
1: 侧外地是村里收钱
0: 啊？
1: 那你这个跟你这个承包，就是你就承包方，你们俩之间这个地到底是有多少啊？
0: 就还是实际九场地嘛，那个六场四是侧外地嘛。我
1: 你九场地当中有六场地是侧外地，对吧？
0: 六场四，
1: 九场地当中有六场四是侧外地。那你这个九场，你这个九场地，就是你当时和就是这个原有的土地承包人，你签合同的时候，你是怎么签的？是签的九场，还是签的剩下的两场多呀？
0: 九场。
1: 签的是九场，对吧？那你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是和这个原来的土地承包人，你们俩之间按照九场这个价格，然后来确定这个土地租金呗？
0: 租金是地主是给我退了租金，不够那个面积吧，他给我退了。
1: 嗯。
0: 这车外地款不是村里收吗？这个车要地款村里收，你不跟村里给我退的钱吗？
1: 那就是他是这样啊，就咱们有一个常规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土地是我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有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一百，咱说一百啊，一百是我租给你了一百，那至于说这一百当中是有五十是这个情况，还是五十是那个情况，那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是由这个原来的就是主人他和村里来沟通啊，那你为什么要掺和在其中啊？
0: 这钱我是收据是我名，我交给村委会了吗？
1: 就是侧外地的这个钱你又单独交给村委会了，那就是侧外地的这个钱你是没有交给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承包的人呗？
0: 对对对对，他这是俩部门嘛，咱这那他只收我的承包费，这个侧外地款是村里收。
1: 那你这个和人家之前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主人他是没有关系的吧？你现在主要就是村里的这个地方他收了你的这个侧外地的钱，就多收了你
0: 这
1: 个钱呗。
0: 是村里这个事儿嘛，村里现在多收我、
1: 那现在村里面他认不认就是他多收了呀？
0: 他现在就是让我跟那个地主要，这不我这还那么说，我打手跟踢平要钱，我那钱交给你村委会了，你收。
1: 对，这不就是咱刚才对，这就是咱刚才说的嘛。如果说你这个咱这个是以侧外地承包，其实你这个现在相当于你是直接从村里面承包的这个侧外地这一部分，对吧？因为你把钱也交给村里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就这个事情还是应该跟村里沟通，你跟原来的这个承包人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就是
0: 我说这个事实上，我那承包费那个租金都给我退了。
1: 对呀、啊，对，所以我说嘛，村里这么跟你解释他是有问题的。那村里现在呢，他跟你说的是就让你找原有的承包人呗。
0: 对对对，我看这村里不作为嘛，就是我这不是我找你吗、那个
1: 啊、你去年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事儿，然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呗。
0: 去年二五年完了，当时嘛他说那二六年呢你再继续动钱吧，完了我再给你做账、说那个钱已经入账了，你退不了了。今年二六年他不给我退了嘛，不是我就。
1: 那你二六年的时候又按照就是这个多的这个交了？
0: 没有没有，今年他没包给我，今年我没挣
1: 啊。那你现在想退的就是还是二五年的那个钱呗？
0: 对对对对对。
1: 多少钱大概是？
0: 一亩地是一百，七亩地是七百呗。
1: 那现在的村里的话，他也就是现在还就是比如说你联系到村主任和这个会计的话，他是不是还认这个事儿啊？
0: 他知道这个事儿，
1: 他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现在不给你的理由就是一个是让你找这个现有的这个承包人。
0: 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你这个是敦化大石头镇正义村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村主任什么的电话吗？
0: 我有，我不会翻呢。
1: 你这样哈，您把电话先挂断，然后你找一找他这个电话，找完之后你再把电话给我们打过来，因为我们这边是很难找到这个具体村主任的这个联系方式的。您要是有电话的话，直接找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情况我们先和村里面问一下，然后也可以和镇里面这边再咨询一下。您先把这个电话，你镇里面也找了吗？
0: 我镇委书记、那个党委书记都问了，他们都互相推诿。我昨天找的。
1: 他给你答复是啥呀？
0: 也是这个事儿。
1: 不是，他给你答复是什么？他也让你找承包人呢、啊？
0: 他说的这个地方你扣除这个车外地款。
1: 什么意思？因为刚才信号不好，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的你这个事儿吧，因为地主不扣，我没跟你没权利，说你这不那我说钱不白交了吗？白交你得交的，
1: 你手里面是有这个直接交给村里面的收据是都有是吧？啊、
0: 嗯，对对。
1: 行，那这样吧，这个明天我们了解。您这样，您先找一下这个村主任的联系方式，好吧？然后找完之后，你再把电话打给我们这个场外记者，然后场外记者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联系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场外记者是哪个？
1: 你还打这个？现在你打的不是这个2551546吗？你就还打这个号就行啊？好吧，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是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周的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那未来七天的降水是这样的啊，预计呢13号、14号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到16号有小雨，17号白天和18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有小雨哈。那看来这个未来七天也还是有降雨的过程的。那气温的话呢，是未来七天的气温较为平稳，一般的气温最低气温会在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3到27摄氏度之间。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七天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13号就明天夜间呢是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14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5到25度。14号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1到2级。15号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15到24度。16号的是多云有小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4到23度。17号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14到24度。18号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6到24度。19号呢是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16到27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于天气情况啊，气象部门给予的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未来七天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同时呢也要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未来七天呢，降水日天数比较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各地呢也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七天呢，多雷雨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局地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哈。在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实时的呢来根据天气情况来增减衣物。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则通告哈，这是最新的一个信息。管制路段时间和管制措施是这样的，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也就是新丰街至白松街，管制时间是6月13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10号。管制的措施是这样的，封闭长白山西路，也就是新丰街至白松街由西向东的一个车道，然后由东向西的两个车道。第二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这个路段主路的南半幅由西向东南侧的第二车道保持原行驶方向不变，然后由西向东。三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段的北半幅北侧的第一车道保持不变，由东向西。第四个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南北辅路保持原方向不变， 便。这是长白山西路啊，新丰街至白松街这个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这个路段，它管制时间也是6月13号到7月10号。具体的措施是这样的，第一个是封闭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段由西向东南半幅路中线以南三车道。第二个呢是将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段的主路的北半幅，原来呢是由东向西三车道，中间的南侧两车道改为由西向东行驶车道。三呢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这个路段的主路的北半幅北侧第一车道保持原行驶方向由东向西。四呢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段的北侧辅路保持原行驶方向由东向西。五呢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段呢南侧辅路保持原行驶方向由西向东哈。这个给大家这么介绍的话可能有点不太清晰哈。那就是提示大家把这个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段以及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这个路段呢，从6月13号开始到7月10号是有封闭施工的。那它呢会根据这个施工的情况对于道路呢进行封闭，然后会有相应的管制措施。那就提示大家吧，就如果说可以的情况下咱们选择这个路段绕行，如果是必须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呢，就是根据路面上的交通指示，然后按照交通提示来行驶就可以了。另外这个路段它进行封闭之后呢，可能相应的附近的路段的话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和这个合理的路线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哈。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百姓热线这个号，也有朋友来说这个声音大，这是声音大还是有杂音呢？我刚才已经反映给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了，稍后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啊。这朋友也反映是这个有这个噪音哈。好，稍后我们一同来调整一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网友的反馈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也同时呢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朋友反映我们的抖音直播声音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们在广告时段的时候一同来调整一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网友的反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 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医。

0: 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7: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7: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7: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7: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7: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7: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

0: 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我们来有了解一下刘女士想要了解的问题。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职工医保，
0: 嗯，
2: 他那个慢病在那个一二三级医院都能用吗？
0: 职工医保在这个一二三级医院都可以使用的。
2: 啊、哦，他那个报销比例是有什么区别？一二三级。
0: 它是这样的，这个慢病的话呢，它主要是看这个疾病，因为它的疾病的种类不一样的话呢，它报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是哪种疾病，然后申请的慢性病？
2: 哎呀，它三种的，那个前列腺、甲状腺，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啊，那它是这样的啊，职工的话，慢病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呢，它是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以使用。但是现在我们了解的话，好像延边应该也能用。但是原就是政策制定当中，他之前给我们介绍的说是二级以下医疗机构，然后它是没有起伏线，然后统筹支付比例呢是60%。但是现在的话，好像三级医院的话应该也能用。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肯定是二级以下就肯定是能用。三级的话还不是非常确定，咱们得试一下。
2: 要是那个强生医大二大医院二院三院也都是三级医院哈。
0: 对，因为这个不是，对，不太确定，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是用不了，因为原来的话只限于这个二级以下的这个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但是最近的话呢，我们好像听说好像是能用，但是这个我还不是非常的确定，这个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另外是这样，如果说他是外地的话，慢性病的话，前提是他得先办理这个异地就医。他如果是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去长春，想去这个吉大这几个医院的使用，或者是别管是长春哪个医院啊，就如果你想要在长春使用这个慢性病的话，前提是他得办异地就医的手续，你在长春才能用。
2: 哦，是这样哈。
0: 对，这个大的前提是因为你这个当地的话嘛，咱们这个慢性病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就可以正常用了。但如果说你要到异地去的话，它的前提是必须有异地就医的手续，然后其他的你门诊慢性病也好，还有这个住院等等，才会按照就是异地的这个流程来使用。如果你要是不办异地就医的话，你这个到异地的话，门诊只能按照门诊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使用，它是不能享受慢病的这个待遇的。
2: 哦，
0: 嗯，明白啦。
2: 嗯，明白了。
0: 嗯，好的，这刘女士和你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4: 主持人好。
3: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4: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宜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

0: 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

0: 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有网友来反映我们的抖音的两个账号哈，这个声音都不太好，然后有杂音。我们刚才经过技术人员的调整的话，现在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这个我们网友朋友可以再听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反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龙井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则温馨提示。那近日呢，因为室内抢修供水主干网并进行了阀门启闭的操作，导致了部分区域呢出现了水质波动的现象。那对此呢，龙井市自来水公司呢也非常的重视，已经第一时间采取了应急措施。那公司呢已经组织了专业的队伍，对相关的调压调蓄设备以及小区内部的供水支线开展了多轮的反复冲洗。那经过系统处理之后呢，目前供水呢已经是恢复了清澈，水中呢无明显的杂质，水质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那建议呢，用户可以自行打开家中的自来水的短时放水，排出户内的管道的存水。如果说还有疑问，或者说依然会发现异常的话，您可以随时呢和咱们龙井自来水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客服渠道呢来进行联系，同时也可以和这个抢修热线哈0433-325-4477、325-4477来取得联系。这是龙井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则温馨提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铁路方面的一个信息。那马上就到暑假了，可能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计划着在假期呢带孩子出去玩，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于儿童旅客，那现在是可以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那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铁路部门呢积极的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6月1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儿童旅客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那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呢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的扩能提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啊。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呢，铁路部门日常发售的一般呢指的是指定日期、车次、席别以及出发到达车站会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那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

人的出行需求，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计次定期票，这其实有点像我们过去说的那个月票的形式哈。那该产品呢不限定具体的车次，那购买的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的发到站或者是指定席别的列车。那目前呢有效期为90天的计次定期票呢有10次、20次的两种产品，有效期为30日的计次定期票呢有10到60次间的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的780个车站。那与普通的车票相比啊，计次定期票呢各种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优惠价格，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的幅度呢也就越大，那较好的满足了通勤和商务旅客的需求。那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出行呢，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开始呢，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又推出了铁路旅游的计次票的产品，那主要面向的是成人旅客来发售，会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呢自由的来选择2至10段的行程出行，每段的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呢为同进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哈。那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呢，也更加的实惠，也较好的满足了旅客的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要。那这是我们介绍的正常的成人的一个情况哈、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现在6月11号又推出的儿童旅客的计票次哈、啊。它的票价呢相当于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的是折上折。铁路旅游的计次票的每个订单呢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可以方便家庭和团体的旅客结伴出游。那儿童旅客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当中。那购买旅游计次票之后哈、啊、旅客呢是可以在30天之内含当天哈、啊、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就可以启用了。30天之内没有启用的将会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来的支付渠道全额退款。那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计次定期票的专区旅游板块呢来进行购买。另外这个负责人还介绍说啊，这个铁路的计次票呢支持的是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种，就叫做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哈、啊。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为乘车人来预约席位，或者是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来进行预约。儿童旅客呢是需要通过12306的网站与同行的成人旅客一同来预约的。那预约成功之后哈、啊、乘车人呢持有效的身份证件的原件进站检票乘车。那如果说这个行程有变更的话啊，应当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就视同为一次乘车了。第二种呢就是可以直接刷卡刷证乘车了。那你乘坐的列车只要是有剩余席位的时候，可凭有效的身份证件的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票口来检票，将会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会将席位的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呢则需要人工检票口来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陪同之后进站乘车。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刚才说的这种计票次的，因为这个票你已经提前通过计票次的方式已经买到了，那大家最会关心的就是我买到了这个之后，我可能没有确定好哪一次或者是哪一段来进行乘车，我这个怎么样来选择座位哈、啊、这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您可以提前预约座位，那这个也可以通过网站或者是咱们人工窗口的话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那预约成功之后啊，您就知道我手里那就是可以很明确了，我哪个车厢，然后哪个座位就直接去就可以了，而且也可以预约到您心仪的一些座位。那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可能不想提前。

0: 预约，或者是我有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进行提前预约，那您也可以通过直接刷证，身份证呢刷了之后呢，或者在这个人工检票口检票之后会自动获取到这个席位并进站乘车。但是前提是他有空余席位的情况下啊，就是说他是有空座的情况下，那您检票了之后，这个时候12306呢就会将这个席位的信息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然后呢您按照手机上的提示哪个车厢哪个座位就可以了。两种方式啊应该说非常的方便哈。那目前的铁路旅游计票次的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的242个车次，会串联起了众多热门的景区哈。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尤其是我们即将准备出游的一些朋友，因为现在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哈，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这个高考的考生啊，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出游了。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中考了，这个中高考结束之后都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然后暑假又即将来临，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也会带着这孩子哈，会选择出游。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妨呢看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行程适不适合于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计次票的这种旅游购票的方式哈、啊、那这个价格是比较优惠的，那很适合您刚才说这个边走然后用漫游的这种方式。您大概确定好了这个行程，那这个行程中间的这些路段都可以来使用这种计次定期票的话，那您不妨来尝试一下哈、啊、另外其实现在这个12306它有很多的便民的举措，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您在购车的时候个别车次也是有优惠的，比如您在这个购买界面的时候，您看它那个右上角当然会有一个敬字哈，就是敬老的敬，那您点击之后60岁以上的老人他就会享受折扣的，一般的话可能是在9折左右哈。这个的话就是很适合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选择出行的时候，因为时间没有那么的紧，那您就可以选择、哎、哪个有这个敬老车次哪个有优惠，那咱不妨就乘坐哪个车次哈。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12306网站呢来进行了解，包括我们刚才上述介绍这些信息，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百姓热线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通过呢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在节目播出的时间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那您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那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来搜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是我们两个这个域名，但是是一个网站。那您进入之后呢，在百姓热线的专栏当中可以登录，然后来可以发帖提问。那手机端的朋友呢，您也是可以呢直接呢来通过延边广电 APP 下载之后呢是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的，也同样可以和百姓热线来取得联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丁女士的电话。你好丁女士。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父亲有5点，那个孩子能不能考军校？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每年在就是比如报考军校的时候，他会有咱们的那个招生简章，他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要求，然后另外这个得看个政审能不能通过，这个不能一概说有没有影响。所以这个的话，比如说他想计划报考哪个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话你可以和这个学校的招生部门联系一下，说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这种情况下政审能不能通过。这个的话没办法直接笼统的告诉您行还是不行，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得去看具体情况。
3: 就是高考完了报校的时候， 那个才能
0: 对，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假如说有计划我想要报哪个学校，那你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因为那个招生的网站它都是公开的嘛，它的电话咨询电话也都是对外公开的，您可以咨询一下。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假如说现在可能孩子才高二，比如明年准备有这个计划。

0: 的话，咱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个必须得和他所在的
1: 对
0: 那必须得和所在的学校来问，这个你一定是和学校，就是每一所学校，比如你计划报哪个学校，那一定和这个学校来问，这个才能精准。
1: 就是、那个上大学那个学校，
0: 对，就是和您计划准备要报考那个学校来确认啊。嗯，
1: 哦，那怎么跟他们联系啊？
0: 比如说您想要找哪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话，它都有官方网站，您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然后查一下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在微信里面，它一般都会有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的。因为招生部门的联系方式都是对外公开的，这个是可以接受咨询的。
1: 啊，那他就是不是那个分数下来可以报考，是不是？
0: 对呀，咱们现在不是那个正常的都是分数下来之后才报考吗？
1: 啊，那样他赶趟吗？
0: 不是，你现在不是说孩子是明年高考吗？
1: 啊，我知道。
0: 对呀、
1: 啊，
0: 那所以我说意思什么？你要一定要今年就问好吗？你得提前问好
1: 啊
0: 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现在是计划孩子要报考这个军事类的学校，但是呢你这个你今年提前了解的说这种情况能报还是不能报，如果不能报的情况下咱不就不惦记了吗？因为你如果要是明年再问的话，那不就影响到你报这个考虑其他的学校吗？咱不提前准备吗？
1: 对、啊、
0: 是吧、
1: 啊、就是现在就得问他们那个学校的网站，
0: 对对、
1: 啊、站
0: 就按照今年的情况、哦、就按照2026年的情况，那这个这种情况下影不影响，因为他现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咱今年问了的话是具备参考价值的。嗯，因为军校它一般都是提前批，所以的话你一定要今天就是今年提前问好，你明年等到就是考之前再问，然后因为现在这个报考非常的复杂，你万一这个不行了的话你再想别的，这不耽误时间吗？所以咱今年提前问好。嗯，明白啦、
1: 啊、那行
0: 啊，
1: 那行，
0: 哎，
1: 麻烦了、啊、
0: 不用客气，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哈，这个北京时间的16: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你睡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休息。电脑台式机待机耗能4.9瓦，电视待机耗能8.07瓦，挂壁空调待机耗能8瓦，洗衣机待机耗能2.46瓦，微波炉待机耗能11瓦，音响待机耗能12.35瓦。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

0: 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珲春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基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
1: 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召开。
0: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燮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度到28度，图门14度到28度，敦化13度到25度，安图13度到28度，合龙13度到28度，龙井14度到28度，汪清13度到27度，珲春15度到29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明确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珲春依托延边独特区位优势，聚力发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当地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浓浓的海水味道扑面而来，室内机器轰鸣，雾气弥漫，鲜活的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暂养池厂长唐伟：
2: 作为一家本土跨境水产企业，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

0: 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我们全力打造了智能化标准化的瞻仰基地，通过硬件升级和技术革新，全方位提升活蟹的瞻仰品质。如今依托产业园和智能瞻仰池，我们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瞻仰、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1: 过去受瞻仰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当地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瞻仰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龙头企业。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瞻仰基地，配备80个瞻仰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4年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已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瞻仰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瞻仰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瞻仰存活率提升至 98% 以上。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东北亚生鲜海产园瞻仰中心负责人刘延松：
2: 每个池子可以容纳2吨半到3吨的这个帝王蟹，总的瞻仰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同时呢，咱们这个瞻仰池是分为上下两层的，咱们地下一层呢，主要是为了储备海水，瞻仰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智能监控设备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耗，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1: 目前珲春市其向外分销已形成空运、铁路冷链、陆运冷链三大主渠道协同的物流体系。帝王蟹从珲春瞻仰中心空运至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主要城市仅需4至8小时，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中铁快运帝王蟹专列实现朝发夕至，如珲春至北京仅需8小时。针对东北三省及周边省份，陆运冷链可实现门到门配送。与此同时，珲春市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水产产业发展壮大。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乘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珲春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黄智慧：
3: 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全域现有915个瞻仰池、19家企业，瞻仰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瞻仰能力达2830吨，最长瞻仰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业态，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瞻仰、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一步，珲春将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不断夯实产业基础，丰富产业场景、业态场景，持续做大高端鲜活水产产业，以特色蓝色经济助力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4: 6月11号，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召开，副州长尹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尹朝晖指出，当前我州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已从开局起步，搭建框架的初级阶段迈入提质增效、深度赋能、收官攻坚的关键阶段。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校准方向，深刻把握旅游促三交工作的政治性、全局性、示范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0: 统一到国家试点要求和州委州政府部署上来，为下一步系统性攻坚、全方位提质筑牢思想根基。要立足我州边境区位优势、多民族交融特质、生态文旅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突破，全方位构建以旅载荣、以文聚新、以景育人、以市聚力的旅游促三交工作新格局，有形有感有效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沿边样板。要坚决树立全州一盘棋思想，厘清工作层级，健全协同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县市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工作格局，夯实试点建设、组织保障，全力推动旅游促三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谱写沿边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州委网信办、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吉市、敦化市、珲春市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虎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相关负责人依次做现场经验交流发言。会议通报了延边州旅游促三交基地工作情况，正式印发了延边州旅游促三交工作指引、延边州讲解内容完善行动指引、延边州展陈提升行动指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近日，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为当地开展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在金春谢工作室内集中展出了多年来金春谢收集的烈士事迹手稿、珍贵照片、历史文献、荣誉奖章等实物，生动再现了他追寻英烈足迹、守护英烈荣光的奋斗历程。自2005年以来，金春谢持续投身革命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和青少年爱国主义宣讲工作，累计协调修建烈士纪念碑及革命遗址100余座，编纂抗联史料和红色教育资料100多万字，主讲爱国主义教育近100场。2015年和2019年分别被授予时代楷模、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成立金春谢工作室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深化双拥共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填补了延边州退役军人领域特色阵地建设的空白，为延边州红色文化传播、先进典型引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树立了新标杆。汪清县关工委名誉主任金春谢：
2: 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要身体允许啊，我继续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据了解，该工作室启用后将重点围绕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帮扶服务等方向开展工作，持续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不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推动全州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负责人张欣：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金春谢工作室平台，深耕红色教育，弘扬楷模精神，用心讲好英烈故事，做实退役军人服务，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聚力奋进的强大动力，让红色基因扎根边疆，代代相传。
0: 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挑战沈阳队，以绿茵竞技续写吉辽双城情谊。11号下午，延边队全体队员齐聚延吉西站，开启沈阳客场征战之旅。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整理装备，相互鼓劲儿，带着全州球迷的期盼与祝福，奔赴赛场，全力备战。 首轮联赛中，球队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次跨省对决既是赛场实力比拼，更是吉辽山水同源、文体互通的友好交流。两地以足球为纽带，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怀。为确保球队及随行人员安全快速通行，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开通了绿色通道，以高效暖心的服务为球队出征保驾护航。当晚，延边队顺利抵达沈阳，得知球队抵达消息，不少沈阳本地的延边球迷手持横幅和助威标语，早早抵达现场等候，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辽宁长白山延边球迷协会会长刘洋说，我来沈阳快20年了，这次因为东北超比赛，延边队来了，我们很开心。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2100人在场上给延边队助威，我们协会准备了一些延边的美食，欢迎辽宁的球迷到我们看台品尝。6月13号19:30，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华、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下面播报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6月30日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zrdc@whfgw@163.com， 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6月12日。
0: 下面播送2026年延边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倡议书。全州公共机构及广大干部职工，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公共机构作为全社会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理应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走在前做表率，现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如下倡议。一、合理用电，减少浪费。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白天光线充足时尽量不开或少开照明灯，下班或长时间离开时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设备电源，减少待机能耗。夏季空调设置不低于26度，冬季不高于20度，使用期间关好门窗。二、节约用水，杜绝长流水。用水后及时关闭水龙头，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跑冒滴漏，请主动报修，不浪费瓶装饮用水，未喝完的请带走或用于浇灌绿植。三、绿色办公，减少用纸。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非必要不打印不复印，确需打印的请采用双面打印，废纸重复利用，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自带水杯和餐具。四、低碳出行，减少电梯依赖。三层以内楼层请尽量走楼梯，既节约电梯能耗，又有益身心健康，又有益身体健康。低楼层办公的同志，请将电梯留给行动不便或楼层较高的人员使用。五、节约粮食，践行光盘。食堂就餐按需取餐，少量多次，减少餐厨垃圾。支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自觉抵制浪费行为。六、绿色出行，降低通勤碳排放。上下班践行135出行，1公里步行、3公里骑行、5公里公交。公务出行提倡拼车，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节能降碳始于点滴，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为全州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延边州机关事务管理局2026年6月12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大，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消息一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早该管了。确实，刷过短视频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指随意一滑，突然跳出一段嘶吼式的表演，或是衣着暴露的女性对着镜头撒娇，或是几岁的孩子说着成人化的台词，配上点击下方看全集的醒目按钮。这些看似短小猎奇的内容暴露了微短剧行业当前危险的倾向。所以微短剧可以短，但是底线不能只剩一个短字。今年1月份，一部选用了11岁女童饰演替嫁新娘的短剧引发了众怒， 剧情当中包含七岁被迫嫁人、十五岁生子等违背伦理的设定，甚至充斥着养成系、大婚圆房等成人化的隐喻。这样的内容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节目管理的规定。还有些微短剧刻意渲染读书无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向未成年人传递了扭曲的人生导向。这次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治理，是微短剧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品质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也给所有从业者提了一个醒，即使是微短剧也应该有大局观。近日有一段执法人员在闹事和商户发生肢体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大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大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开展占道经营执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进行劝导时，三名商户拒不配合，言语侮辱并多次推搡工作人员阻碍执法，双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双方作出处理，四名执法队工作人员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到10天并处罚款，三名商户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5到7天。通报一出，让不少围观的网友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法治面前没有谁先动手的侥幸，也没有身份护体的优待。事后各打50大板固然解气，但是远不如事前各退一步来的高明。城市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管和被管，而是在秩序和民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执法是正当的，但是以暴制暴的互殴式执法，即便初衷合规，也会让原本占法理的执法行为沦为适当之举。商户维护自身利益也可以理解，但是辱骂推搡、暴力抗法，最终受伤的也是自己。只有各方都守住法治底线和文明沟通的边界，城市管理才能从互相伤害走向互相成就。近日在杭迁高速西安江收费站，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因为车身沾了泥土，导致过秤时显示超重，收费员主动帮忙清理挖机履带上0.8吨泥土后，助其顺利的上高速。司机连声说谢谢，还说我要给你们照两张相，叫我的老板发到网上表扬一下。这段视频被发到网上后很快登上了热搜，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问，收费员的职责明明是检查车子，决定能不能上高速，他自己上手去帮司机清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万一帮忙的时候出了意外，谁来负责呢？还有人担心，这种开绿灯的做法会不会把规则搞模糊了？别人一看能通融，以后会不会也找各种借口要求照顾呢？这些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制度和人情之间确实有一条不好把握的边界线，但是我们更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收费员只是多铲了一锹土就能让这么多人感动？一次主动帮忙的暖心举动又为什么成了刷屏的新闻？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弹性，但是这种弹性不是破坏规则，规则里并没有说不准帮忙，劝返是合规的，帮忙清理也是合规的，两者之间差的是什么？只差工作人员愿不愿意多问一句，愿不愿意多铲一把。这种愿意恰好是现在的制度体系里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被激发出来的东西。柔性有边界，制度有底线，安全不能妥协，公平不能违背，但是在规则留白的范围内留出善意发挥的空间，让主动解决问题成为工作的常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积极实践。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调查揭开了一条黑色产业链，从各类行业协会证书到人社部门备案核发的职业技能证书，全都明码标价。更离谱的是，代考舞弊一条龙服务，购买人有的甚至不需要到场，证书会包邮到家。还有离谱的，几百元买来的高级工证书居然都能在官网上查到。造假的技术含量可谓是越来越低，但危害却越来越大。花300元买证的人和苦学几个月考证的人拿到同等待遇，这公平吗？更荒唐的是，持假证者可以凭 买来的假证书享受补贴、落户、职称评定等各种政策红利。一位考点的负责人说得很直白，多家机构都有发证权，互相抢生意自然就放水了，监管混乱，假证自然也就满天飞。而乱象的另一面是需求端的畸形，不少企业和个人对证书盲目追求，考证成了求职晋升的关键指标，这种唯证书论的用人导向为买证市场提供了空间。那么要斩断这条黑灰产业链，光靠喊口号是没用的，电商平台上能够轻易搜索办证、包过等关键词，平台是真看不见还是假装看不见呢？关键词屏蔽、商户下架，这些动作必须常态化。更重要的是法律追责，买卖证书、组织代考舞弊不能只是退款了事，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不管买方卖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才能真正形成震慑。近日，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校的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该校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将学生的香烟收缴后在操场集中焚烧，此举引发了争议。那么翻看近些年的新闻，不难发现类似靠焚烧搞整治的名场面不是孤立，早些年多地中小学集中销毁学生手机、泡面零食，配上横幅拍照，成了不少学校展示管理成果的固定模板。一次次翻车的现实已经说明，这种热衷于场面、疏于实效的整治套路早就跟不上现代校园的育人节奏。大批量香烟露天焚烧，身处浓烟中的师生被迫吸入了有害烟尘，这场控烟活动反倒可能造成空气污染，堪称典型的南辕北辙。除此之外，校园是属于人员密集区域，露天明火焚烧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随意排烟也不符合环保的相关规定，一场看似热闹的活动在健康、安全、环保三个层面接连踩线，难怪一经曝光就引来网友的连连吐槽。眼下当地主管部门已经介入整改，涉事学校的闹剧是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藏在背后的形式化治理思维不能跟着事件一同翻篇。无烟校园建设拼的不是一场形式，而是藏在日常巡查、常态化科普、精细化家校沟通之中，摒弃靠焚烧博眼球的浮躁想法，放下粗放的惩戒思维，回归循循善诱的教育本质，才能让禁烟的意义落到实处，不再上演荒诞的剧目。近日，四川一个企业被六名员工集体投诉，原因是公司规定每月要主动上交800元作为内部奖金池，业绩不达标会罚跑5公里，不跑还要罚款200元。员工想了解这个制度的细则，负责人不解释，强制执行，不愿意签字就调岗。其实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人不禁要问，企业管理为什么动辄是以罚代管，逃不出一个罚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罚跑5公里解决不了业绩问题，罚钱也提升不了销售的技巧，但是当管理者既不愿意投入时间来研发培训课程，又想不出更科学的激励方法时，罚就成了一条省力的捷径。对规则的讨论简化成了几句粗暴的通知，对员工的引导被替换成了冷冰冰的罚款条目，本质上这是在用惩罚替代管理，由此催生出一条又一条的奇葩规定。更有甚者，一个培训机构被曝强迫员工以跪地狗爬的方式来体罚，有前员工称最多爬了50多圈。这些花样摆出的禁令形式上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指向了同一逻辑，管理者面对复杂问题时不去思考如何优先系统，而是用罚则代替思考。劳动者真正反感的不仅是那几百块钱的罚款和几公里的路跑，更是企业管理的肆无忌惮。追根究底，企业逃不出一个罚字，根源在于管理者的深层惰性和权力惯性，对法律的公然漠视，以及监管乏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企业责任转嫁。上海5岁的男孩小诺名下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礼金，在父母闹离婚期间被母亲分批取走，最后只剩40多元。父亲起诉以后，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22万元， 理由很简单，钱是亲友赠与孩子的，所有权归孩子，

会算一笔账，别人给孩子压岁钱，我也得给人家的孩子压岁钱，这不就是等于我自己的钱吗？但是民法典规定，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孩子的东西就是孩子的，你只有替他保管和替他花的权利，而且花的时候必须是为他好。为了他好这个标准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人会较真，可是一旦家庭关系破裂，那个模糊地带就变成了雷区。现实当中婚姻可能会破裂，法律不能假设每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到永远，所以他只能用最硬的规则去保护最弱的一方，孩子。其实法律的这一刻不是为了把家庭关系变成冷冰冰的账本，而是希望每一份给孩子的祝福都能真正留在他们的身边。压岁钱和礼金是长辈对孩子的祝愿，不要让他因为大人的疏忽和争执变成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桩伤心事。近日一位全职宝妈一句我30岁才进的山姆，5岁的儿子靠我托举就进店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260元的年费就可以轻松办理的会员超市，被包装成了阶层跨越的门槛。从刻意造梗引流到痛哭直播致歉，家人的隐私被扒，孩子惧怕上学，闹剧起落之间折射出消费异化、流量乱象和育儿认知错位的深层问题。根据平台披露的消息，这个账号此前就因为炒作不良价值观被处理过，解封以后发布的内容仍然以同质化的文案摆拍为主。这次山姆托举的视频走的也是相似的路径，把一个会员制的超市暗示为圈层的入场券，把带孩子逛超市渲染成了代际跨越。这类话术瞄准的是当下社会真实存在的身份焦虑，越是能刺痛大众神经，越容易被推上热搜。涉事宝妈在道歉时说自己见识短、认知低，那么结合账号解封以后再犯的轨迹来看，这种道歉更像是一种固定的危机公关操作。从制造争议到认错道歉，从被禁言到解封再犯，这种套路之所以能持续运转，背后是一种流量面前是非不重要的投机心态。平台这次的处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条路走不通了。近日一女子发文称，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感情，相关的指控还被印成了2米多高的条幅，摆放在了佛山市财政局的大门外。舆论发酵以后，佛山市财政局回应当然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但是这种监督必须有明确的纪法边界。要知道，对于公职人员，纪律和法律所瞄准的始终是权色交易、生活腐化等与公共身份相关联的失范行为，而不是干预其婚恋自由。这并非是为公职人员的私德失范开脱，而是在捍卫一种更理性、法治化的公共生活秩序。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需要遵循纪法分明的原则，什么事情由道德调节，什么事情由纪律处分，什么事情进入法律程序，都应当有清晰的边界，而不是公私不分。近日山东省和济南市两级法院发布了一起隔空帮助他人自杀类的案件，被告人冯某元在网上物色存在抑郁轻生念头的网友，不仅传授氮气自杀的方式，告知相关工具的购买途径，还编造自杀既遂案例，加深对方轻生的想法，最终导致网友马某某身亡。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冯某元不服上诉，济南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搜索约死群相关的关键词，近年来相关报道并不少见，部分群组假借心理疏导、交友交流之名，用暗语讨论自杀的内容，少数人伪装共情，诱导怂恿他人自尽，这沦为间接害人者。本案划定了网络隔空协助自杀的刑事追责范围，明确此类行为能够成立故意杀人罪。法院给出的回答也已经证明，当该行为有效、具体、深入地推动了死亡结果的发生，它就不再是抽象的言论，而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
网络隔空。

并没有改变行为的实质，行为人和死亡结果之间形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隔空助力他人自杀被判故意杀人也算咎由自取。16位盲人跑者6天6场半程马拉松，每人累计跑了126.585公里，放在任何的马拉松语境当中，这组数字都不轻松。放在视障跑者的身上，它更是有一种让人沉默的分量。长期以来，社会对视障群体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被照顾者的单向叙事里。视障人士出现在公共视野时，往往被自动贴上弱势、需要同情的标签。然而这场挑战告诉我们，只要有一根陪跑绳，有志愿者帮助，视障跑者就能完成马拉松。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俯视式的怜悯，而是平等的支持。事实上，在这场耐力和默契的双重考验中，参赛视障跑者的实力不仅不弱，甚至比大多数陪跑志愿者更强。平均每位视障跑者要在至少2位志愿者的接力陪伴下才能顺利抵达终点。陪跑绳成了这场活动最动人的一项，绳的两端没有谁是单纯的帮助者或被帮助者，视障跑者在奔跑，志愿者也在跑，视障跑者在接受引导，志愿者同样在被这段经历改变。比赛的助盲大使、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说，从视障跑者身上我学到了太多，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有可能。这种双向奔赴或许才是公益最真诚的样子，不是单向的善意流动，而是两个人在同一根绳子上共同面对同一条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普通观众奔走推荐形成了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观影热潮。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业内的大导演大明星却很少有人为这部电影发声，近乎是集体沉默。这一现象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一部成本仅1400万、全素人出演、没有什么宣发的方言小制作，竟然能在商业大片的丛林当中杀出重围。豆瓣评分高达 9.2， 票房收入逼近了15亿，将一批投资数亿、群星云集的商业大片甩在了身后。过去呢，电影圈讲究互相帮衬、名利互通，一部商业大制作不管口碑如何，少不了好友站台、明星包场、社交平台集体转发、媒体通稿刷好评等，这些路数已经是圈内不成文的行规。然而给阿嬷的情书让许多电影人尴尬不已，如果公开为一部小制作站台，无异于否定圈内赖以生存的逻辑，甚至是在逼迫自己让夺利益，于是就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也成了守护蛋糕的最佳选择。电影人的这种集体沉默恰恰折射出电影业当下急需正视的问题，这套运行多年的商业大片制作逻辑已经形成固化的利益圈层，一边天天高喊回归创作本质、讲好中国故事，一边却屡屡推出阵容豪华、内容注水、观众不买账的作品，甚至还有业内人士反过来批评观众不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为电影界带来深刻启示，电影创作内容为王，其核心永远是打动人心的故事和创作者的真诚，靠资本营销堆砌的虚假繁荣终将被观众戳破，只有扎根生活、共情大众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0: 本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4: 掌声和我心弦，
3: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维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壶沾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

0: 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他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不息》

而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金润吉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0。

0: 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禁渔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

0: 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0: 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2: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4: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元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5: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4: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5: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4: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6: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

0: 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

0: 司长司光指出，
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5: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7: 主要最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9: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 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4: 我是伊森。
3: 是的，伊森呢，今天也是回归到节目当中了啊。那么上周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关心哈，甚至呢，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上留言啊，说伊森怎么没在呢？是我来晚了，没看到？
4: 是吗？哎呀，太感谢叔叔阿姨们。
3: 哎、而且呢还有一位阿姨直接打电话在唱歌之前就问了一句，伊森老师今天没在吗？而且呢我就觉得上一周的节目大家热情就不高啊，就一开始就没有人打电话。你看咱今天马上就两部电话等候在电话机旁，
4: 是我荣幸之至。
3: 所以说呢，伊森还是我们这个节目啊，这属于是压轴的啊，必须得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热线25154515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啊，不是空线了，暂时呢都是有人在占线的状态啊，都是有叔叔阿姨在等待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两部热线在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514545的尾号4515的听众。听众你好。
5: 你好，贝贝老师还有伊森老师，大家好。
3: 晚上
4: 好。
5: 黑龙江姐妹花组合来报道。
3: 哦，是咱们一个新的组合。哎
5: 哎，对呀。
3: 哦，好的，欢迎欢迎。那今天带来
5: 云姐。
3: 咱们还有一位。
6: 哎，好，老师好。
3: 您好，阿姨好。
4: 你好。
6: 哎，好。主持人好。开唱啦。
3: 咱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唱什么歌？
5: 唱一首
6: 红尘情歌。
5: 红尘情歌。
3: 好
4: 的，好
3: 的，请开始。
5: 好，有请云姐咱俩登场。
6: 你知道我宠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

0: 都是含泪看着我，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
1: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痛苦的人不

0: 送给你，
1: 谢
0: 谢。
2: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两位阿姨，刚才我们还在沉醉的听这个歌曲啊，还在给大家给你们打拍子呢。非常好，咱们是第一次是吧？
3: 对，而且是清唱。
2: 清唱，
3: 哎，清唱特别考验咱们的这个唱歌的功底儿。
2: 是的，非常棒。好的，谢谢两位阿姨，
3: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感谢我们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姐妹花组合啊，也希望我们的姐妹花越来越漂亮。好的，接下来呢，251545暂时空线，迎进这位来自天津的大爷，我们的老听众，你好。
4: 贝贝一分，二位老师好。
2: 您
3: 好。
4: 我给前边姐妹花组合点个赞。
2: 好的。
4: 唱得非常好听。我今天呢，我也唱一首和我那个徐丽云姐姐佳木斯的。我俩合唱一首《新小妹妹送情郎》。
2: 好的。组合演唱，请开始。
4: 好。
5: 日小妹妹送情郎。返回按钮图像。

0: 好了，唱完了。
1: 哎呦，我感觉唱的太有味道了，是不是一三？
2: 对，而且不光有味道，这个旋律节奏也很好。
1: 而且都压在调上了，没有说是那个音乐和咱们的这个唱的歌声有一些出入，感觉特别能跟上调，是吧？
2: 嗯，这些作品好像也是一个经这个改编过来的。
1: 嗯，
0: 配合挺默契，还
1: 非常默契，
2: 很
1: 好的。
2: 嗯，
0: 这是一首杨美华的《新小妹妹送情郎》。
2: 嗯，
1: 哦，节奏感也很好，
0: 是
1: 特别棒。也感觉咱们今天呢，咱们这位大爷也是有一次新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啊，咱们有一次组合的这样的来表演。嗯，
0: 是效果怎么样？
1: 非常
2: 好，挺
1: 好，
2: 挺好的，
1: 非常好，
2: 很有默契。
1: 嗯，
0: 好，感谢二位老师啊。
1: 好的，期待咱们下次组合继续表现，好吧？
0: 再见。
1: 哎，好，
2: 再
1: 见。嗯，我感觉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变换，就像虽然说叔叔阿姨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觉得哎呦我们就喜欢这种一成不变的事物，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新鲜感其实挺好的。
2: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叔叔阿姨可以在唱的过程中加一点点这个念白
1: 啊，
2: 念白
1: 就是说再加一些说的话。
2: 对对对
1: 啊，那你建议大家说什么？是祝福还是说一些是朗诵诗歌？
2: 朗诵也挺好，祝福有点跳戏了。
1: 哦，对，这个是一森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如果说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中间有很长的一段空白旋律，我们可以自己准备一段，比如说自己写一段小诗。
2: 读歌词也可以
1: 啊，
2: 朗诵歌词也可以。
1: 对，这样的话又能朗诵又能演唱，咱们多个才艺来进行展示哈。哎，还得是咱们音乐才子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何女士，我们2551546暂时空线。何女士你好。
3: 两位橘子，咱们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嗯，晚上好。
1: 嗯，
3: 我来唱一首《画你》。
1: 好的，请开始。
3: 好。

0: 我都忘了。
1: 没事没事，我们重新来，我们想到哪儿就可以从哪儿开始唱，没关系。
0: 我这会儿长时间没唱了。

0: 我忘了，我换一首。
1: 哎，好的，可以的，请开始。
0: 我换一首，
1: 嗯，
0: 换一首那个十五的月亮。
1: 嗯，好的，请开始。
0: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
1: 这位阿姨怎么这个还没唱完呢啊，就一下自己掉线了。这个事情好像以前发生在崔阿姨身上过。
2: 哦，
1: 很神奇。
2: 对对对。
1: 啊、嗯、就是我们在多亏咱还有直播啊，要不都证明不了，以为贝贝和一森给切断了呢啊。这我俩的手都在外面的鼓掌。

咱俩了不回呀，

你太

0: 谢谢。
1: 哎呦，感谢啊！我觉得先给鼓鼓掌。
2: 谢谢。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味道就应该是像叔叔这么唱的，就是有那个音，是那个那种感觉的唱腔，特殊的唱腔，
2: 带有方言的。
1: 哎，对，然后而且那个还有颤音那个感觉的，
2: 哦，
1: 对吧？
2: 对，这首歌也是我们节目中点击率非常。

0: 高的一首。
1: 是的，
0: 已经好多好多叔叔在唱这个歌了
1: 啊。但是我觉得叔叔您唱的特别有那个味道，就是大别山那个味道，感觉一下子出来了。嗯，
2: 谢谢夸奖。
1: 嗯，好的，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嗯，好的，哎，好的，再见。哎，我就想知道，伊森，像刚才这位叔叔唱的这个歌曲，
0: 嗯，
1: 他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属于民，应该是有一些民族的这个唱腔在里头？
0: 对，是的，
1: 是
0: 我们很多的很多这个经典民歌都是从这个民，就是我们真正的乡土气息这种民歌、
1: 嗯、
0: 劳动歌曲中，
1: 嗯，
0: 采。这个改编过来的，
1: 嗯嗯，
0: 啊，我们就是，所以作曲家也有一个采风的过程，
1: 哦，
0: 到乡下去采风，去感受着音乐，然后把这些音乐素材拿过来进行，改编，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具有民歌元素的这样一个音乐作品。
1: 所以说咱们一听到了之后，马上就像咱们经常听到一首歌，一下想到那个当地的那些风土人情。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音乐真的是很厉害的啊，让我们又能体会到特殊时期那种心情，然后呢，听着音乐就知道这首歌的当时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场景啊，包括它的山水啊、画面呐、啊，属于哪个地区的呀？所以说呢，嗯，我们都应该沉浸在美好的音乐中哈。好了，接下来时间迎进的是沈阿姨，沈阿姨你好。哎，阿姨好。
0: 你好。
3: 哎，我唱一首歌。
1: 嗯，什么歌曲？
3: 祖国。
1: 祖国是吗？
3: 啊，
1: 好的，我们以为后面还有呢。祖国我爱你，我们在等呢。好的，那请开始。
3: 就是我姑娘说的题目是祖国。
1: 啊，祖国，好的，请开始。啊、嗯，
3: 一条大。向阳啊，
1: 好，
3: 风。

0: 永厚天地，乐是那才沉睡的山。哎呀，还没唱完呢。
1: 没事儿，没事儿，阿姨，刚才我给您鼓掌，就是想让您别紧张，咱们继续唱，
0: 哦、
1: 没关系，对，没关系，嗯，咱们可以继续唱，嗯。
0: 沉睡的。

0: 唱完了。
1: 好的，哎呦，能听出来是一位朝鲜族阿姨是吧？
0: 啊，对。
1: 哦，那能唱这样的汉族的歌曲，其实不容易的。嗯，所以挺好的。
0: 我天下是这个给送的好了，现在稍稍紧张了吧。

0: 没事儿，我感觉您唱这个唱歌的这个汉语说的比您说话要好。您唱歌的时候听得特别清楚，每一个歌词都唱得特别标准。嗯，
1: 哎呀，是吗？
0: 是，我感觉比说话要感觉更说得好，我感觉那个汉语发音。
2: 你也可以唱一些朝鲜族的歌曲，都可以。
0: 对，以后咱们也可以唱一些朝鲜族的歌曲，都可以的。
1: 哦，好，
2: 大家都也很喜欢听。
1: 哎，谢谢。
0: 嗯，好的，谢谢沈阿姨。
2: 谢谢。
0: 嗯，哎，其实伊森，你发现了没有？像咱们有一些这个国外的歌手啊，唱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些歌曲，包括有一些可能港澳的地区的他们唱就是咱们普通的话的歌曲，会感觉他唱歌的发音比他说话要标准。
2: 对。
0: 是吧？
2: 其实中国的咬字其实很难很难，
0: 对，
2: 尤其是对于这个外国人，
0: 嗯，
2: 也很难。那么就是唱歌的过程中，他会把我们这个声母韵母啊，他会把这个间歇给拉长，
0: 对，
2: 所以呢就会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听起来会好一点，
0: 对。
2: 但是如果说话的话，想把这个声母韵母一瞬间说出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
0: 对，所以说、
2: 嗯，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也是能感受到啊，这个唱歌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发音非常标准，而且刚才这位阿姨沈阿姨啊，我一定要给大大一个赞啊，因为这首歌也很有意义的啊，是歌唱咱们祖国的，非常的棒啊。好的，谢谢。接下来迎进何阿姨、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啊，刚才是不是
3: 掉
0: 线了？对，
3: 掉线了。
0: 嗯嗯嗯。好的，我们继续演唱吧。
2: 嗯嗯，
3: 好，嗯。

也思念，我也思念。我孝敬父母，任劳任怨。你先生走过不惜流血汗，我在

0: 玩。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回唱的完整了啊，也祝愿咱们呢，能够今天开心快乐，咱们下次呢，好好准备咱们一首新的歌曲来参与节目，
0: 好
1: 吗？
0: 好好
1: 好，
0: 好
1: 的，
0: 谢谢，
1: 不客气，好的，再见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2551546是空线的状态，接下来迎进湖北的彭叔叔，彭叔叔你好。
2: 一声贝贝，晚上好。
1: 叔叔好。
3: 晚上好。
2: 两位老师好。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2: 唱一首阎维文演唱的《祖国》。
1: 好的，
3: 好的，
1: 请开始。
2: 谢谢。

北方黑土稻花，东海蛟龙起舞，南王宝草牵挂。

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好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州深情似海，为祖国我的妈妈。

有珠穆朗玛，北方黑土稻花，东海蛟龙起舞，南王宝岛牵挂，写唱丝路芳华，北方冰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齐齐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种神情似海，为祖国我的妈妈，好的。

中国，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56种神奇四海，美丽。

0: 谢谢。
1: 哎呦，手动鼓掌，手动鼓掌，
2: 太棒了，太有艺术性了。
1: 是的，而且最后那个高音一下子给我和伊森，哎，我俩眼前一亮哈，好厉害呀！
2: 彭叔叔的声音，我们已经是每次一来绝对
1: 特别有辨识度，
2: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是的，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惊喜哈，谢谢彭叔叔，
2: 谢谢您。
0: 好，谢谢两位老师鼓励。
1: 嗯，彭叔叔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彭叔叔每次都带来非常经典的，而且就是大气磅礴的这样的歌曲，他嗓音也非常这样适合这个歌曲。
2: 对，是，所以这个彭叔叔还是。经过了一番这个精心的琢磨的，
1: 对，也是自己应该是没少下苦功夫哈，
2: 对，也是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嗯，
1: 是的，好的，接下来迎进我们的温柔的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我今晚唱的是《大海呀，故乡》，
1: 嗯，好的，请开始。

0: 谢。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带来一首非常悠扬的《大海我的故乡》，
2: 嗯，
1: 非常经典。
2: 对，
1: 嗯，是的，好的，完成的非常好啊，谢谢阿姨。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继续迎进的是尾号为6038的打进2551545的听众，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3: 哎，
1: 好。哦，
2: 您
1: 好。
2: 你好。
3: 啊，我今天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1: 嗯，好的，请开始。

0: 个唱给妈妈，我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1: 恭喜！
0: 谢谢了，
2: 好开心呐！
1: 唱的挺好的，你一下我俩愣了，哎，愣了一下，哦，怎么了？阿姨唱的挺好的呀。
2: 可以可以，我们提供情绪价值，我们一起笑。
1: 挺好挺好。嗯，
0: 我这两天，我谢谢的，昨天开始，今天这样子的，谢谢了，汉族啊，汉族哥，汉族这些那样，谢谢了，那么样，哦，那样，哎呀，我。这几天农村亲友赶回来，那个嗓子也不好，那么样我唱一首可能心情好。
1: 对，
0: 今天
1: 是的，
0: 睡得好，那么样我继续唱了。
1: 好的，非常棒啊！
0: 谢谢，
1: 好的，
2: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再见，金阿姨。哎呦，刚才一下被金阿姨的笑声，爽朗的笑声，一下子好像
2: 哎，我的心情都好了，
1: 对，打动了啊，感觉今天其实一森和贝贝有点像身体被抽干了这个动力一样，因为这一周确实哈，可能工作压力太多啊，导致可能也是比较疲惫啊。但是真的是做到这儿之后，每天晚上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是最后一个工作，最后一份工作，但是心情非常好，特别是听到阿姨们唱完歌啊，说我心情好了，爽朗的笑声。意思你就说再让你在这加班俩小时，你愿不愿意吧？
2: 愿意。继续，
1: 继续。
2: 但是叔叔阿姨们，可不可以再唱两个小时？
1: 节目不能停。好的啊，好的。那么我们也继续迎进打进电话的听众。接下来呢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你好。
3: 一分贝贝，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3: 那个今天我和，我们贺家组合
1: 啊、
2: 哦、
3: 为大家唱首歌。
1: 好的，今天也是组合啊。好的，那么咱们贺家组合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4: 带来一首
3: 荷包情缘。
4: 荷包情缘。一分贝贝好，晚上好。
1: 阿姨好。
4: 谢谢上歌友多点赞。
1: 嗯，好的，
2: 谢谢，
1: 请开始
4: 放伴奏。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叔叔阿姨啊，非常深情的这样的对唱啊，而且呢好像从咱们的唱歌的这个歌曲当中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
2: 嗯，就感觉这首歌还是有叔叔阿姨唱过
1: 啊。对，但是呢咱们今天演绎完了之后确实感受到这个歌曲啊这个味道在里面啊，叔叔阿姨演绎出来了，非常棒哈。嗯，好的，谢谢。
0: 好，
1: 嗯，谢谢叔叔阿姨。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我觉得是这首歌还有点这个陕北那样的歌曲的。
1: 对，我也感觉就是特别是像带一些陕北呀还有山东啊还有就是这些地区的这个歌，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定味道的才能演唱出来。
2: 对，而且还要跟对这个当地的文化一定了解的。
1: 对，
2: 像我们这个民歌又是分这个南方和北方，这都有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就想演唱好这样的歌曲也是需要下一定苦功夫。
2: 是的是的。
1: 需要研究的。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尾号为1092的听众，你好。
3: 哦，贝贝医生，你们俩都好。
1: 哎，阿姨好。
2: 熟悉的声音，阿姨好。
3: 我换了电话号了。
1: 是的。
2: 对，
3: 当时我就没打进，怎么不会用？
2: 但是声音我们还记得，阿姨的声音我们记得。
3: 孩子给我拿变个，给我为了要我学歌嘛，给我这样的手机了，智能手机了。
1: 啊，哎呦，智能手机好，智能手机，
3: 你什么歌都能搜来，都能使。
1: 好，那就太好，以后多参加我们节目。
3: 啊，那我还是唱我也那个歌手毛主席的歌。
1: 好的，
2: 好的，
3: 毛主席。
1: 嗯，好的，请开始。
3: 万岁，毛主席。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国梦万丈，东方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

0: 万岁岁毛主席，劈开那乌云，冲开那波浪，天空多晴朗，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前程焕烂灿烂辉煌，伟大的舵手，英明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不落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好了，一声拜拜。
1: 唱的
2: 太好了，不光是手机换了，感觉您这个嗓子也换了。
1: 对，状态特别特别积极，特别这个歌曲也特别激昂，嗯，特别棒。好的，谢谢阿姨啊，
2: 谢谢，
1: 非常棒。
2: 嗯，
0: 好，好了，再见吧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哎呦，我感觉今天阿姨这个状态太棒了啊！嗯、而且呢，阿姨我记得年纪也不是应该很长了，应该现在很年长了，80多岁了好像。而且我要说完了，是不是刚才有一些听众就觉得哇，刚才那个声音那么高昂的那个激昂的这位阿姨竟然80多岁了？我想啊，我能到这个年纪，我还能有这个劲儿唱歌。我觉得我就非常知足了，
2: 可以的。
1: 我现在感觉就是平时上了一天班，回去喘气儿都是我的负担啊！我在这唱歌不可能。
2: 那我们那个可以到那个年纪再来主持这台节目，到时候就是这个大妹子
1: 啊，大妹子，对，那不能，那
2: 大妹子打进电话，
1: 有对对对对，那时候就得这样了。等我
2: 姐姐妹妹打进电话，
1: 对，等我和伊森到这个70-80岁的时候，直接就不是叔叔阿姨了啊，就这姐姐妹妹们打进电话。那个时候估计我说一会儿，还听众得让我喘一会儿，气儿不够啊。
2: 那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唱，
1: 对，一起唱，
2: 那就是夕阳红大联欢。
1: 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唱咱们同龄的歌曲，
2: 对，
1: 咱们也可以攒一攒啊，现在。到时候别真的是跟这个同龄人唱的时候咱们再没有，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啊，叔叔阿姨们那个年代是特别有朝气的，
2: 对，
1: 而且
2: 就是很简单，
1: 对
2: 对，
1: 很正能量，而且人的思维呢就是非常的正啊，
2: 很纯粹，
1: 很纯粹。所以说其实我也觉得那个年代有人说可能生活的比较苦啊，可能没有什么足够的这样的物资生活上的这个满足，但是我觉得精神上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满足和充足的。
2: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艺术，艺术其实不分贫穷与这个什么富有啊，
1: 对，
2: 艺术真的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为什么一直鼓励叔叔阿姨通过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通过歌曲来展示自己，而且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啊，贝贝和伊森都会陪着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唱歌，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不论我们是天南海北，不论我们是从事哪个行业，不论我们年纪多大，都可以通过音乐来交流，
2: 对，
1: 像朋友一样。
2: 对，不光是我们上下通的这个电话的鼓励交流，其实叔叔阿姨们也是给我们鼓励和交流。
1: 是的，也给我们了很多的动力啊。
2: 对对对。
1: 好的，看到了曹阿姨打进电话，但是想跟曹阿姨说一声，咱们这个时间有限，还有1分钟，您只能唱1分钟哈。那么时间咱们节目马上就要到了，你好，
0: 哎，我好，
1: 你好，
0: 唱歌，
1: 好的，
2: 好，
1: 咱们还有1分钟
2: 直接
1: 开始啊，还有1分钟、
0: 哎、
1: 啊，好的，开始，
0: 开始啊，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是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祝愿你们力量大呀，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把反动势力连。根儿吧，连根儿吧，完了！
1: 太正了，这首歌必须鼓掌，正能量啊！谢谢谢谢阿姨，我一下就精神了，我感觉现在就是像这个好像给我打了这个很兴奋的东西啊，我现在很激动啊！
0: 听见我唱了
1: 啊，非常好，谢谢阿姨，
0: 嗨，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呦，
2: 我想到那首团结
1: 就
2: 是
1: 力量。好的，谢谢阿姨们啊。那么也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后提醒一下，咱们凡是呢，咱们的听众啊，在节目之后，咱们平时都可以到咱们烟广音乐线下店啊来领取一份 礼物啊，这咱们专门是阳光音乐线下店为咱们的老幸福乐节目的听众朋友准备的。那么周六周日没事了，咱们可以到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啊，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伊森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
2: 拜拜
1: 拜拜。
3: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

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
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
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

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

0: 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儿。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验证方，我真是用对了。
0: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哎，也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0: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来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0: 嗯嗯。
3: 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0: 嗯，
3: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0: 嗯，
3: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糖，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管就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0: 嗯，
3: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0: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
0: 嗯，
3: 哎，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了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0: 嗯。
3: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0: 嗯，
3: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0: 嗯，
3: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0: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0: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0: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3: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

0: 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呢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的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

0: 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3: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你好。
3: 嗯，
2: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的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3: 对，
2: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3: 嗯，
2: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3: 嗯，
2: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3: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2: 我山东的。
3: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2: 行
3: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3: 啊。
2: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3: 嗯。
2: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3: 嗯。
2: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门。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干不了啊。
3: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2: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3: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2: 对。
3: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2: 可不是吗？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0: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0: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粘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0: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90%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本。

0: 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1: 嗯，
0: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你三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0: 用了快三副药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料了，
1: 嗯，
0: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嗯，我这是脑出血。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0: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0: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
1: 嗯，
0: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0: 啊。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
1: 嗯，
0: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0: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0: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那个韭菜盒的。
1: 啊，
0: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那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
1: 嗯，
0: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0: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 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

0: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研制方式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珲春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
7: 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召开；
6: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燮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明确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珲春依托延边独特区位优势，聚力发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当地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

0: 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
1: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浓浓的海水味道扑面而来，室内机器轰鸣，雾气弥漫，鲜活的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
2: 作为一家本土跨境水产企业，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我们全力打造了智能化标准化的暂养基地，通过硬件升级和技术革新，全方位提升活蟹的暂养品质。如今依托产业园和智能暂养池，我们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暂养、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1: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当地海鲜贸易耗损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龙头企业。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储存量达200吨。2024年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已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3: 然后每个池子可以容纳2吨半到3吨的这个帝王蟹，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暂养池是分为上下两层的，咱们地下一层呢主要是为了储备海水，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智能监控设备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耗，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1: 目前珲春市向外分销已形成空运、铁路冷链、陆运冷链三大主渠道协同的物流体系。帝王蟹从珲春暂养中心空运至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主要城市仅需4到8小时，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中铁快运帝王蟹专列实现朝发夕至，如珲春至北京仅需8小时。针对东北三省及周边省份，陆运冷链可实现门到门配送。与此同时，珲春市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水产产业发展壮大。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乘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4: 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全域现有915个暂养池，19家企业，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业态，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不断夯实产业基础，丰富业态场景，持续做大高端鲜活水产产业，以特色蓝色经济助力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6月11号，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召开，副州长尹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尹朝晖指出，当前我州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已从开局起步、搭建框架的初级阶段，迈入提质增效、深度赋能、收官攻坚的关键阶段。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校准方向，深刻把握旅游促三交工作的政治性、全局性、示范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0: 移到国家试点要求和周围州政府部署上来，为下一步系统性攻坚、全方位提质筑牢思想根基。要立足我州边境区位优势、多民族交融特质、生态文旅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突破，全方位构建以旅载荣、以文聚新、以景育人、以市聚力的旅游促三交工作新格局，有形有感有效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延边样板。要坚决树立泉州一盘棋思想，厘清工作层级，健全协同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县市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工作格局，夯实试点建设组织保障，全力推动旅游促三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谱写延边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州委网信办、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吉市、敦化市、珲春市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虎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相关负责人依次做现场经验交流发言。会议通报了延边州旅游促三交基地工作情况，正式印发了延边州旅游促三交工作指引、延边州讲解内容完善行动指引、延边州展陈提升行动指引。
1: 近日，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燮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为当地开展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在金春燮工作室内，集中展出了多年来金春燮收集的烈士事迹手稿、珍贵照片、历史文献、荣誉奖章等实物，生动再现了他追寻英烈足迹、守护英烈荣光的奋斗历程。自2005年以来，金春燮持续投身革命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和青少年爱国主义宣讲工作，累计协调修建烈士纪念碑及革命遗址100余座，编纂抗联史料和红色教育资料100多万字，主讲爱国主义教育近100场。2015年和2019年分别被授予时代楷模、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成立金春燮工作室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深化双拥共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填补了延边州退役军人领域特色阵地建设的空白，为延边州红色文化传播、先进典型引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树立了新标杆。
2: 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全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要身体允许，我继续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据了解，该工作室启用后将重点围绕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帮扶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持续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不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推动泉州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金春燮工作室平台，深耕红色教育，弘扬楷模精神，用心讲好英烈故事，做实退役军人服务，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聚力奋进的强大动力，让红色基因扎根边疆，代代相传。
1: 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挑战沈阳队，以绿茵竞技续写及辽双城情谊。
0: 11号下午，延边队全体队员齐聚延吉西站，开启沈阳客场征战之旅。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整理装备，相互鼓劲儿，带着泉州球迷的期盼与祝福，奔赴赛场，全力备战。首轮联赛中，球队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次跨省对决既是赛场实力比拼，更是吉辽山水同源、文体互通的友好交流。两地以足球为纽带，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怀。为确保球队及随行人员安全快速通行，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开通了绿色通道，以高效暖心的服务为球队出征保驾护航。
4: 为助力延边队顺利出行，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0: 验证安检检票提供了优先服务，让他们的旅行更顺畅，也希望延边队在东北超取得好成绩。
1: 这段时间呢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说这一场是客场，但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去的赢下这个比赛，我相信我们会拿下的。
2: 当晚延边队顺利抵达沈阳，得知球队抵达消息，不少沈阳本地的延边球迷早早抵达现场等候，球迷们手持横幅助威标语，与球员友好互动，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
3: 我用来沈阳马上快20年了，然后呢这次因为东北超比赛延边队来了，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然后呢与这次比赛一共准备了2100人，然后呢在场上给我们延边队助威，然后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协会也准备了一些那个延边的美食，到时候也欢迎延边那个辽宁的球迷到我们的看台这品尝一下。
2: 6月13号19:30，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民简讯。6月13日，敦化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将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业态多元，汇集文化观赏、特色市集、文艺演出、趣味互动等多元体验，同时推出景区专属游玩优惠政策，全方位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6月11日至12日，由延吉市商务局主办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正式进入大众探店环节，探店小组深入延吉街头巷尾，对重点报名商家展开为期2天的实地探访，全方位挖掘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6月11日，安图县亮冰镇联合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镇卫生院开展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汇集群众100余人。本次体检在常规检查基础上增设胸腹部 CT、 乳腺及甲状腺 B 超等专项筛查项目，聚焦老年高发疾病开展精准检测。继3个月前创下全球最小年龄20秒内还原三阶魔方 WRCAC 世界纪录后，延吉4岁萌娃王月琛再度突破自我，斩获佳绩。6月6日，他成功完成三国华容道过五关布局盲解挑战，仅耗时2.276秒，一举打破最快时间盲解4×5华容道过五关布局世界纪录。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6月30日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 zrdcwhfgw@163.com。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6月12日。
2: 2026年延边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倡议书，全州公共机构及广大干部职工，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公共机构作为全社会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理应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走在前、做表率，现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如下倡议：一、合理用电，减少浪费，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白天光线充足时尽量不开或少开照明灯，下班或长时间离开时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设备电源，减少待机能耗，夏季空调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高于20摄氏度，使用期间关好门窗。二、节约用水，杜绝长流水，用水后及时关闭水龙头，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跑冒滴漏请主动报修，不浪费瓶装饮用水，未喝完的请带走或用于浇灌绿植。三、绿色办公，减少用纸，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非必要不打印不复印，确需打印的请采用双面打印。

0: 址重复利用，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自带水杯、餐具。四、低碳出行，减少电梯依赖。三层以内楼层请尽量走楼梯，既节约电梯电耗，又有益身体健康。低楼层办公的同志请将电梯留给行动不便或楼层较高的人员使用。五、节约粮食，践行光盘。食堂就餐按需取餐，少量多次，减少餐厨垃圾。这是推行小份菜、半份菜，自觉抵制浪费行为。六、绿色出行，降低通勤碳排放。上下班践行135出行，1公里步行，3公里骑行，5公里公交。公务出行提倡拼车，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节能降碳始于点滴，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为泉州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延边州机关事务管理局2026年6月12日。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昆德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在这本书里讲述了在他眼里小说的独特魅力。大家也许会想，小说的魅力那还用说吗？我们谁还没有读过几本小说呢？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许多写得很好的小说销量通常只有几万本，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肯定是太小了。如果要看一个故事呢，你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可以看电影、电视剧，看小说一是太累了，二是消耗的时间也太久了。所以有人说，小说已经没有价值了，要消失了。那么昆德拉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最振聋发聩的观点是，小说和哲学以及科学一样，都是认识世界的手段。没有了小说，人类理解世界将会少一个维度，人类将会变得单调。昆德拉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出版是在1987年，那个时候呢，整个中国都处于对文学的狂热中。他的书出版第一年就卖了70万册。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受现实主义传统和苏联文学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呢，西方小说潮流已经演化了许多个版本。到了昆德拉的年代，西方人对小说的认识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作为西方现代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昆德拉的认识和观念深深打动了中国文学从业者和爱好者。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依然遥遥领先，具有非常高的价值。要讲清昆德拉的观点呢，我们需要分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正本清源，找到现代小说的起源。第二，我们要拿小说和哲学以及科学来做一个比较，看看他们在认识世界上各有什么优势。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小说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文学史一般公认，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堂吉诃德开创的这个传统在18世纪得到发展，出现了《鲁滨孙漂流记》《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文学经典。到了19世纪呢，小说走向了它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奥斯丁、马克吐温、福楼拜等等大作家，他们的作品今天依然被广泛的阅读。那么为什么《堂吉诃德》是第一本现代小说呢？大家可能会说，在他之前西方早就有了小说了呀。这里的重音我们要落在现代两个字上。堂吉诃德这个角色阅读了大量的骑士小说，读得晕了头，甚至认为世界就是骑士小说里写的样子。骑士小说的世界是很封闭的，情节重复雷同，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最重要的是，主人公总会逢凶化吉，最后胜利归来。但是在塞万提斯笔下，满脑子骑士小说的主人公来到了真实的世界，发现处处都和他想的不一样。他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在古老的中世纪，人们和骑士小说里描述的一样，都生活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一切困惑和疑问都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解答。但是当人们不再那么相信宗教，不再事事向上帝发问，而是自己去探索世界的真相的时候呢，就会和堂吉诃德一样进入了迷茫和危险的世界。这是文学的认识，不是哲学和科学的认识。在历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抛弃了宗教的束缚，开启了用人类的眼睛认识世界的历程。这当然是伟大的进步，但是昆德拉对此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昆德拉从来都不认为世界应该朝着一个单独的方向进步，相反，他觉得人也应该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过去，发现古人的智慧。昆德拉经常引用一句犹太格言，大家也许听过这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不是说人类不应该思考，而是说人们经常忽略自己思考的局限性，并且把思考的结果视为真理。在昆德拉看来呢，无论是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人类误以为自己拥有了真正认识世界的钥匙。人误以为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前进下去，就可以穷尽世界所有的真理。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上帝不是中世纪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昆德拉对一种比人类更高的智能的假设。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他笑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狂妄，人以为自己可以依靠科学和哲学弄清楚世界的一切，但其实最后只是盲人摸象而已。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小说就是人类对于这种耻笑做出的回应。如果有这种更高的智能的话，昆德拉和其他的小说家也要告诉他，不要笑话人类，人类并没有那么狭隘，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还有小说呢。所以这就是堂吉诃德的意义，他告诉我们，现代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和这位古老的骑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的困境和危险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在昆德拉看来，塞万提斯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这个贡献的价值绝对不亚于笛卡尔。塞万提斯和笛卡尔一样，都是要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对这个不再确定的世界发出疑问。但是他们的不同在于，笛卡尔的怀疑是为了给出确定的答案，而塞万提斯的疑问是纯粹的疑问，他时刻要探索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前面说到，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不是昆德拉想要反驳的内容。昆德拉觉得小说面临的威胁是人类越来越简单的思维，这种思维的背后呢，是对简单的答案和确定性的渴望。我们以为虽然没有上帝来提供对一切事情的解释，但是科学和哲学同样可以做到，崇拜科学和崇拜上帝都是对唯一答案的追求，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愚昧。这种愚昧，昆德拉把它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愚蠢。这种现代愚蠢的本质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场的思想，人云亦云。昆德拉甚至认为，在对科学和理性充分自信和骄傲的启蒙时代，愚蠢是最伟大的发现。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这比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和马克思发现阶级斗争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没有精神分析和阶级斗争，但是却不能想象它没有固化思维和庸俗意见。人们曾经觉得愚蠢和无知是一种缺陷，是一种可以通过启蒙运动治愈的疾病，但是昆德拉却说，愚蠢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不但不会治愈愚蠢，反而会使它变本加厉，使人变得越来越单调。在今天的世界里呢，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复杂，不喜欢不确定。哲学和科学代表的理性力量，好像在所有的领域呢，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小说要问的恰恰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只有这两种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哲学和科学成为了人新的信仰，理性总是严肃地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总是在追求确定的答案。人们用理性的工具去切割世界，比如一部分属于物理，一部分属于化学，在物理学内部呢，一部分属于力学，一部分属于电学，在力学里面呢，一部分属于动力学，一部分属于静力学，等等等等。在哲学上也是一样，在做出了越来越细碎的分割之后，哲学家和科学家就陷入了琐碎的计算和推理，力图对所谓的问题都给出更精确的答案，并且呢，想用这种方式掌控一切。直到哲学家们自己也发现了这种认识方式是有局限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已经离生活太远了。

近的生活。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呢，梨子相比于钢铁当然是弱小的，容易腐烂的，但是昆德拉却认为梨才是永恒的，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水果，感受到一个果园对于家庭的意义。但是坦克是意义模糊的，除了恐惧，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到任何情感。而且呢，梨树每年都可以结出果实，苏联人的入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却不过只是一个瞬间，一辆坦克的寿命在历史中远不如一棵梨树。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人们，在理性之外还有真实的生活，每一种生活体验都有独特的价值。昆德拉说，当哲学和科学把世界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小说的价值正好体现出来了，因为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认识水，水是什么呢？是 H2O， 是一个分子式，是一串字符。但是这些化学知识真能帮助你全面掌握水的本质吗？你怎么解释山河湖海、雨雪冰川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感受呢？甚至是洗手时感受到的水流的力量，在这个分子式里你都认识不到。昆德拉说，小说从诞生之初就是要探索人生活的世界，保护人不要忘记真实的生活，就像《消亡录》里的妈妈想保护园子里的梨。小说给人们机会去探索和认识具体的生活，而不是物理公式、哲学论证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所以呢，小说的独特性就是哲学和科学的解读剂，把被理性抛弃的生活世界以文学化的方法呈现出来。这个生活的世界是模糊的，无法穷尽的，也是丰富和美好的。好的小说并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提问题，不断以各种方式提出关于人生和存在的终极问题。这是小说跟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小说家要呈现的是人生和世界的模糊、不确定和复杂，而哲学和科学要提供明确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定有一个充足理由能够进行解释。哲学家管这个叫没有无理由的存在。但是呢，小说家天生就讨厌这样一环套一环的逻辑推理，他们给读者呈现的就是严格的因果联系之外的故事和世界。在昆德拉的心中，小说的历史是一个与现代世界平行发展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呢，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小说作品，也不是每一个时代的那些经典作品的序列，他认为是连续不断的发现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因为时代不同，人的处境都不同，这就需要小说是通过提出的问题去发现，提示人们以新的方式去认识时代或者人的本质。塞万提斯有塞万提斯的问题，在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时代，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到了卡夫卡或者另外一个奥地利作家穆歇尔那里呢，提出的问题就更多了。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作品的回答，这才是小说史的意义。这些问题决定了人在小说这个维度上所能达到的最远的边界。只要世界在变化，就会有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小说家就总能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小说的使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几个具体的小说片段，看看小说到底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在谈论小说的时候呢，我们却经常会去讨论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是卡夫卡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你也许看过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一个公司职员早上起来突然无缘无故变成了一只甲虫，我们把它理解为工业社会中对人的摧残和异化。

《红楼梦》理解为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昆德拉认为呢，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我们当然可以从小说里提取出一些思想，但是呢，所有这些思想本质上都带有临时性、实验性，只是小说家一连串的疑问而已。他们和哲学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小说从来都不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的。小说家甚至不喜欢因果关系。如果说因为天在下雨，所以你的头发淋湿了，那么在小说家眼里呢，这就更像是前后关系，先是天在下雨，然后头发湿了。你也许会觉得这中间的关联性没有交代，但是对不起，小说家就是要发现世界上的事情之间不那么相干的联系。如果人物的行为都是因果关系，那样的故事是没有人要听的。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走到铁轨旁边，突然就跳了下去。她本来是不想这样做的，她是去找情人沃伦斯基的。托尔斯泰也不希望我们认为安娜是因为出于长期的自救才自杀的，不是，她只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感召。托尔斯泰安排她吸食了鸦片，安娜是在恍惚中不轨的。安娜死在火车站，让人想起小说的开头，也正是在火车站她与沃伦斯基的相遇。相遇是偶然，自杀也是偶然，在小说里这当然是一种神秘的呼应。对于安娜这个人物来说，也许是希望在火车站结束这一段没有希望的爱情，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这样写。直到火车从他背上碾过之前的一刹那，他才突然一惊，问自己，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做什么？到底为了什么？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了一个通奸的故事来告诉人们出轨的女人没有好下场，而在于他写出了人物行为的复杂性，写出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挣扎的状态，并且在两次火车站的红灯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魅力是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学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昆德拉自己的小说《玩笑》中有一个情节，在一次投票中，所有的同学同时举手赞同把主角路德维克从大学开除。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路德维克因此却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以同样的轻松举手赞同把他处死。这样昆德拉在小说里就给人下了一个定义，人就是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依靠投票杀死同类的物种。于是呢，这个问题就不止在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中有意义，他说的是人与人的现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所以小说提出的问题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许觉得昆德拉跳跃得太快了，开除一个人和杀死一个人毕竟是两回事儿，但是一个小说家是没有责任关注必然性的，他只关心有没有这种可能，只要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一次，他就有被写出来的价值。因果关系就会导致确定性，导致对世界理解的片面化。把小说家眼中的人物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因果关系的铁链，而是若隐若现的蜘蛛丝。所以一个小说家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思想的，他要永远保持实验性和开放性，对一切简单化的认识提出问题，他要永远对世界保持怀疑和好奇。无论他通过什么手法，是讽刺还是梦幻，借助音乐性还是叙事修辞，最终他都是刺破确定性的那根针。到这里呢，昆德拉的这本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为大家解读完了。小说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昆德拉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答案。他认为小说产生于现代人独立思考的时候，思考让人远离了真理，
所以小

0: 说出现了。但是有人提出，在这个越来越追求确定性的时代里，小说似乎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小说会消失吗？昆德拉引用了一首捷克诗歌的几行来说明小说的意义。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只是将它发现。最好的小说家不是在发明故事，而是在发现，通过发现前所未有的境况，发现人是什么，人都有哪些可能性。听完这本书，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昆德拉对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确实给出了非常独到也非常精彩的见解。至于这些见解是否就是最终的真理，我们似乎不必太过执着。这些见解呢，毕竟是昆德拉这个小说家的一家之言。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反复提醒我们，小说家是提出疑问而不是给出答案的人，小说家要揭示事情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那么昆德拉提出的这些关于小说的思考，或许也是这种复杂性和开放性的一部分，只是为大家反思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不是给大家最终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小说的艺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也期待您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做。

0: 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7: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6: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7: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

0: 兴十七年。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长效救心丸的推广者高明。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啊，有一位姓张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求助啊自身的身体问题。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卖8毛钱的特惠活动，除了自己的病情以外，在怎么用药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向我咨询确认。我前前后后啊是和这位朋友啊通了5次电话。之所以啊这位朋友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也是因为啊老人家上了岁数了，每一次通话呀，我把长效救心丸怎么服用啊详细的告诉他以后，老人家撂下电话就不记得了，忘了。老人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他就和我说啊，说高主任啊，和你通话的时候本来我都记得好好的，可撂下电话呀就记不住了，自己记得本上也是只言片语的，撂下电话以后啊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那最后一次通话呢，我也是非常详细的又把具体的服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老人家，并且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记录。发生这件事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了一句，说这位啊张奶奶也真是的，每一次打电话呢，高主任啊你还特意问他一句，听明白没有啊，记住没有啊。可这位张奶奶呢啊，这前前后后啊都打了5次电话了，这多耽误你休息啊。

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并不怕麻烦。相反呢，这位朋友啊，能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我呢，信任咱们的栏目啊，并且信任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人家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至于啊这么反反复复的打这么多次电话，并且记录的这么详细，说明老人家呀对长效救心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服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啊，影响效果。所以啊，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大家既然能找到我们，我们就得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人家呀，并且要有一份包容的心态，就像我们301医院的院训一样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是给朋友们服务的，不怕麻烦。什么叫朋友呢？什么叫家人呀？不就是相互包容啊，互相麻烦吗？所以说啊，我希望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起电话呀申请和我通话，高明我的给大家讲一遍，朋友们没理解我就讲两遍，讲两遍大家还是没记住的话，那我就讲三遍。只要朋友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是赋予高明我最大的成就感了。话也说回来啊，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想啊，刚刚打电话的张阿姨啊，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得来回打电话咨询，这个病看起来呀，不太好治吧？其实说到底呀，张阿姨今年都88岁高龄了，得的啥病呢？很常见，就是冠心病。这个朋友们啊，都知道，冠心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特别特别常见。冠心病的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说白了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医学上说，冠状动脉呀 淤堵变窄，引发了心脏啊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了无力啊、胸闷、心慌、心绞痛、虚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病人啊，最开始得冠心病的时候，以为啊冷冷缓缓就过去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冠心病啊就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很危险的。冠脉堵一分，危险增十分。冠脉啊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一旦冠状动脉堵塞超过50%以上，就会频繁的胸闷、心绞痛。超过了70%，随时可能心梗猝死。很多病人啊，为了治疗冠心病，不得不走上啊手术台下支架。但是，即便下了支架，到了最后啊，迎来的不是心梗啊，就是心衰。冠心病啊，那可是隐形的定时炸弹，平时啊悄无声息，突然瞬间夺命，轻症拓成心梗。心梗拓成心衰，心衰缠身啊，半生受罪。国内80%的心源性猝死的根源呀、啊，那就是冠心病。斑块突然的破裂，堵死了冠脉，啊，诱发了失颤。人前一秒啊入肠，下一秒啊心脏骤停。凌晨做家务，情绪一激动，饱餐后高发。无先兆性猝死啊，占心梗死亡率的半数。冠心病啊，久治不愈的根源，说到底啊，就三点，大家记好了啊：水路不通，冠脉斑块淤堵，电路紊乱，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受损死亡，引发了心力衰竭。水路不通引发的冠脉斑块淤堵，就像水管生锈结构，油脂啊，坏的胆固醇呐、啊，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堵死了血管的通道，血流啊变缓，供氧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啊，胸闷、心绞痛、心梗啊。

随之而来。电路传导紊乱呀，引发的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啊心脏电信号混乱，出现心慌、早搏、房颤、心脏乱跳、偷停、猝死的风险翻倍。心肌缺血受损了，长期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啊必然是缺氧坏死，心脏动力那可就越来越弱了，从偶尔的胸闷到一动啊就喘，最终发展成为心力衰竭，寿命大打折扣。所以说，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上都会经历啊，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再到心衰这四大步，这在临床上叫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冠四步。所有冠心病患者啊，到最后都逃不掉这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临床上啊，治疗上有偏差，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像新科舒啊、复方丹参片呐、利普妥呀、阿司匹林以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等这些死药，都是啊延缓病情，只是临时啊解决冠状动脉的淤堵问题，它并没有啊从导致冠心病的原因上去进行啊根本治疗。而真正啊打破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的，让我们彻底告别啊下支架、告别心梗、告别心衰，能做到的只有活药长效救心丸。三香精油、三鹿大菌，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大问题。第一鹿大菌专通水路，沉香药油强效通脉化斑块。沉香药油啊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是能进入到冠脉血管壁里面起溶栓的药。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就是化学药尿激酶、链激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用药一个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就能让你的心脏啊供血供氧啊满血复原，这样啊心脏就不会憋闷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你都不会得心梗了。第二路大军专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性心肌细胞，檀香药油啊精准的稳律修心肌。檀香药油啊当中含有正电荷的檀香醇，可为心脏总指挥窦房结补足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啊，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稳定心电信号有序传导。用药7天可以完全啊修复心脏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像早搏呀、房颤呀、心跳快慢失常啊、房室传导阻滞啊等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当电路修好了，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啊都不会发生了。咱们的第三路大军专火心肌，紫檀药油加固心本续心命。紫檀天地纯阳之木，专守心神，活心肌固心本，保心脉不绝。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入心脏细胞，熏醒周身血脉，既能焕活心肌细胞，还能在心肌啊与血管内壁

0: 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就像给血管打了抛光一样，能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这样血液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呢，就不会在血管壁停留，不会影响淤堵、影响心脏的功能了。焕活心肌、固护心本以后，可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更厉害的是啊，坚持服用三副药，长效救心丸会在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油脂啊、垃圾毒素啊，通通的啊挂不住，护心效果长达17年，相当于给心脏啊打了冠心病疫苗一样啊，一辈子远离冠心病的困扰。趁着现在一粒药啊8毛钱的特惠政策，那么我就建议咱们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时机。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呀，特惠政策可遇不可求，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望广大心脏病患者啊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另外啊，我再免费送大家伙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

0: 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喂，我问一下哈、
3: 啊、
2: 我等了得有一会儿了，这高主任啥时候能和我通话呀？
3: 啊，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我就是高明大夫啊，啊，让你久等了。哎
2: 哎呦哎呦，哎，高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好像是听着你声音了。
3: 嗯，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哦，
2: 我今天吧、啊、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3: 可以啊，
2: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嗯、接下来是停药呢还是接着用呢？
3: 啊，
2: 再就是吧，还有一个
3: 啊，
2: 这不是打进电话来就免费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3: 啊，
2: 我这算是打进来了，你一定得给我一个啊，主任。
3: 啊，是这样啊，想免费 啊领取玲珑急救药盒要打场外报名电话，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免费领上一个。你具体用多久了说一下啊？好吧。
2: 啊啊啊，行行行。
3: 嗯，
2: 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个
3: 啊。
2: 你上哪去带身上，关键它不是能救命吗？
3: 对对，没错。嗯
2: 啊啊，那我现在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3: 嗯，
2: 我是10来年的冠心病，检查说还有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疼
3: 啊，
2: 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记不住事儿，
3: 嗯，
2: 就大便还干燥。哎呦，我之前我就本身有心脏有问题，我总怕上厕所，就解不下来。
3: 嗯，
2: 我是那啥陆总的大夫啊，
3: 嗯，
2: 推荐我吃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冠心病挺厉害的。
3: 嗯，
2: 没吃这药之前啊，可以说是3天2头的犯病。
3: 嗯，
2: 你头2年吧，他心绞疼都是我累的时候啊，或者生点气的时候才犯病。
3: 嗯，
2: 今年我就发现他有时候我啥也没干
3: 啊，
2: 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他就突然就上来一阵疼，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3: 嗯，
2: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就能给疼醒了。
3: 哎呦，
2: 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知道我这个病啊是加重了，
3: 对，中重度了。
2: 我就让孩子带着我去医院找他同学。
3: 嗯，
2: 给我一检查说是什么肌钙什么高、
3: 啊、肌钙蛋白高啊，说明心肌细胞在坏死。嗯，
2: 哎，就这个指标。
3: 嗯，
2: 还给我说是什么混合型心绞痛，容易心梗。
3: 对对对。嗯
2: 啊，当时说给我了2种治疗方案
3: 啊。
2: 一个吧就是动脉造影下支架。
3: 嗯，
2: 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买点好药吃吃。
3: 哦，2种方案。嗯，
2: 哎，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
3: 嗯，
2: 我儿子他同学就说是一般的药吧肯定不行了。
3: 哦，
2: 你得买那种好药，管用的药。
3: 嗯，
2: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
3: 嗯，
2: 我就听见他俩合计说一会儿什么把什么药名发到孩子的微信上。
3: 你能遇到这样的好专家呀，也是你的福祉了。我之前就说过啊，我们医生啊在医院体制内工作啊，受规范流程限制，不能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意冒这个风险推荐长效救心丸，说明啊他为患者着想啊，并且高度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2: 哎，对呀，高主任。
3: 嗯，
2: 我都打心里感谢这大夫。
3: 嗯，
2: 你不是这层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呢，对吧？
3: 啊，
2: 我儿子后来我们回家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既然我同学都这么说了，
3: 嗯，
2: 咱就先试试这个药。
3: 嗯，
2: 你毕竟放支架不是小事儿。
3: 那是。
2: 而且吧，
3: 嗯，
2: 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有脑梗。
3: 嗯，
2: 真怕再出点啥意外。
3: 是是。嗯
2: 嗯，
3: 对。
2: 后来就是多方面打听才买的这个专利药。
3: 对，活药。嗯，
2: 哎呦，高主任啊，这个药可真�贵。
3: 啊，
2: 一副药就要小3000块钱呢。
3: 嗯，差不多啊，正常价是2880元一副药啊。
2: 药买回来之后吧，我就按照你们说的，每8个小时吃一次。
3: 嗯，对。
2: 你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啊， 自己有亲身

0: 手，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1: 啊！
0: 因为拿到药的时候，我一看是中药，
1: 嗯，
0: 我心里面就犯合计，
1: 嗯，
0: 这我知道中药治大病是不假，
1: 嗯，
0: 但是也都知道效果它来得慢呀，我病重啊，我不能等呀。
1: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呀、
0: 啊，
1: 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是看药材啊到底不到地，配伍精妙不，更要看能不能啊支达病灶精准医疗。就像咱们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就属于啊现代中药，它是活药，是传统中药效果的80倍，而且它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啊，药油乃药魂啊，穿透力特别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冠状动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呀，你这么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啊。普通的中药或者西药啊，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是吧？嗯，
0: 对对对，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中药活药、
1: 嗯、
0: 改变了我对咱们中药的看法了
1: 啊。
0: 不是效果慢，是没用，以前是没用对症。
1: 对了对了、嗯、
0: 啊，用上我才知道效果确实好，确实快。
1: 嗯，是
0: 我当天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啥吧，
1: 啊，
0: 就是感觉这个药啊吃到肚子里以后，它就变成了一股气儿。
1: 嗯，
0: 哎，这股气儿啊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又跑到脚趾头，
1: 嗯，
0: 一会儿又跑到手心里
1: 啊，
0: 最后变成了一个屁，就是给排出来，给放出来了，气儿排出来以后啊，哎呦，老舒服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感觉这个以前感觉心窝子这块有气儿在那窝着、
1: 啊、
0: 就是哎呦上不去下不来的闷，这回一下子解决了。
1: 对对对对，排毒。
0: 说实话高主任、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以后啊，
1: 嗯，
0: 我这个心脏病就立马好了一半了。
1: 哎，通了啊，上下都通了。
0: 这一点不夸张。
1: 嗯，对，
0: 到了第二天真是那个情况海阔天空了。哎，就好几年窝在心窝子里的气啊终于给我散了。
1: 对对对、嗯、
0: 这身上啊卸下了千斤重担，就那个感觉。
1: 排毒啊、嗯、
0: 哎呦真是舒服透了。
1: 嗯，
0: 哎，吃了有大概7-8天吧。
1: 啊，
0: 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1: 好啊。嗯，
0: 以前一到晚上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生怕疼醒了。
1: 嗯、啊、
0: 现在能踏踏实实睡上15个小时了。
1: 哦，
0: 虽然中间也还是会醒，但多数都是尿憋醒的、
1: 嗯、
0: 想上卫生间
1: 啊，
0: 而且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1: 哎，好啊，新功能
0: 回复。以前在屋里你走两步你就走不动，喘得厉害。
1: 嗯嗯，好、啊、
0: 现在是能上下楼了。这个以前哈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如果说是第二，那没有任何药敢说第一。
1: 哎，
0: 就这么霸道。
1: 对，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的。你看你这个屁一放啊，天地都通了。其实这就是活药的重要作用，就是药油啊在你身体里面走串呀，把你心脏周围的淤堵啊、浊气啊、淤气啊都排出体外了，这可是好事啊。啊，你这个心窝里面那股啊闷劲啊立马就散了，心脏的负担立马减轻、
0: 嗯、
1: 自然你就舒坦了，心情也好了，也能睡觉了。而且你看啊，7-8天啊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睡眠也改善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明显的好转变化。这就是活药的威力，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紫檀活心肌，三位一体啊治疗，治根治本又治标，这是任何死药做不到的。
0: 哎，对对，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
1: 嗯、
0: 这个药是最管事的了
1: 啊。
0: 而且还有个好现象是啥，最近头脑特别清楚
1: 啊。肯定啊，
0: 就是以前常忘事，
1: 嗯，
0: 就脑子里浑浆浆的，
1: 嗯，
0: 现在呢记性特别好。
1: 对 对, 对，
0: 而且之前脑梗以后我就是半张脸还有舌头都是麻的、
1: 哎、
0: 有时候说话就是不由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也扎了半年的针灸，
1: 嗯，

0: 没管事儿。
1: 嗯，治标。
0: 吃这药也就有15-16天的功夫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快啊！
0: 啊，高主任，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结巴？
1: 哎呦，不结巴，啊，一点都没听出结巴来，底气还特别足啊，挺好。
0: 哎，对，不光你这也听出来了，邻居都说我气色变好，眼睛亮了，
1: 哎，
0: 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对了，嗯，
0: 所以我真是我心里我现在特别激动，谢谢高主任给我们心脏病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再一个情况是啥吧？
1: 啊，
0: 我现在手里啊。还有3天的药
1: 哦，
0: 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一副药吃完，接下来是接着吃还是能停了？
1: 嗯，不错啊。
0: 啊、哦，
1: 虽然说你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
1: 那么，更何况这么重的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加上脑梗，本身血管淤堵的，就是多年攒下来的，心肌细胞啊也受到了损伤。肯定得按疗程用药啊，不能着急停药啊。
0: 哦、
1: 你看你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记也好了，说明啊、心脑都痛了嘛，脸麻、舌麻的问题啊也从根上解决了，大便干燥的老毛病啊也好了，这就是咱们三路七治，全身血脉啊都通开的明显效果。我一直说啊，一次治疗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按着三副药去吃，这样才能稳稳当当的保住效果，以后啊再也不复发，再也不犯病。
0: 哦、行。
1: 而且现在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以后啊，双向加持，一粒药才8毛钱啊，三副药加在一起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效不更方，坚持用啊，一定要用完三副药。嗯。
0: 嗯嗯，行行，我也听到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了。
1: 嗯，
0: 我听高主任的
1: 啊，
0: 你说让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么好的药吧，你别说卖8毛钱一粒，我现在有着效果了，多少钱一粒我都买，那我就再买上2副药。
1: 嗯，
0: 就是高主任，你像我第一副药吃完了哈，第二副药我接着该怎么用，还调不调量，调不调时间？
1: 好，你之前怎么用第二副药啊，还是怎么用啊？
0: 嗯嗯
1: 啊，不需要调理剂量啊。
0: 嗯嗯，
1: 不变。
0: 那就是还是早晚各一次。那个再我再嘱咐一遍主任
1: 啊，
0: 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
1: 嗯。
0: 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块带过来啊，千万别给落下喽。
1: 啊，你报名的时候啊，和工作人员讲好了，我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好了，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主任啊。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1: 你好
3: 啊，高大夫啊，我听您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我想买点试试看。您这个药啊，多少钱一副啊？
1: 啊，首先这位新朋友啊，我和你说啊，我这里治病啊，不是谁来买药咱就卖的。虽然说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平均下来啊，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但是心脏病啊，不等于其他的病，稍有疏忽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高明精医啊，从不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的，明白吧？
3: 嗯。是是是，啊，我实话说吧，我从不信。

0: 广告里的药
1: 啊，
0: 但是你的病理段你是301院的军医，
1: 嗯，
0: 因为我呢是当了20年的兵，
1: 哦，
0: 是你病人，所以说我就信你，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啊，可以可以啊，
0: 我是糖尿病啊，19年的，
1: 哎呦，够长的呀，
0: 很久没下了一个支架，
1: 哎呦，你看。
0: 医院的大夫呢说还有2处60%的狭窄，
1: 哎呦又快了，
0: 对，要做这个动脉造影复查啊，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如果要超过75%啊，那到时候得要下支架
1: 啊，有可能啊，嗯，
0: 是吧，我现在除了有时候有点牙气歪，这个嗓子也花紧，
1: 嗯，
0: 其他的也没什么明显症状，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啊，也不像别人那样疼的受不了，
1: 嗯，
0: 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就是胸闷发嗝不止，
1: 嗯，
0: 到医院呢说是心梗给下的支架，
1: 哎呦，那我告诉你啊，嗓子发紧胸闷同时啊伴有打嗝不止，这颗都是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的反应啊，当然不是专业心脏病大夫啊往往会忽略这些典型的报警信号，另外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也是高的，尤其是糖心病啊多。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高血糖啊时间太久了，把负责感知疼痛的神经啊都给破坏了，都给烧坏了，心脏出事了来却没有感觉，不报警，所以这种糖心病死亡率是高的啊，没有防备嘛。嗯，
0: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吧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死亡是第一名，
1: 哎，
0: 啊，我听了你几天的讲课，
1: 嗯，
0: 知道你是解放军301医院的，
1: 嗯，
0: 并且呢人特别好，
1: 啊，
0: 也还专治心脏病的专家，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高大夫
1: 啊，
0: 你说这个情况啊是长效救心丸的不下支架的行吗？
1: 啊，根据你的情况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是你必吃的活药，为什么呢？第一啊，长效救心丸它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呢，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啊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第二点呢，淤堵的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啊这个活药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软斑块的能力啊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而且它是能进入血管壁的活药，活药能做到氧化气溶解啊脂质软斑块、纤维斑块啊，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可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了。治你的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是一治一个准，放心吧啊，没有问题的啊。
0: 嗯，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我是不是有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还有2处血管淤堵着，
1: 对，
0: 是长效救心丸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冠状动脉啊达到50%以上的狭窄，那么就是冠心病，假如是小于50%呢就可以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了，那通畅度达到80%以上了，10年20年啊你想再得心梗啊那也不可能啊，是吧？
0: 嗯，
1: 哎，这就是好了。
0: 那我就信你高大夫，
1: 嗯，
0: 您看我这情况要吃多久啊，买多少呢？
1: 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啊还时间挺长，而且目前啊还有2处啊60%多的狭窄，我建议啊一定要吃够啊3副药，这是远离心梗啊下支架做搭桥的最基础的治疗了。现在国补加医疗补贴双向加持，一粒药下来啊才8毛钱，3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你第一次用你可以先买1副药先用一下。
0: 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那我这样吧，我还是买3副药，
1: 嗯，
0: 别吃完了，我到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我那不得多花钱吗？现在特别相信你，我就买3副药，我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吃啊？
1: 第一副药啊，你就按照早中晚各一次，吃完1副药，你就能啊远离了心梗了，这一点我高明军医是十分有把握的。
0: 好的好的，那吃完一会儿药我再给您。

0: 来电话，
1: 嗯
0: 啊，吃药的时候有啥忌嘴的不？
1: 啊，用药期间啊，最好是啊啊忌这个猪油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这些容易啊影响啊活性药油的功效，明白了吧？
0: 好的，高大夫，那我打完个电话订药啊。哎

0: 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啊。
1: 哎，我都今天啊吃了5盒半了。
2: 哎呦。啊，可以啊。
1: 我还要啊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2: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啊，
1: 是。
2: 嗯，
1: 哎，刚开始是我姐啊从沈阳给我带来的一盒这个药。
2: 哦
1: 啊，吃完以后啊我就能吃饭了。
2: 哎呦，太好。
1: 啊，也能上来气儿了。后来啊我自己又买了2回啊。
2: 嗯，
1: 这药啊凭良心说啊还真管用。
2: 嗯，管用。
1: 哎，
2: 嗯，
1: 就是有点太贵了。
2: 哎，但是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嗯，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呀，就能吃上啊活药长效救心丸了。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啊，
1: 你现在8毛钱以内是便宜
2: 啊。
1: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哎呀，都是原价。
2: 哎呦，原价买的肯定是贵呀。但是我之前说过啊，嗯，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比啥都强啊。
1: 嗯，哎呀，刚开始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2: 嗯，
1: 我只能用钱来啊续命了。
2: 这就对了。嗯，
1: 哎，该说不说的
2: 啊，
1: 我这个命啊，你说还真让这个药给续上了。
2: 你看
1: 啊，哦，我今年啊73岁啊，是全心衰。
2: 嗯，
1: 喘，呼吸困难。
2: 嗯，
1: 浑身肿，脸也肿。嗯，阴囊也肿。
2: 哎呦，
1: 后来啊发展到了全心衰。
2: 嗯，
1: 哎，不能吃饭，肚子胀。
2: 嗯，你像左心衰啊就是肺淤血啊，主要表现就哮喘，右心衰呢是全身淤血啊，就是肿啊，啊腿肿啊，肚子肿，肺肿，肚子肿啊，嗯，那就是右心衰了，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了啊，这个很严重了。
1: 嗯，哦，这是不是我在辽阳啊中心医院都有名了
2: 啊？
1: 啊，一去了以后啊，那管床的护士啊都知道我叫啥名了。
2: 你看看，你常客了。
1: 心，啊，血管科的大夫啊，看见我 个个都摇头。
2: 啊，说明老治不好啊。
1: 你说。

0: 平均一个半月就要来一回。
1: 嗯，
0: 哎，来了以后啊，打点滴。
1: 嗯，
0: 哎，一包到时间啊，舅舅出院。
1: 你看，
0: 给孩子折腾的也是身心疲惫啊。
1: 那就肯定啊。
0: 最后一次出院啊，我就和孩子说：“哎呀，医院不来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1: 嗯”
0: 哎，孩子这不是给他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快不行了。
1: 哎呦，
0: 有时间啊，来见最后一面。
1: 哎呦，
0: 哎呀，我听着是真真的。
1: 哎呦，
0: 哎呀，我这个姐啊，和我是同母异父的。
1: 哦，
0: 平时也没什么走动。
1: 嗯，
0: 直到我姐来的头天晚上啊，
1: 嗯，
0: 哎呀，我都三天没进这个食水了。哎，也没有尿声，是肿得像，那些气蛤蟆似的。
1: 哎呦，是啊，够难
0: 看。我连叫去姐的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闭着眼睛啊，就听见我姐和我儿子说呢，把这药嚼碎了啊，喂你爸试试看。
1: 啊、
0: 哦，这太重了，行不行就看他的命了。
1: 嗯，是、啊。
0: 我儿子啊，就嘴对嘴的，一天喂我这三遍。
1: 哎呦，孝顺。嗯。
0: 到了第三天早上啊，这奇迹就发生了。
1: 哎呦，
0: 哎，我就有尿了。
1: 哎呦，好啊。
0: 哎、
1: 嗯。
0: 哎，孩子们还合计啊，我是要干干净净的走呢。
1: 哦，以为混混。
0: 而且尿尿的时候啊，
1: 嗯，
0: 哎，还放了一个。老长老长的屁
1: 了，哎呦，气上来了，嗯，
0: 哎，你说放完这个屁呀、啊，我就感觉这肚子的肿啊就消了不少，哎，而且还有点饿的感觉啊。
1: 你看看什么叫气死人肉白骨啊，用到你身上那是很贴切啊、
0: 嗯。
1: 你的这些反应啊，就是心脏活过来的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把淤堵啊。体内的浊气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淤血慢慢散了，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呀，就开始产气血了嘛、
0: 嗯、
1: 那么心输出量增加了，肾的供血就好了，心肾相交了，水湿运化正常啊，尿就正常啊，这就是活药啊起根本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我保你啊死不了了啊，多好啊。
0: 哎，真的就像高主任说的这样 啊
1: 、嗯、
0: 我活过来了
1: 啊，真
0: 你看第三天中午啊，我就喝了小半碗那个面条的汤，
1: 你看这多好 啊嗯，
0: 喝完啊就觉得哎，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那个闷气吧，
1: 嗯，
0: 还、哎、送下去哎不少、
1: 嗯、痛了痛了、
0: 哎、
1: 嗯，
0: 那以后呢我就坚持吃这个药，
1: 对，活药，
0: 才吃了不到个一周啊、
1: 嗯、
0: 我这个肚子上的水肿就消下去了、
1: 啊、
0: 一天能尿好几泡尿了，
1: 哎呀，排毒排，
0: 哎，喘的也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左心
0: 原来躺着啊，
1: 嗯，
0: 都上不来气儿，
1: 你看看是吧，
0: 现在你看靠着枕头啊能安安稳稳的睡半宿了、
1: 啊、哎呦，睡着觉可好啊，好上加好，
0: 哎，这时候我知道我死不了了，
1: 你看是吧，嗯，
0: 哎，到现在啊，你看我这吃了五盒多了吧，
1: 嗯
0: 啊，现在不光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吃完饭还能在小区里啊慢走这么两圈，
1: 哎呀，能动那就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哎，谁见了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嗯，
0: 我现在吧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哎呀，睁亮，之前听力不也不好，
1: 嗯，
0: 哎，脑供血还不足，
1: 嗯，是啊，小肿，
0: 哎，现在这些都好了，
1: 你看。心脏一好全好，
0: 高血压也好了不少，
1: 嗯，是啊，
0: 原来吃这降压药啊血压还是经常高，这现在血压稳多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感谢高主任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啊
0: 这两天我听到您说只卖八毛钱啊，
1: 啊，是啊，一粒药，
0: 但是我也不后悔之前嘛花那个高价买的这药，
1: 嗯，
0: 哎，因为没有这药啊，我这小面早就让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1: 哎呀，是啊，啊，你别说啊，你的话说得很透彻呀，有命才有一切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心脏病的问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因为它能治到根本上，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药才八毛钱，建议你啊、
0: 哦、
1: 最好用够三副药以后再加强一副药治疗最好，因为你的心脏啊受损程度啊太严重了啊，得巩固一下啊，好吧，
0: 嗯。

0: 好的，我就听您的。
1: 嗯，
0: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要吃多久啊？
1: 嗯、
0: 那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1: 嗯，
0: 啊，那您忙着吧。
1: 啊，
0: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呀，
0: 谢谢、啊，
1: 健康的活着最幸福了啊！
0: 嗯、
1: 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我是万玉香，
1: 啊、
3: 就是我们俩之前通过2回电话，
1: 嗯、
3: 就是你让我把第二副药吃完之后啊，给你打电话的。
1: 好，好，好，好，欢迎你啊。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记名字我是有点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好，
1: 嗯，
3: 哦，我知道你的患者多，我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哦，
3: 那时候每分钟最慢的时候心率就才1分钟39下，
1: 哟，太低了，
3: 嗯，医大二院的大夫啊让我按起搏器，现在想想啊，幸好没按，
1: 嗯。
3: 不然呀、啊，可真的让他把我给坑了，就嗯
1: 啊啊，这是戏的内幕啊，我不能说太多了。我要讲的是啊，我高明军医啊治病原则，单犯用药啊啊可使治的，绝不轻易 啊输那个冰凉的液体。单犯输液能凑效啊，绝不贸然的开刀啊，咳嗽啊由浅入深，微创保守的治疗原则。
3: 是啊。你看，还得是高主任您、嗯、讲良心、嗯。我当时是我二姑姐，就是我爱人她姐姐介绍给我，
1: 对，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试。哎，
1: 嗯，
3: 哎呀，这医师还真的挺好，挺行，
1: 嗯、是对。
3: 因为之前就是心慌、头晕的呀、
1: 嗯，
3: 厉害，严重的时候那都站不起来，站起来突然就眼前发黑，就光想摔。
1: 哎呦，
3: 浑身沉。一天到晚就可懒得动了、啊
1: 嗯、
3: 手脚也冰凉冰凉的，但是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啊，应该是第二天啊，我就能站起来、头不晕、
1: 嗯、
3: 我一看这药真不错，
1: 嗯，
3: 借着用了能有5-6天吧，
1: 好，
3: 哎，我每天就明显的能感觉到、
1: 嗯、
3: 我这心脏这有一股股的热流就向我这个手脚这边流，这时候就觉得手脚热乎了，
1: 嗯
3: 嗯，用到应该第3周吧，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啊，哎，不那么沉重了、
1: 啊，
3: 就愿意动一动了
1: 啊，气血到位，
3: 而且嗯，去测的血压也上来了，
1: 嗯，
3: 高压就能在106，低压也能在60多了、
1: 嗯，哦，上来点，
3: 因为我之前那血压，自从量的我那时候就低血压，那高压那时候就90多，低压50多，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后来1个月吃完，我这心率哎就彻底上来了，1分钟能跳60-23了，哎呀、
1: 嗯、
3: 高兴的我，
1: 对对对，
3: 然后第二副药您知道我让我就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
1: 嗯，
3: 这一加量我就感觉到药到病除了，
1: 嗯，
3: 因为我戴着是个小米手环，就是24个小时监测的嘛，
1: 哦，看的心率的、
3: 哎、
1: 嗯，
3: 对，就是夜间凌晨的时候，心率那时候跳的最低就是55次吧。
1: 哎呦，可以啊，这个
3: 啊，其余就都在、嗯、哎60-70下左右了。
1: 你看，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一毒，二修电路不失常，
3: 啊、
1: 三活心肌啊固心本、
3: 啊。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是吧？多快呀、啊！嗯，
3: 是，当时那个医大二的那个大夫说吃啥药。

0: 不可能把这个心率提上来。
1: 嗯，
0: 哎呦，事实说明他们真的纯属瞎扯。
1: 嗯，
0: 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
1: 嗯，
0: 和这个心脏病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治这个心脏疑难杂症，哎呀，您就得找这个301的高主任，一准没错呀。嗯
1: 嗯嗯，谢谢您的信任啊，好吧。
0: 明天高主任我就开始吃那个第三副药了
1: 啊，先吃。
0: 您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吃？嗯
1: 啊，中医认为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啊。既然恢复很好，
0: 嗯，
1: 按照这个心率啊，100%，不用按起搏器了。
0: 嗯，
1: 你接下来就可以啊，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就行了。手里的药 啊够不够用啊？
0: 够用，够用，高主任、
1: 嗯、啊。
0: 昨天8毛钱一粒那个活动啊，我就又买了2副药了。
1: 嗯，太好了，
0: 嗯、
1: 赶上了、
0: 嗯，
1: 够用就行啊，一定要按疗程。你的问题啊，3副药吃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啊，
1: 那就说到这吧啊。啊，祝你呀 啊多福多寿啊，健康长寿。再见、
0: 嗯、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再见，谢谢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

0: 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长效救心丸的推广者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啊，有一位姓张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求助啊自身的身体问题。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卖8毛钱的特惠活动，除了自己的病情以外，在怎么用药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向我咨询确认。我前前后后啊是和这位朋友啊通了5次电话。之所以啊这位朋友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也是因为啊老人家上了岁数了。每一次通话呀，我把长效救心丸怎么服用啊详细的告诉他以后，老人家撂下电话啊就不记得了，忘了。老人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他就和我说啊，说高主任啊，和你通话的时候本来我都记得好好的，可撂下电话呀就记不住了，自己记在本上也是只言片语的，撂下电话以后啊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那最后一次通话呢，我也是非常详细的又把具体的服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老人家，并且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记录。发生这件事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了一句，说这位啊张奶奶也真是的，每一次打电话呢，高主任啊你还特意问他一句，听明白没有啊，记住没有啊，可这位张奶奶呢啊这前前后后啊都打了5次电话了，这多耽误你休息啊。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并不怕麻烦，相反呢，这位朋友啊能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我呢，信任咱们的栏目啊，并且信任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人家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至于啊这么反反复复的打这么多次电话，并且记录的这么详细，说明老人家呀对长效救心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服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啊影响效果。所以啊，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大家既然能找到我们，我们就得全力以赴的 去帮助人家呀，并且要有一份包容的心态，就像我们301医院的院训一样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是给朋友们服务的，不怕麻烦。什么叫朋友呢？什么叫家人呀？不就是相互包容啊，互相麻烦吗？所以说啊，我希望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起电话呀，申请和我通话。高明我呢，给大家讲一遍，朋友们没理解，我就讲两遍，讲两遍大家还是没记住的话，那我就讲三遍。只要朋友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是赋予高明我最大的成就感了。话也说回来啊，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想啊，刚刚打电话的张阿姨啊，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得来回打电话咨询，这个病看起来呀不太好治吧？其实说到底呀，张阿姨今年都88岁高龄了，得的啥病呢？很常见，就是冠心病。这个朋友们啊都知道，冠心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特别特别常见。冠心病的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说白了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医学上说，冠状动脉啊淤堵变窄，引发了心脏啊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了无力啊、胸闷、心慌、心绞痛、虚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病人啊，最开始得冠心病的时候，以为啊冷冷缓缓就过去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冠心病啊就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很危险的。冠脉堵一分，危险增十分。冠脉啊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一旦冠状动脉堵塞超过50%以上，就会频繁的胸闷、心绞痛，超过了70%，随时可能心梗猝死。很多病人啊，为了治疗冠心病，不得不走上啊手术台下支架，但是即便下了支架，到了最后啊，迎来的不是心梗啊，就是心衰。冠心病啊，那可是隐形的定时炸弹，平时啊悄无声息，突然瞬间夺命，轻症拓成心梗，心梗拓成心衰，心衰缠身啊半生受罪。国内80%的心源性猝死的根源呀，那就是冠心病。斑块突然的破裂，堵死了冠脉，啊，诱发了室颤，来前一秒啊入肠，下一秒啊心脏骤停。凌晨做家务，情绪一激动，饱餐后高发，无先兆性猝死啊，占心梗死亡率的半数。冠心病啊，久治不愈的根源，说到底啊，就三点，大家记好了啊：水路不通，冠脉斑块淤堵，电路紊乱，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受损死亡，引发了心力衰竭。水路不通引发的冠脉斑块淤堵，就像水管生锈结构，油脂啊，坏的胆固醇呐，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堵死了血管的通道，血流啊变缓，供氧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啊，胸闷、心绞痛、心梗啊随之而来，电路传导紊乱呀、啊、引发的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啊心脏电信号混乱，出现心慌、早搏、房颤，心脏乱跳、偷停、猝死的风险翻倍，心肌缺血受损了，长期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啊必然是缺氧坏死，心脏动力那可就越来越弱了，从偶尔的胸闷到一动啊就喘，最终发展成为心力衰竭，寿命大打折扣。所以说，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上都会经历啊，从冠心病、心绞痛、 心梗

0: 爱到心衰这四大步，这在临床上叫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冠四步。所有冠心病患者到最后都逃不掉这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临床上治疗上有偏差，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像新科舒复方丹参片利普妥阿司匹林以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等，这些死药都是延缓病情，只是临时解决冠状动脉的淤堵问题，它并没有从导致冠心病的原因上去进行根本治疗。而真正打破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的，让我们彻底告别下支架，告别心梗，告别心衰，能做到的只有活药长效救心丸。三香精油三路大军，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大问题。第一路大军专通水路，沉香药油强效通脉化斑块。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是能进入到冠脉血管壁里面起溶栓的药。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就是化学药尿激酶链激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沉香药油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用药一个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就能让你的心脏供血供氧满血复原，这样心脏就不会憋闷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你都不会得心梗了。第二路大军专修电路也就是传导性心肌细胞，檀香药油精准的稳律修心肌。檀香药油当中含有正电荷的檀香醇，可为心脏总指挥窦房结补足电能，逐步的修复受损的传导通路全面恢复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稳定心电信号有序传导。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心脏电路，让心律失常不治而愈。像早搏房颤心跳快慢失常风湿传导阻滞等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当电路修好了，心脏乱跳任何异常都不会发生了。咱们的第三路大军专火心肌，紫檀药油加固心本续心命。紫檀天地春阳之木，专守心神，活心肌固心本，保心脉不绝。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入心脏细胞熏醒周身血脉，既能焕活心肌细胞，还能在心肌与血管内壁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就像给血管打蜡抛光一样，能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光滑干净。这样血液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就不会在血管壁停留，不会影响淤堵，影响心脏的功能了。焕活心肌固护心本以后，可让你的心脏比别人多用20年。更厉害的是坚持服用3副药长效救心丸，会在血管内壁形成了一层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抛光打蜡一样，油脂垃圾毒素通通的挂不住，护心效果 长达17年，相当于给心脏啊打了冠心病疫苗一样啊，一辈子远离冠心病的困扰。趁着现在一定要啊8毛钱的特惠政策，那么我就建议咱们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时机。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呀，特惠政策可遇不可求，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望广大心脏病患者啊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喂，我问一下哈、
4: 啊、
3: 我等了得有一会儿了，这高主任啥时候能和我通话呀？
0: 啊，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我就是高明大夫啊，啊，让你久等了。哎，
3: 哎呦哎呦，哎，高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好像是听着你声音了。
0: 嗯，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啊、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0: 可以啊，
3: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嗯、接下来是停药呢还是接着用呢？
0: 啊，
3: 再就是吧，还有一个
0: 啊，
3: 这不是打进电话来就免费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
3: 我这算是打进来了。

0: 你一定得给我一个啊，主任。
1: 啊，是这样啊，想免费啊领取玲珑急救药盒，要打场外报名电话，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免费领上一个。你具体用多久了？说一下啊，好吧。
0: 行，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个。
1: 啊，
0: 你上哪去带身上？关键它不是能救命吗？
1: 对对，没错。
0: 那我现在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我是10来年的冠心病，检查说还有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疼
1: 啊、
0: 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记不住事儿。就大便还干燥。哎呦，我之前我就本身有心脏有问题，我总怕上厕所，
1: 他
0: 解不下来。我是那啥陆总的大夫啊。推荐我吃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冠心病挺厉害的。没吃这药之前啊，可以说是3天2头的犯病。你头两年吧，他心绞疼都是我累的时候啊，或者生点气那时候才犯病。今年我就发现他有时候我啥也没干
1: 啊，
0: 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他就突然就上来一阵疼，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就能给疼醒了。
1: 哎呦，
0: 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了，我知道我这个病啊是加重了。
1: 对，中重度了、啊。
0: 我就让孩子带着我去医院找他同学。给我一检查，说是什么？肌钙什么高？
1: 肌钙蛋白高啊，说明心肌细胞在坏死。
0: 哎，就这个指标。还跟我说是什么混合型心绞痛，容易心梗。
1: 对对对。
0: 当时说给我了2种治疗方案。一个吧就是动脉造影下支架。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买点好药吃吃。
1: 哦，2种方案。
0: 哎，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我儿子他同学就说是一般的药吧肯定不行了。你得买那种好药，管用的药。但是我们医院没有。我就听见他俩合计说一会儿什么把什么药名发到孩子的微信上。
1: 你能遇到这样的好专家呀，也是你的福祉了。我之前就说过啊，我们医生啊在医院体制内工作啊，受规范流程限制，不能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意冒这个风险推荐长效救心丸，说明啊他为患者着想啊，并且高度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0: 哎，对呀，高主任。我都打心里感谢这大夫。你不是这层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呢，对吧？我儿子后来我们回家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既然我同学都这么说了，咱就先试试这个药。你毕竟放支架不是小事儿。
1: 那是、
0: 而且吧，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有脑梗。真怕再出点啥意外。
1: 是。对，
0: 后来就是多方面打听才买的这个专利药。
1: 对，活药。
0: 哎呦，高主任呀、这个药可真贵，一副药就要小3000块钱呢。
1: 差不多啊，正常价是2880元一副药啊。
0: 药买回来之后吧，我就按照你们说的，每8个小时吃一次。
1: 对。
0: 你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啊，自己有亲身感受。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1: 啊！
0: 因为拿到药的时候，我一看是中药，我心里面就犯合计，我知道中药治大病是不假，但是也都知道效果它来得慢呀，我病重啊，我不能等呀。
1: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呀、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是看药材啊到底不到地，配伍精妙不。更要看能不能啊支打病灶精准医疗。就像咱们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就属于啊现代中药，它是活药，是传统中药效果的80倍，而且它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啊，药油乃药魂啊，穿透力特别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冠状动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呀，你这么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

0: 啊，普通的中药或者西药啊，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是吧？
1: 嗯，对对，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中药、国药改变了我对咱们中药的看法了
0: 啊。
1: 不是效果慢，是没用，以前是没用对症。
0: 对了对了
1: 啊，用上我才知道效果确实好，确实快。
0: 嗯，是
1: 啊。我当天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啥吧？
0: 啊，
1: 就是感觉这个药啊，吃到肚子里以后，它就变成了一股气儿。
0: 嗯，
1: 哎，这股气儿啊，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又跑到脚趾头，
0: 嗯，
1: 一会儿又跑到手心里
0: 啊，
1: 最后变成了一个屁，就是给排出来，给放出来了。气儿排出来以后啊，哎呦，老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感觉这个以前感觉心窝子这块有气儿在那窝着
0: 啊，
1: 就是哎呦上不去下不来的闷，这回一下子解决了。
0: 对对对对，排毒。
1: 说实话高主任，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就立马好了一半了。
0: 哎，通了啊，上下都通
1: 了。这一点不夸张。
0: 嗯，对，
1: 到了第二天真是那个情况海阔天空了。哎，就好几年窝在心窝子里的气啊终于给我散了。
0: 对对对、
1: 这身上啊卸下了千斤重担，就那个感觉。
0: 排毒啊、
1: 哎呦真是舒服透了。
0: 嗯，
1: 哎，吃了有大概七八天吧。
0: 啊，
1: 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好啊。嗯，
1: 以前一到晚上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生怕疼醒了。
0: 嗯、啊、
1: 现在能踏踏实实睡上15个小时了。
0: 哦，
1: 虽然中间也还是会醒，但多数都是尿憋醒的、想上卫生间
0: 啊，
1: 而且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0: 哎，好啊，新功能。
1: 以前在屋里你走两步你就走不动，喘得厉害。
0: 嗯嗯，好、啊、
1: 现在是能上下楼了。这个以前哈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如果说是第二，那没有任何药敢说第一。
0: 哎，
1: 就这么霸道。
0: 对，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的，你看你这个屁一放啊，天地都通了。其实这就是活药的重要作用，就是药油啊在你身体里面走串呀、把你心脏周围的淤堵啊、浊气啊、淤气啊都排出体外了，这可是好事啊！啊，你这个心窝里面那股啊闷劲啊，立马就散了，心脏的负担立马减轻，自然你就舒坦了。心情也好了，也能睡觉了。而且你看啊，七八天啊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睡眠也改善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明显的好转变化。这就是活药的威力，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紫檀活心机，三位一体啊治疗，治根治本又治标，这是任何死药做不到的。
1: 哎，对对，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个药是最管事的了
0: 啊。
1: 而且还有个好现象是啥，最近头脑特别清楚
0: 啊。肯定啊，
1: 就是以前常忘事，就脑子里浑浆浆的，现在呢记性特别好。
0: 对 对, 对，
1: 而且之前脑梗以后我就是半张脸还有舌头都是麻的、有时候说话就是不由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也扎了半年的针灸，都没管事儿。
0: 治标。
1: 吃这药也就有15、16天的功夫啊。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快啊。
1: 啊，高主任，你现在，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结巴？
0: 哎呦，不结巴。啊，一点都没听出结巴来。底气还特别足啊，挺好。
1: 哎，对，不光你这也听出来了，邻居都说我气色变好，眼睛亮了。
0: 哎，对对对，
1: 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对了，
1: 所以我真是，我心里我现在特别激动，谢谢高主任、给我们心脏病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再一个情况是啥吧？
0: 啊，
1: 我现在手里啊还有3天的药。
0: 哦，
1: 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一副药吃完，接下来是接着吃还是能停了？
0: 不错啊。虽然说你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更何况这么重的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加上脑梗，本身血管淤堵的，就是多年攒下来的，心肌细胞啊也受到了损伤，肯定得按疗程用药啊。 不能着急。

0: 停药啊。
1: 哦，
0: 你看您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记也好了，说明啊，心脑都通了嘛。脸麻、舌麻的问题啊，也从根上解决了。大便干燥的老毛病啊，也好了。这就是咱们三路七治，全身血脉啊都通开的明显效果。我一直说啊，一次治疗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十七年。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按照三副药去吃，这样才能稳稳当当的保住效果，以后啊再也不复发，再也不犯病。
1: 哦哦，行。
0: 而且现在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以后啊，双向加持，一粒药才八毛钱啊，三副药加在一起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效不更方，坚持用啊，一定要用完三副药。
1: 行，我也听到一粒只卖八毛钱的活动了。
0: 嗯，
1: 我听高主任就是还是早晚各一次。那个再我再嘱咐一遍主任
0: 啊，
1: 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
0: 嗯，
1: 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块带过来啊，千万别给落下喽。
0: 啊，你报名的时候啊和工作人员讲好了，我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好了，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我知道了，那谢谢高主任啊。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高大夫啊，我听您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3: 我想买点试试看。
0: 嗯，
3: 您这个药啊多少钱一副啊？
0: 啊，首先这位新朋友啊，我和你说啊，我这里治病啊不是谁来买药咱就卖的。虽然说现在一粒药才八毛钱，平均下来啊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但是心脏病啊不等于其他的病，稍有疏忽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高明精医啊，从不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的，明白吧？
3: 嗯，是是是啊，我实话说吧，我从不信用广告里的药
0: 啊，
3: 但是我病已断，也是301医院的军医。
0: 嗯，
3: 因为我呢是当了20年的兵。
0: 哦，
3: 是退伍兵人，所以说我就信你。
0: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可以可以啊。
3: 我是糖尿病啊，19年的。
0: 哎呦，够长的呀。
3: 从中呢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你看。
3: 医院的大夫呢说还有两处，60%的狭窄。
0: 哎呦，又快了。
3: 对，要做这个动脉造影复查，啊，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3: 如果要超过75%啊，那到时候得要下支架。
0: 啊，有可能啊。嗯。
3: 嗯，是吧？我现在除了有时候有点牙气歪，这个嗓子也发紧。
0: 嗯。
3: 其他的也没什么明显症状，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啊，也不像别人那样疼的受不了。
0: 嗯，
3: 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就是胸闷发嗝不止。
0: 嗯，
3: 到医院呢说是心梗给下的支架。
0: 哎呦，那我告诉你啊，嗓子发紧胸闷同时啊伴有打嗝不止，这可都是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的反应啊。当然不是专业心脏病大夫啊往往会忽略这些典型的报警信号。另外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也是最高的，尤其是糖心病啊多。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高血糖啊时间太久了，把负责感知疼痛的神经啊都给破坏了，都给烧坏了，心脏出事了人却没有感觉，不报警。所以这种糖

0: 心病死亡率是高的啊，没有防备嘛。嗯，
1: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吧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死亡率第一名。
0: 哎，
1: 啊，我听了你几天的讲课。
0: 嗯，
1: 知道你是解放军301医院的。
0: 嗯，
1: 并且呢人特别好，
0: 啊，
1: 也还专治心脏病的专家。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高大夫
0: 啊，
1: 你说这个情况啊是长效救心丸的不下支架的行吗？
0: 啊，根据你的情况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是你必吃的活药。为什么呢？第一啊，长效救心丸它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呢，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啊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第二点呢，淤堵的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啊这个活药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软斑块的能力啊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而且它是能进入血管壁的活药，活药能做到阳化气、溶解啊脂质软斑块、纤维斑块啊，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可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了。治你的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是一治一个准，放心吧啊，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好的好的高大夫。
0: 哎，
1: 我是不是有这么理解？
0: 嗯，
1: 就是我还有两处血管淤堵着，
0: 对，
1: 是长效救心丸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冠状动脉啊达到50%以上的狭窄，那么就是冠心病，假如是小于50%呢就可以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了，那通畅度达到80%以上了，10年20年啊你想再得心梗啊那也不可能啊，是吧？
1: 嗯，
0: 哎，这就是好了。
1: 那我就信你高大夫。
0: 嗯，
1: 您看我这情况要吃多久啊，买多少呢？
0: 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啊还时间挺长，而且目前还有两处啊60%多的狭窄，我建议啊一定要吃够啊3副药，这是远离心梗啊下支架做搭桥的最基础的治疗了。现在国补加医疗补贴双向加持，一粒药下来啊才8毛钱，3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你第一次用你可以先买1副药先用一下。
1: 好的好的高大夫。
0: 哎，
1: 那我这样吧，我还是买3副药。
0: 嗯，
1: 别吃完了我到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我那不得多花钱吗？现在特别相信你，我就买3副药，我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吃啊？
0: 第1副药啊你就按照早中晚各一次，吃完1副药你就能啊远离了心梗了，这一点我高明军医是十分有把握的。
1: 好的好的，那吃完1副药我再给您来电话。
0: 嗯，
1: 啊，吃药的时候有啥忌嘴的不？
0: 啊，用药期间啊最好是啊忌这个猪油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这些容易啊影响啊活性药油的功效，明白了吧？
1: 好的高大夫，那我打哪个电话订药啊？
0: 嗯，你就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而且额外啊我得赠你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1: 嗯，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啊。可以可以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吧？
1: 好的好，高大夫啊，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长

0: 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啊。啊，
1: 哎，我到今天啊吃了5盒半了。
2: 哟。啊，可以啊。
1: 我还要啊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2: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啊，
1: 是。
2: 嗯，
1: 哎，刚开始是我姐啊从沈阳给我带来的一盒这个药。
2: 哦，
1: 啊，吃完以后啊我就能吃饭了。
2: 哎呦，挺好。
1: 啊，也能上来气儿了。后来啊我自己又买了2回啊。
2: 嗯，
1: 这药啊凭良心说啊还真管用。
2: 嗯，管用。
1: 哎，
2: 嗯，
1: 就是有点太贵了。
2: 哎，但是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呀，就能吃上啊活药长效救心丸了。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啊，
1: 你现在8毛钱以内是便宜
2: 啊。
1: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哎呀，都是原价。
2: 哎呦，原价买的肯定是贵呀。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比啥都强啊。
1: 嗯，哎呀，刚开始啊就没有办法了。
2: 嗯，
1: 我只能用钱来啊续命了。
2: 这就对了。嗯，
1: 哎，该说不说的
2: 啊，
1: 我这个命啊，你说还真让这个药给续上了。
2: 你看
1: 啊，我今年啊73岁啊，是全心衰。
2: 嗯，
1: 喘，呼吸困难。
2: 嗯，
1: 浑身肿，脸也肿，阴囊也肿。
2: 哎呦，
1: 后来啊发展到了全心衰。
2: 嗯，
1: 哎，不能吃饭，肚子胀。
2: 嗯，你像左心衰啊就是肺淤血啊，主要表现就哮喘，右心衰呢是全身淤血啊，就是肿啊，啊腿肿啊，肚子肿，肺肿，肚子肿啊，那就是右心衰了，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了啊，这个很严重了。
1: 嗯，这是不是我在辽阳啊中心医院都有名了
2: 啊？
1: 啊，一去了以后啊，那管床的护士啊都知道我叫啥名了。
2: 你看看，你常客的，
1: 心血管科的大夫啊，看见我啊，个个都摇头。
2: 那，说明老治不好啊。嗯。
1: 啊，你说平均1个半月就要来一回。
2: 嗯。
1: 哎，来了以后啊，打点滴。
2: 嗯。
1: 哎，一包到时间啊，就得出院。
2: 你看，
1: 给孩子折腾的也是身心疲惫啊。
2: 那就肯定啊。
1: 最后一次出院啊，我就和孩子说：“哎呀，医院不来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嗯”
2: 啊，
1: 孩子这不是给他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快不行了。
2: 哎呦，
1: 有时间啊，来见最后一面。
2: 哎呦，
1: 哎呀，我听着是真真的。
2: 哎呦，
1: 哎呀，我这个姐啊，和我是同母异父的。

0: 哎，平时也没什么走动。
1: 嗯。
0: 哎，直到我姐来的头天晚上啊。
1: 嗯。
0: 哎呀，我都三天没进这个食水了。哎，也没有尿声，是肿得像，哎，那些癞蛤蟆似的。
1: 哎呦，是啊。狗拿
0: 干。哎，我连叫去姐的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闭着眼睛啊，就听见我姐和我儿子说呢，把这药嚼碎了啊，喂你爸试试看。
1: 啊、
0: 哦，这太重了，行不行就看他的命了。
1: 嗯，是、
0: 啊。哎，我儿子啊，就嘴对嘴的一天喂我这三遍。
1: 哎呦，孝顺。嗯。
0: 到了第三天早上啊，这奇迹就发生了。
1: 哎呦，
0: 哎，我就有尿了。
1: 哎呀，好啊。
0: 哎、
1: 嗯。
0: 哎，孩子们还合计啊。我是要干干净净的走呢。
1: 哦，以为混混还
0: 尿。而且尿尿的时候啊，
1: 嗯，
0: 哎，还放了一个老长老长的屁。
1: 哎呦，气上来了。嗯，
0: 哎，你说放完这个屁啊，我就感觉这肚子的肿啊就消了不少。哎，而且还有点饿的感觉啊。
1: 你看看，什么叫气死人肉白骨啊？用到你身上那是很贴切啊、
0: 嗯。
1: 你的这些反应啊，就是心脏活过来的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嗯、一进去先帮你把余毒啊体内的浊气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淤血慢慢散了，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呀，就开始产气血了嘛、
0: 嗯、
1: 那么心输出量增加了，肾的供血就好了，心肾相交了，水湿运化正常啊，尿就正常啊，这就是活药啊起根本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我保你啊死不了了啊，多好啊。
0: 哎，真的就像高主任说的这样 啊、
1: 嗯、
0: 我活过来了
1: 啊，真
0: 活过来。你看第三天中午啊，我就喝了小半碗那个面条的汤。
1: 你看这多好 啊、嗯、
0: 喝完啊就觉得哎，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那个闷气吧，
1: 嗯，
0: 还松下去啊不少、
1: 嗯、痛了痛了、
0: 哎、
1: 嗯，
0: 那以后呢我就坚持吃这个药。
1: 对，活药。
0: 才吃了不到个一周啊、
1: 嗯、
0: 我这个肚子上的水肿就消下去了。
1: 啊、
0: 一天能尿好几泡尿。
1: 哎呀，排毒排。
0: 喘的也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左先生。
0: 原来躺着啊，
1: 嗯，
0: 都上不来气儿。
1: 你看看是吧，
0: 现在你看靠着枕头啊能安安稳稳的睡半宿啊。
1: 哎呦，睡着觉可好啊，好上加好。
0: 哎，这时候我知道我死不了了，
1: 你看是吧？嗯，
0: 哎，到现在啊，你看我这吃了五盒多了吧？
1: 嗯
0: 啊，现在不光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哎，吃完饭还能在小区里啊慢走这么两圈。
1: 哎呀，能动那就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哎，谁见了我都说、啊、我恢复的挺好。
1: 嗯嗯，
0: 我现在吧，那个眼睛看东西，哎呀，睁亮。之前听力不也不好，
1: 嗯，
0: 脑供血还不足，
1: 嗯，是啊，小中
0: 风，哎，现在这些都好了，
1: 你看心脏一好全好，
0: 高血压也好了不少，
1: 嗯，是啊，
0: 原来吃这降压药啊血压还是经常高，这现在血压稳多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感谢高主任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啊
0: 这两天我听到您说只卖八毛钱啊。
1: 啊，是啊，一粒药。
0: 但是我也不后悔之前嘛花那个高价买的这药。
1: 嗯。
0: 哎，因为没有这药啊，我这小面早就让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1: 哎呀，是啊。啊，你别说啊，你的话说得很透彻呀、啊。有命才有一切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心脏病的问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因为他能知道该买上。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药才八毛钱，建议你啊、
0: 哦、
1: 最好用够三副药以后再加强一副药治疗最好，因为你的心脏啊受损程度啊太严重了啊，得巩固一下啊，好吧。
0: 哎，好的，我就听您的。
1: 嗯，
0: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要吃多久啊？那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1: 嗯
0: 啊，那您忙着吧。
1: 啊，
0: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呀，
0: 谢谢、
1: 啊。要健康的活着最幸福了啊！
0: 嗯、
1: 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 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法。

0: 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高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哎呀，我是万玉香，就是我们俩之前通过2回电话，就是你让我把第二副药吃完之后啊，给你打电话的。
2: 好，好，好，好，欢迎你啊！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记名字我是有点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1: 好好好。我知道你的患者多，我有这个心动过缓。
2: 哦。
1: 那时候每分钟最慢的时候，心率就才1分钟39下。
2: 哟，太低了。
1: 一大二院的大夫啊，让我按起搏器。现在想想啊，幸好没按。不然呀，可真的让他把我给坑了就。
2: 这是戏的内幕啊，我不能说太多了。我要讲的是啊，我高明军医啊，治病原则，但凡用药啊，可使治的，绝不轻易啊输那个冰凉的液体，但凡输液能凑效啊，绝不贸然的开刀啊，恪守啊由浅入深，微创保守的治疗原则。
1: 是啊，你看还得是高主任您讲良心。我当时是我二姑姐，就是我爱人她姐姐介绍给我，我就合计着买点试试。哎呀，这医师还真的挺好，挺行。
2: 是对了，
1: 因为之前就是心慌头晕的呀，厉害，严重的时候那都站不起来，站起来突然就眼前发黑，就光想摔。
2: 哎呦，
1: 浑身沉，一天到晚就可懒得动啊。手脚也冰凉冰凉的。但是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应该是第二天啊，我就能站起来，头不晕。我一看这药真不错，就借着用啊，能有5-6天吧。我每天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这心脏这有一股股的热流，就向我这个手脚这边流。这时候就觉得手脚热乎了。用到应该第3周吧，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啊，不那么沉重啊，就愿意动一动了。
2: 气血到位。
1: 而且，去测的血压也上来了。高压就能在106，低压也能在60多了。
2: 上来点。
1: 因为我之前那血压，自从量的我那时候就低血压，那高压那时候才90多，低压50多。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后来1个月吃完，我这心率就彻底上来了，1分钟能跳60-23了。高兴的我。然后第二副药，您知道我让我就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这一加量，我就感觉到药到病除了。因为我戴的是个小米手环，就是24个小时监测的嘛。
2: 看到心率的。
1: 对，就是夜间凌晨的时候，心率那时候跳的最低就是55次吧。
2: 可以啊，这个。
1: 其余就都在6-70下左右啦。
2: 你看，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遗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啊固心本。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是吧？多快呀！
1: 是，当时那个一大二的那个大夫说，吃啥药都不可能把这个心率提上来。事实说明他们真的纯属瞎扯。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和这个心脏病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治这个心脏疑难杂症，你就得找这个301的高主任，医嘱没错呀。
2: 谢谢你的信任啊，好吧。
1: 明天高主任我就开始吃那个第3副药了
2: 啊，坚持。
1: 您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吃。
2: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啊。既然恢复很好，按照这个心率啊，100%不用按起搏器了。你接下来就可以啊，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就行了。

0: 手里的药啊，够不够用啊？
1: 够用，够用，高主任。昨天八毛钱一粒那个活动啊，我就又买了两副药了。
0: 太好了，赶上了，够用就行啊，一定要按疗程。你的问题啊，三副药吃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啊。那就说到这吧啊。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健康长寿，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再见，谢谢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妙言趣语》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面呢包含了灯谜、对联等知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妙言趣语》。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大家过年好啊！
2: 哎呦喂，真热闹，
1: 太开心了。
2: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2: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2: 哎，
1: 啊，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2: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有点害臊。
2: 哎，
1: 这是我的搭档
2: 啊，
1: 孙老师。
2: 哎，是我，
1: 孙越。
2: 你看咱这人缘。
1: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2: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2: 嗯，
1: 经常的帮助我，
2: 哎，帮忙，
1: 经常的提携我，
2: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1: 啊，
2: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2: 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2: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2: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2: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2: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2: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2: 我喜欢。
1: 真的？
2: 我爱看书。
1: 你喜欢看书？
2: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
2: 嗯，
1: 书也喜欢让你看。
2: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2: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2: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2: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2: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2: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2: 哎，都

0: 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万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可以写一写啊。
0: 嗯，
1: 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嗯，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0: 没听见呀、啊？从
1: 从、
0: 哎、
1: 丛林的丛
0: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
1: 不不，一个字啊。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
0: 嗯，
1: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健身房多没意思。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啊？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啊、那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那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六六，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首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哎、您听
1: 听
0: 着、啊、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
0: 嗯、
1: 嘴巴嘟嘟嘟嘟、
0: 哎、
1: 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这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啊？啊、漏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啊？
1: 我。
0: 您喜欢作对
1: 啊？
0: 哦，得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作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0: 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1: 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1: 赤日。

0: 对苍穹，凭这凭这凭凭这这凭这凭这这这
1: 凭，
2: 你看
1: 啊，就是有文化啊，这人。
2: 我天哪，
1: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0: 嗯，
1: 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凭这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了？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干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这赖我，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盐对醋。
1: 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停吧啊。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歹人的歹。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字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字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我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你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好，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面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满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
1: 听来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七，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啊，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1: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这背后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
1: 啊，
0: 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的，
0: 这样吧，
1: 哦，
0: 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
0: 啊，
1: 这你要写好了我的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
1: 啊，
0: 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月拱门。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岳云鹏、孙越合说的相声《妙言趣语》，春晚小品为您服务，讲述的是大堂经理小林尽心尽力为社区居民服务。

0: 的暖心故事。小品通过小区居民为即将调离的银行大堂经理送行的事儿，展现了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尽职敬业以及邻里关系和睦相处的和谐画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林永健、杨少华、李明启等表演的小品《为您服务》。
1: 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2: 哎，
1: 门外来人了吗？
2: 来了，
1: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2: 好嘞，开门喽。
3: 哎呦，
2: 哎，慢点，
1: 大家排好队，
2: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1: 哎呀，蒋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3: 不投诉，取钱。
1: 哦，取钱呐、
3: 哎！
1: 自动柜员机没人。
3: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1: 外汇啊？
3: 人民币。
1: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3: 四五块。
1: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3: 哎，
1: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3: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1: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3: 是的呀，
1: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3: 啊，
1: 能吃一个星期。
3: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1: 嗯，
3: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啊！哎呦，那个画面！
1: 蒋小姐，
3: 想想我就害怕、
1: 啊。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3: 好的呀，好的。
1: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4: 拿号。
1: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4: 那我再把它存上。
1: 哦，刚取完就存上啊？
4: 那我看的在不在。
1: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三年了。
4: 哦，
1: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4: 杨少华。
1: 嗯，
4: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
1: 啊、
4: 嗯、说相声难啊。
1: 哦，说相声难，
4: 尤其那贯口。
1: 哦，贯口也难。
4: 难。
5: 您来了。
4: 我来了。
5: 来了。
4: 自从桃园三结义、
1: 嗯、
4: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
1: 嗯、
4: 家住大宋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嗯、
4: 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
1: 嗯、
4: 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
1: 嗯、
4: 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1: 老爷子、
4: 啊、
1: 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4: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1: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6: 好啊，
1: 去啊。
6: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1: 哦，流水单呢、
6: 啊、
1: 二楼。
6: 得嘞。
1: 嗯，
7: 大堂经理
1: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7: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1: 哦，交多少钱呢？
7: 18000。
1: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7: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7: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7: 那行。
1: 您走好。
8: Hello。Excuse me.
5: Hello.
8: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1: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
8: 嗯。
1: 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8: 长方形。 金，
9: 叉，
8: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呸。
9: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
8: 啊、哎，对喽。
9: 嗯。
8: I said thank you.
9: No thank you.、
8: 嗯、
9: 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嗯、
8: 年龄。
9: 年龄。
8: 婚姻状况。
9: 未婚。
8: 手机号，手机号。
9: 我胡写一个啊。
8: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9: 哎，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
8: 哦，
9: 要写真的吗？
8: 真的，
9: 真的，
8: 真的。
9: 哎，幺八六零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您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8: 得嘞，谢谢，再见。
9: 哎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8: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哦，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9: 嗯，
8: 姐夫，再见。
9: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10: 嚯，您这是流水单，
11: 我这是万年历。
10: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10: 简单说，
11: 便利店。对。
10: 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1: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10: 哦，
11: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
10: 嗯，
11: 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10: 嗯，
11: 嘿，
10: 嘿，
11: 呵。回见了您呗。
10: 哎，什么时候吃啊？
12: 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办
10: 了。别
12: 说，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1: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12: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10: 我插一句啊，
12: 不让他，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1: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12: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1: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12: 锄头放。
11: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12: 礼拜。
11: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12: 踢球他踢。
11: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12: 丢。
10: 您是专家？
11: 不是。
10: 那您是学者？
12: 啊，不是不是。
10: 那您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12: 这儿暖和呀。
11: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12: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11: 再读十年书吧。
12: 好。
10: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孩子，孩子，
10: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3: 哎呀我忘了。
10: 没关系，慢慢想。
3: 哎，好，今天早晨，
10: 嗯，
3: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0: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0: 没关系呀、啊，来、
3: 啊，
10: 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3: 哎、好。我想起来了，
10: 嗯，
3: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0: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3: 我想起来了，
10: 什么？
3: 是密码我忘了。
10: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3: 什么？
10: 没问题、啊。
3: 哎呦，
10: 来。
13: 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12: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10: 啊。爷爷，
14: 哎，
10: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14: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0: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14: 财不外露。
10: 输入密码，确认。
14: 输入密码。确认。
10: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14: 我怼他。钱呢？
10: 这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14: 从头来呀、啊、
10: 嗯，
14: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0: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14: 早说呀，你这孩子！
10: 我错了。
14: 输入密码，确认。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许啊。

0: 你夹头夹头。
1: 哎呀，哎呀，
2: 哎。
1: 哎呀，哎，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你可得放好了。
0: 放心吧，我在这嘎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1: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0: 我不走，你走。
3: 孩子，
1: 哟，
3: 孩子，
1: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1: 啊。
3: 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1: 呀，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3: 哎呦，
1: 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3: 哎呦，
1: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4: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0: 小林，
1: 哎，
3: 哎呦，
4: 小，
3: 啊，这没了。
4: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枣你没了，我这儿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5: 这这这
3: 看看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你还瞪我呢。
4: 你叨叨叨叨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4: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
1: 啊，
4: 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的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为了感谢你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1: 谢谢李大爷。
3: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6: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叫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4: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2: 留了个扣。
4: 扣。
2: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嗯、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2: 那你还得回来。
1: 哎，你再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4: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
7: 谢谢。经理啊，时间到了。
1: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准备了礼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林永健、杨少华、李明启等表演的小品《为您服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等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
1: 想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2: 哎，太好了！哎，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哎呀，好，甭说，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2: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2: 嗯，
1: 都挺好。
2: 对嘛，
1: 全面了啊！哎，
2: 冯叔，
1: 嗯，
2: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2: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哦，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 一补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3: 咦、哎哎，乖乖、哎、
1: 乖乖，
3: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3: 哎，赢啥了呀？
1: 那隔刺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啊、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3: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1: 你再说了、嗯、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硬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第一名诗句。
3: 不，这我不熟啊。
1: 我熟啊，我这准备拜年多了呀。
3: 拿给他比，
1: 硬死他。
3: 一中开。
2: 嗯嗯，
1: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1: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3: 哎，
1: 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3: 嗯，
1: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那我们就输了。
3: 输啥了
1: 啊？
3: 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3: 凉州不好吧？
1: 啊，
3: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3: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2: 好、啊，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3: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这地名也太简单了。
3: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驾驶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3: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3: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3: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1: 你会啊？
3: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事吗？
3: 哎呀，这事我不会干。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3: 好，
2: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3: 鲁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3: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3: 哦、啊，
1: 碎叶城。
3: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3: 有
2: 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3: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3: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3: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啊，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击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3: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3: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3: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一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事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吗？
2: 我会。杜尼耶，我肯活，咋忙说干净？阿德克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我的理儿 ，K Z 别捏奥了捏了，把牙过来可捏儿。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3: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3: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3: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3: 哎，你别，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1: 别，看错了
3: 啊！
1: 我刚六十
3: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3: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

0: 有生，你接生。
1: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什么都不会。

0: 玫瑰熊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1: 好，哎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唱天下白，
2: 白白发渔樵江渚生，惯看秋叶春风，
0: 风
1: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
1: 嗯，
0: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长啊，唱和落日圆
1: 圆，
2: 圆出四个长，
1: 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重来。
1: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
1: 啊！
0: 再来。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
2: 啊，虽广潋滟，清泛舟。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 哎，生人尚富耳，草木何足与？
2: 远君外飘飘，胡抹灰
0: 灰，
2: 回眸一笑，
3: 百媚生。
0: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呀。
2: 嘿嘿，爸，咱赢了。
0: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0: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
2: 嗯，
0: 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2: 冯巩乘舟将欲行，
0: 胡温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贾旭明、曹随峰、侯琳琳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单车问答》。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1: 什么
0: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1: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0: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0: 有奖品，
1: 我就有功夫。
0: 行，
1: 快问，快，一会儿该敲钟了，快点。
0: 你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1: 怎么的？
0: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1: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0: 好，请听题。
1: 过。哎，
0: 我还没问呢，
1: 奖品
0: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1: 真麻烦。
0: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1: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0: 从来不紧张，
1: 从来不考试。
0: 我说怎么都过呢？
1: 第一题，
0: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哦、你有什么感想？
1: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0: 不是，哎，问你感想。
1: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0: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
1: 哦，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0: 行了，你就是一

0: 了你，
1: 太简单了。
0: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1: 随便问。
0: 一辆车
1: 啊，
0: 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1: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0: 回来。这就一辆车
1: 啊，
0: 不突兀吗？
1: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0: 什么？
1: 来，
0: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1: 没看过书吧？
0: 啊，
1: 书上说得好啊。
0: 说什么了？
1: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
0: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1: 往下问。
0: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1: 四大优点。
0: 第一点，
1: 愿意停哪停哪。
0: 第二，
1: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0: 第三，
1: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0: 第四，
1: 咦，那想往哪扔往哪扔，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往下问，往下问。
0: 别往下问了
1: 啊！
0: 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1: 这个问题过。
0: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得注意。
1: 啊，我注意，我注意。
0: 接下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1: 什么题型？
0: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1: 这么陌生呢？
0: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1: 啊！我喜欢真心话。
0: 一辆车
1: 啊，
0: 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1: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0: 你追得上吗？
1: 在北京不好说。
0: 让你说真心话。
1: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0: 怎么带人呢？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0: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长条茄子，你
1: 谁像茄子？
0: 就不让带人，
1: 不带人。
0: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1: 大冒险。
0: 好，请骑车上路。
1: 骑就骑。
0: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1: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0: 李丁，你逆行了吧？啊，
1: 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0: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0: 绝对没有，
1: 绝对没有。
0: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1: 特别好拆卸。哎呀，
0: 你怎么还拆车呢？
1: 你出过扁桃体了？
0: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1: 我真没有了。
0: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1: 行，
0: 最后一题，
1: 建春过。
0: 哎，怎么又过了？
1: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0: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1: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0: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1: 听，
0: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1: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0: 李丁 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1: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0: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功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1: 不想。
0: 回来必须得说。
1: 乱停乱放我的错。
0: 哎，
1: 错在违章要惹祸。
0: 对，
1: 祸害单车不道德。
0: 好，
1: 建春
0: 啊，
1: 那我那奖品。
0: 哦，你们奖品。
1: 嗯，
0: 过。
1: 他也会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账房先生告诉他们，我们老先生不在。
3: 好，
2: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
3: 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
2: 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
3: 多谢多谢。
2: 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听口音听出来了，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这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
3: 哦，您是开封府的？
2: 对，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免贵姓展。
3: 哟，展老爷，
2: 您就是南侠客吧？
3: 正是。哎呦，失敬失敬，
2: 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
3: 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
2: 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
3: 可以可以。
2: 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
3: 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
2: 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3: 不不不不，
2: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就是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 赶紧跑出来了。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你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火气，把南霞、冯娟让到里边。南霞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眼亮。南霞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有，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霞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霞。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估计差不多，这玩意儿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你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3: 就在这儿吃吧。你们这都有什么？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随便给我们几个人编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2: 好嘞。
3: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荣等南霞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着灯了。展昭一看差不多了，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炸板。南霞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找谁呀？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2: 等等，于先生，有人找你。
3: 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霞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
4: 詹老爷，你来了。
3: 来了。
4: 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3: 对不起，还没回来呢。
4: 哎呀，南霞这个着急就甭提了。
3: 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4: 没关系，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3: 哦，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
4: 好吧好吧。哎，詹老爷，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
3: 南霞就注意了。
4: 哦，干什么的？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
3: 南霞一听，不可能啊，莫非我跟冯渊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儿背不住。
4: 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
3: 没有。
4: 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吗？
3: 记得住。哎，这仨人挺特殊，
4: 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三十五六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袖，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能有五十来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还回来不？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走得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五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三十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挂口宝剑，是不是薄莲花艳风？那个花花脸的我猜不出是谁来。怎么办？要真是他们，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吴家站得住，吴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可不是吗？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事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渊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了。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2: 啊，店里没什么事？
3: 没有。
2: 那你们就睡吧。
4: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渊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

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陈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他外孙也不知道啊。废物，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典，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这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南侠和风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们要贪事儿不成？冯渊点子挺多，乌鸦沾大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这爷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你呀，詹德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磕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嗯，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直灭，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儿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并起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吐吐吐吐吐吐，呱啦呱啦，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呐，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渊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

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到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儿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伸出撒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着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在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冯渊一看，武家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展德叔一个人费劲。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也掐脖子上了。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深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莺掐素，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深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冯渊一想，我斩德叔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个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摔在下面。可能呢，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干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呐，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对，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着探海市，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

岸了，把冯娟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了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梦胡子，花花脸，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了。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挨着他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的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使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长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郭长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长达满脸都是笑。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你乐什么？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嫩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朱亮有不同的看法，总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总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

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得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啊，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嗯，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长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确实，我别光笑啊，别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呢，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宗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郑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胜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不，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岂不是被动啊？佛禅在旁边站起来，弥陀佛，我看这样吧，反正在三天之内，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儿。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奇，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郭长达这才点了头了。有大师去，万无一失。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我去，我去。白莲花燕风挺身而出，杜凤春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
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这就地处。

0: 爵。
1: 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啊，白云瑞啊，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
0: 谁？
1: 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这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也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燕风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
2: 哎呦，兄弟，
1: 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
0: 嘿，等等。”
1: 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啊，杜二哥，这位师父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
2: 啊，
1: 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
0: 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
1: 兄弟，你来是有事儿吧？”“
0: 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1: 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0: 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
1: 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
0: 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
2: 啊，杀谁？”“
0: 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2: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
0: 怎么得罪

0: 兄弟你呢。
1: 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
0: 难道你忘了？
1: 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0: 哦，这有这么回事？
1: 还是的，这是陈仗。
0: 另外还有新账，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
1: 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
0: 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1: 应该。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百百两的你哥哥还有，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
0: 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头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呢？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兽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这贾政拿过垫簿子里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专诸的母亲，为了让专诸报答公子姬光，就上吊身亡了。专诸跟伍子胥还有公子姬光就商量好了办法，如何刺杀王僚。专诸到太湖去了3个月，就把做鱼的手艺学会了。姬光呢，又把鱼肠剑给了专诸。就这样，姬光就把王僚请到自己府中赴宴。王僚这个人呢，贪吃，就爱吃好的，所以他到了公子姬光的府中，专诸就做好了椒汁鱼。这是特地从黄河那儿买来的黄河大鲤鱼。为什么做椒汁鱼呢？因为这鱼里头藏着这口鱼肠剑呢。鱼肠剑并不大，说现在的话就跟匕首差不多，但是宝剑不能光芒外露，所以用椒汁鱼就把这光芒罩住了。公子姬光陪王僚在这坐着，王僚往这一坐，他总是留着神，每次出去都身上披着唐尼宝铠，而且旁边甲士环绕啊。要是打算见王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专诸只能往上端着鱼盘。等专诸往上端着鱼盘，王僚传下话来准他进去了，专诸端着这盘椒汁鱼就走到王僚的面前。甲士在旁边仗剑而立，王僚在这坐着。这个专诸啊，他把这鱼盘往上一端，还没走到王僚的跟前呢，王僚就闻见了这香啊。因为王僚好吃嘛，他闻见这鱼的香味了。等专诸端上这鱼盘来的时候，因为鱼尾对着王僚，鱼嘴呢就对着专诸，鱼嘴里头有这剑把啊。等把这鱼盘往上一端，哎呀，王僚闻着这香啊，专诸突然间往后这么一退，把这鱼盘稍微吞下点来。因为王僚闻着这鱼太香了，他不由得就站起来，他探着身他瞧这鱼。就在这功夫，专诸拿这手攥住鱼嘴里的宝剑把往上一扎，他得会扎。因为王僚身上披着唐尼宝铠，只有鱼肠剑才能透过唐尼宝铠，而且要抓到心脏的部位，这王僚才能死呢。专诸确实是这一剑刺中了王僚，但是王僚身旁的武士过去，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专诸剁成了肉泥烂酱。专诸跟王僚全都死了，这样公子姬光就继了王位了。继了王位之后呢，他就借给伍子胥兵，伍子胥指挥吴兵兵发楚国，正好是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楚平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趁着少主继位的时候，伍子胥指挥人马兵发楚国，报了父兄之仇。但是楚平王已然死了，伍子胥就把楚平王的尸身弄出来，鞭挞楚平王的死尸。元帅邓禹把这故事讲完了，姚琦听着真高兴啊。哎，元帅，哎，您说渴了，我给您沏茶，您喝茶。哎，千岁，您也喝茶，别光听。哎，您喝，您喝。姚琦是尽量的忙活呀。姚母听邓禹讲了灵母伏剑，又讲了专诸刺王僚，心中大受感动。姚母心说呀，姚琦的父亲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

官拜贵阳太守，没想到被奸臣王莽杀害。姚琦有复仇在身，他跟王莽不共戴天呐。这时候姚琦正应该深入汉营，扶保刘秀，灭王莽，既报君仇，又雪复恨。倘若是汉室复兴了，姚琦在两军阵前立下功劳，也有恢复江山社稷之功，将来是开国定鼎的功臣呐，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呐。倘若失去这个机会，姚琦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哎呀，王陵的母亲能够伏剑身亡，专母能够上吊自尽，难道说我姚母就不能一死吗？只要我死了，我儿子才能到两军疆场去扶保汉太子刘秀立功。如果说我要不死，耽误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没法到汉营啊。哎，我就不能成全我的儿子吗？姚母想到这儿，就跟儿子姚琦说：琦儿啊，哎娘啊，你陪他们君臣在这说会儿话，我去方便方便就来。哎呦娘，你可慢着点，要不然我搀您去。不，你陪着他们君臣在这说话吧，我去方便方便。就这样，姚琦的母亲出来，离了东屋，奔后院。他往后院走，到了自己住的两间东房，刚一进屋，他站住不走了。姚母想听听刘秀君臣跟自己儿子姚琦说什么，因为姚琦他们家就三间东房，两间里边的房子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外边是东房，当中间呢就隔着一段墙，这墙呢还是破砖头垒的，外边说什么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老太太往这一站，就听元帅邓禹说：姚贤弟，你知道本帅干什么来了？你们君臣不是给我姚琦送信儿来了吗？哎呀，姚贤弟呀，不是不是，现在陪同王伦全都受了重伤，营中所有的战将也都打不过济阳关的陈鹏。姚贤弟，要是等着陪同跟王伦把伤养好了，那得耗费汉营兵将多少粮饷啊。姚贤弟，你替我算一算，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整个汉营将士一天得吃多少斤粮食？殿下刚刚兴兵，这样耗费是担得不起的。姚贤弟呀，我们来请你，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到两军疆场去战胜武状元陈鹏，帮着汉太子复兴汉室。姚琦听到这，姚琦咳嗽一声：哎呦，元帅，您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专诸因为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我姚琦不也是一样吗？您看我娘那身子骨，其实啊，我姚琦也愿意在这时候福保殿下千岁，为国家出力报效，灭了王莽，有我的功名富贵，还给我爹报了仇了。我娘在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元帅，不瞒您说，将来到了我娘死了的时候啊，那也晚了，我姚琦有多大能耐也没地儿使去了。姚琦是无心说，姚母是有心听啊。听了儿子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是啊，如果说我再活上几年，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带着将士儿郎要把王莽灭了，到那个时候，我儿子的一生一世就耽误了。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不能耽误我儿终身一世，我得让我儿子到两军疆场灭王莽报复仇啊。
老人家想到这儿

迈步走进里屋，就找了一根绳子。上了土炕之后，往炕上一跪：“汉太子殿下呀，老身今日一死，但愿你灭莽成功，我儿也给我那亡父报仇雪恨。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甘心瞑目。妻儿啊，幺七七儿啊，你我母子要想再相逢见面，除非是夜里三更梦中团圆了。”姚母说完了之后，冲着正北磕了两个头，然后啊，就把这枕头挪到这儿，站在枕头上，拿绳子在房梁这拴个套，把脖子往里一套，脚底一蹬这枕头，老太太上吊，一命呜呼了。那么姚琦呢，跟刘秀、邓禹正在这说话呢，说着说着话，可不见娘回来，姚琦不放心了。哎，千岁，哎，少陪，我去看看俺娘。说完出了东屋，腾腾腾他就奔后院去了。姚琦刚一走，刘秀可就急了，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元帅呀，你怎么能跟他们母子说灵母福建专诸此疗吧？啊，倘若姚母被你说死，如何是好啊？”邓禹抱拳拱手：“千岁呀，我为的可是汉室天下，如果我不说这几个故事，姚琦的母亲也不会自尽，如果他不自尽，姚琦不能到两郡疆场效力，那么姚母就不算是贤母。姚琦是大汉朝忠臣之后，他的父亲被王莽害死，他就应该福保千岁，为国报恩，才不失为忠臣之后。再说了，灭了王莽也给他姚琦报了复仇啊，没有汉兵汉将，谁能灭王莽？谁能给贵阳太守老忠臣姚猛报仇？千岁，我这是为了汉室天下，可不是为了我邓禹，也为了成全姚母的贤德之名啊。”刘秀一听邓禹说的也有理呀，两个人正在这说话，忽然间就听姚琦在里院叫了一声：“哎呀，娘啊！”紧跟着扑通一声，姚琦就摔倒了。邓禹说：“千岁，别争了，您别说不了，快走快走，姚琦死过去了。”这姚琦要死了可就坏了。邓禹拉着刘秀赶紧跑到后院屋中，一看姚琦倒在地上，两个人赶紧把姚琦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捶脚：“姚贤弟，姚王兄，你醒醒，你醒醒！”两个人叫了半天，姚琦才缓醒过来。姚琦抬头看着娘：“娘啊，我没咒您生气啊，你为什么吊死在屋中啊，娘啊！”姚琦这么一哭，街坊四邻全都听见了，就来了不少人呐。刘秀就劝呢：“姚王兄，人已然死了，死了就不能复生，你可千万不要过分悲伤啊。”“千岁呀，我娘死了，千岁娘啊！”姚琦是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哭着哭着，他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邓禹，他不哭了。是啊，姚琦心说，就是你说的，你说的王陵的母亲灵母最贤福建而死，你说的专母最贤，专母上吊身亡，说我娘好比灵母，可比专母。现在我娘上吊了，是你把我娘说死的呀！姚琦噌就站起来，用手指着邓禹：“你把俺娘说死，俺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他扑过来了，邓禹赶紧往后闪，刘。

0: 秃秀就拦住了。
1: 邓禹就跟姚琦说：“姚贤弟，你可不能怪我呀！
2: 哎，不怨你，怨谁呀？你给我娘说死的！
1: 姚贤弟，你听我告诉你，你要怨就得怨那个陈鹏。要不是陈鹏杀的合营汉将闭门不出，焉能逼得殿下三入鬼神庄，请你姚琦呀？姚贤弟。”你娘这一死，将来能够流芳千古万载的英名，这是叫你舍孝全忠。你要知道啊，灭了王莽，国恨已解，你的复仇也报了。到那时候，老太太人死名在，虽然在九泉之下也是安然的。难道你就不明白你娘的用意吗？啊，你还埋怨本帅？你要明情之理，你可以找陈鹏跟他一战，把陈鹏打败了，那才算对呢。大元帅邓禹说这几句话，把姚琦说得默默无言。刘秀说：“这么办吧，咱们赶紧把老伯母摘下来吧，赶紧想主意买棺材办理丧事。”姚琦摇了摇头：“
2: 千岁，办什么呀？我分文无有。”
1: 邓禹说：“不要紧，姚贤弟，你放心，有本帅在此，用什么都有我呢。你呀，赶紧去请几位邻居老太太来，棺材寿衣一会儿就到。”
2: 哎，好吧。
1: 姚琦出去就把街坊邻居请了几位来，邓禹也出来了，赶紧到门口吩咐亲随：“你们两个人赶紧到禹王祠，叫他们赶快的把这棺材寿衣给搭来。”两名亲随遵命，然后上了马，飞也相似够奔禹王祠。书中暗表，邓禹在济阳关外的汉营还没离开汉营的时候，就派亲军曹元预先买了一口棺材还有全份的寿衣，就运到鬼神庄南边的禹王祠的庙里了。所以两名亲随把元帅的吩咐告诉了禹王祠的曹元，曹元立刻带着200儿郎，搭着棺材，带着寿衣，就来到了鬼神庄，就把棺材搭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里，取出寿衣就交给姚琦了。姚琦就请街坊老太太给母亲把寿衣换好了。邓禹就问姚琦：“姚贤弟呀，你看这口棺材行不行？如果嫌不好，咱们再换好的。”姚琦也不懂啊。这时候街坊就这教书的先生也在旁边站着呢。先生一看这口寿材不错了，四五六大方样黄摆的棺材啊，姚琦呀，这么好的棺材就不用换了。
2: 哎，好了，就别换了吧。
1: 就这样把老太太入了殓了。邓禹又问姚琦：“姚贤弟，你们家的坟营在何处？”“
2: 哎呀，元帅呀，我们家祖坟在贵阳，我的父亲被王莽所害，死在长安，埋在哪儿我姚琦也不知道啊。先将我母亲找个地方暂且停放起来，等将来打到长安城，再方查我父亲埋在何处，再把他们老夫妻入土殡葬吧。”
1: 刘秀说：“好吧，先把老伯母停在禹王祠，姚王兄你看怎么样啊？”“
2: 哎，很好很好，
1: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邓禹又问姚琦：“姚贤弟，现在老伯母的丧事可以说办完了，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哎，我娘死了，那没别的，汉营当差去战陈鹏。”“
1: 好，姚贤弟，不过要按着礼节呢。你的老母亲死去，你应该穿三年重孝。”“
2: 哎，那我就穿上三年重孝。”“
1: 可有一样啊，你要到汉营前去当差，可不能穿孝。军营当中最忌的是胸服进营。你是舍孝全忠的忠臣，咱们三年改三月吧。”“
2: 哎，穿三个月也行啊。”“
1: 不行啊，姚贤弟啊，三个月你得改三天。

那就穿上三天。姚贤弟马上就得走，三天就改为三个时辰，零出孝满了，那我不穿了还不行吗？哎呀，姚琦是放声痛哭。这样刘秀刘文书就命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有人就把姚琦的马拉出来，大枪也挂在了马上，官兵往外搭棺材，刘秀搀着姚琦就走出了姚琦的家。姚王兄，你把街门锁上吧。哎呀，千岁，锁什么呀，凉死了，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咱们走吧。旁边街坊邻居听着也是替姚琦难过呀。大帅邓禹就指挥兵卒把棺材扶正了，姚琦冲着棺材一跪，兵丁呢就在地上放了一块新砖，在这砖上放了个盆。姚将军，您要摔盆，您可得使劲摔，摔两下可犯重丧啊。哎呦，犯重丧，我们家也没人了。啪，姚琦把盆往砖上一摔，是放声痛哭，娘啊。姚王兄节哀吧。刘秀搀着姚琦，这棺材就起了杠了。大元帅邓禹指挥着棺材往外走，这街坊四邻指手画脚是议论纷纷的。可也别说，姚老太太也死直了。千岁刘秀二次复兴汉室的汉光武搀着这丧冢，大元帅邓禹在前边指挥着，就跟这杠头似的，就把姚老太太棺材搭到了禹王祠，停在禹王祠内，元帅邓禹派兵在这看着，刘秀跟邓禹就跟着姚琦姚思旷回归汉营了。一路上没话呀，这天到了大营，也就在辰时，李忠听说元帅回来了，就指挥营中所有的战将抽营相接。大家伙知道这回请来高人来了，大家伙全都看姚琦，千岁三入鬼神庄，请了姚琦就可以战胜岑彭。这时候王伦跟裴同两个人可没好利落的，所以这两个人没有出来迎接。刘秀邓禹跟姚琦随着众战将进营了，这下营中可就传开了。王伦在帐中养伤呢，听说大元帅邓禹把姚琦请来了，哎呦，王伦可急坏了，是大吃一惊。别人不知道姚琦有多大能耐，王伦跟姚琦是生死之交的哥们儿，姚琦的把式如何，武艺如何，王伦知道的最清楚。这个姚琦呀，胆儿大手黑，敢招呼，要说把式啊，他简直没学过，除了几手单鞭之外，他什么都不会呀。王伦心说，大元帅把这个废物请来跟武状元岑彭动手，那不知道阵前白白送死吗？急得王伦在帐中直跺脚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哒哒哒哒喊杀声起，炮声隆隆，王伦心说坏了，外边准得动上手了吧。哎呦，姚大哥姚大哥呀，就你那两下子非得死在岑彭之手不可，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姚琦的母亲为了大汉，刘秀跟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姚琦的母亲为了大汉朝二次复兴上吊身亡，让姚琦是舍孝全忠，所以说姚琦是舍孝全忠的大将。等刘秀君臣带着姚琦回到汉营之后，营中吃完了早战饭，元帅邓禹望下传令来擂鼓升帐，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全身披挂，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大元帅邓禹坐在帅案之后，旁边龙树案后坐的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李忠就把公事

交代一下，等把公事交代完了，然后就退下去了。元帅邓禹就把自己跟着千岁刘秀三入鬼神庄请摇旗的事情跟所有的战将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全都明白了，感情姚老太这上吊身亡，尤其是舍孝全忠啊，了不得呀。元帅邓禹又说，众位将军，你们要知道大汉朝天下无奇不利呀，母死姚出世，大家全都听明白了，一个个挨着给刘秀道喜，给元帅邓禹道喜，这就叫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元帅吩咐给姚琦全身披挂，有人伺候着姚琦，姚琦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好了，呵，往这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的威风。呵，怪不得千岁跟大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亲自把这位姚将军请来。大家知道这姚琦要是没本事，刘秀能够三入鬼神庄吗？能够母死姚出世吧？所以大家伙不说话，都想到两军疆场去看看这位姚琦到底有多大能耐。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外边叨叨叨，啥呀，汉营兵将啊，你们出战啊，营门小校腾腾腾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报。元帅邓禹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元帅，外边炮声隆隆，岑彭指挥人马又到营前叫战。大元帅邓禹看了姚琦一眼，用手往营外一指，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大胆岑彭，你竟敢藐视我汉营无人吗？竟敢前来讨战，真是可恼可恨。姚琦心说，这元帅这说话给我听的吧，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哎，这姚琦也琢磨呀，心说千岁刘秀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到我们家来请我呀？我姚琦有什么本事啊？人家岑彭可是个武状元，天下第一的把式，我姚琦呢也不过胆儿大手黑敢招呼，我纯粹是瞎蒙瞎撞，我打得过武状元岑彭吗？哎呦，得了，看元帅这意思是让我出战的，人家请我来就为了让我打岑彭的，我冲着汉太子殿下三入鬼神庄请我姚琦之恩，我豁出命去我也不要了，我跟这个武状元决一胜负，见个高低，嘿，死在两军疆场我也对得起千岁了。想到这儿啊，姚琦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帅案前，给大元帅邓禹深深一礼，哎，元帅，俺末将姚琦愿出营一战，会会王莽的武状元。元帅高兴啊，姚将军，你既敢讨令出战，本帅点兵三千出营去给你观敌料阵。刘秀也高兴啊，姚皇兄，你到了阵前可千万不要说自己是贺太岁了，你可以称自己为汉太岁，哎，谢千岁。这么一来，姚琦这汉太岁呢还等于千岁刘秀封的了。大元帅邓禹站起身形来，点起三千人马响炮出兵，一会儿的功夫三千人马点齐了，君臣将帅就在外边上了马了，营中炮就响了，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丝缰。元帅邓禹指挥三千人马撞出大营，然后炮声一响，连杆绿缎子门旗左右一分，三千兵将二龙

0: 出水时雁别翅排开，立得了一字长蛇阵。邓禹在三军四命大帅旗下，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在元帅旁边龙旗之下，刘秀稳坐在官座马上，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跟千岁刘秀。这时候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尤其在马上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列着三千兵遍打黄旗，在队伍当中有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姚琦气坏了，姚琦心说这小子肯定是陈鹏，好啊，为了你我娘全都上吊了，今天我就跟你玩命了。这陈鹏还没叫战呢，姚琦双足一点蹬，邓可飞虎缠催坐下马，哎呀哎呀，直奔陈鹏。这个陈鹏可没见过姚琦呀，他刚要出战，看见对面飞也相似出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衍生可相貌不俗，穿青挂皂，乌马长枪，好人样啊。就地雅塞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印甲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坐下战马四欢龙，登山涉水永不败，手持一条造鹰枪，马临疆场敌人败。陈鹏心说这是谁呢？这又是刘秀请来的。陈鹏往前一催马，勒住坐骑，掌中九耳八环刀，用手一指，来将投名。姚琦急了，
1: 嘿嘿，你要问爷呀，爷姓姚名琦，字思广，人称汉太岁。哎呀儿啊，小子你是陈鹏啊？
0: 陈鹏气坏了，这是什么呀？哪儿来的这么一位山上鬼叫的？姓姚名琦，汉太岁。陈鹏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济阳关守将陈鹏。
1: 陈鹏啊，陈鹏，好小子，你把娘都给挤得死了，你小子还想活吗？你接爷这大枪吧。
0: 他催马宁强就过来了。陈鹏这么一听，把娘给挤得死了。陈鹏哪知道刘秀三入鬼神庄，大元帅邓禹给姚母说书的事儿啊？陈鹏不知道啊。陈鹏把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朕前休得胡言，你撒马过来。他说撒马过来，姚琦大枪就过来了。姚琦一边喊着，你接爷这大枪吧，扎天枪。陈鹏可是武状元出身，从小练把式，教父杜岩亲授，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他什么家伙不知道，什么招数不懂，可以说见多识广啊。什么招数都听过，可没听说过什么叫扎天枪。这姚琦头一招叫扎天枪。其实啊，姚琦这手扎天枪啊是蒙他娘的，因为姚琦长大了，姚琦可什么都不会。因为姚琦的父亲死得早，被王莽给害死了，姚琦的母亲带着他逃到夹县鬼神庄，给人家将将洗洗缝缝补补，拉扯着儿子姚琦，能有钱供他念书吗？姚琦会这几手鞭还是跟老家人学的，老家人又故去了，姚母着急呀，知道男子汉长大成人，不学文就得学武啊。后来有了王伦，年供柴月供米，娘儿俩吃穿不愁了。姚母就跟姚琦说，琦儿啊，大丈夫既不能文就得习武，你应该找个地方学学武艺，将来好出去做事。哎娘啊，哎我上哪儿去学去？哎呀，现在有你兄弟王伦给咱们娘俩又送米又送银子，你呀出去找个名师
1: 学学

事，将来娘有个百年之后，娘也就放心了。哎，好吧，哎，娘您可好好看家，我去学马事去了。他拿着银子走了，上哪儿去了？聊大天去了。这姚琦就爱聊大天侃大山，逮哪儿聊哪儿。他聊一溜够，他回来了。回到家中，老太太就问呢，琦儿啊，你回来了？哎，娘我回来了。你这把式练得怎么样啊？学点武艺没有啊？哎，俺娘啊，哎，学了，要不然我练两下，老人家您瞧瞧。老太太搬个座位就坐在东屋头了。这姚琦呀，就把自个儿家的大长凳子给端到院子里了，然后呢往上一骑，拿绳子就把自己大腿捆到凳子上了。他拿这凳子呀当马。姚琦手里拿着大枪，哎，娘您看着啊，唰，他把大枪往天上一指，哎，娘啊，这叫扎天枪。哎呦，姚老太太一看，这是哪儿学的招数啊？扎天枪，哎，娘啊，您瞧这个。姚琦跟着把大枪往地上一扎，哎，这叫攮地枪。攮地枪，哎，娘您瞧，他往左边把大枪一扎，这叫左平枪，又往右边一扎，这叫右平枪，然后他撒腿一跑，就跟骑着马跑一样，这下稀里哗啦，这破板凳就让他给拉散了。老太太一看，行了行了，琦儿啊，你别练了，成了起不啷登枪了。今天姚琦啊，就把蒙他娘的招数在两军阵前说出来了。扎，借爷这大枪吧，扎天枪。武状元残旁不懂这招数啊，可是残旁一看姚琦的枪尖扎奔自己的梗嗓咽喉，他就拿刀杆往外一磕，这样姚琦大枪一歪就扎空了，两匹马二马错蹬了。那陈鹏是武状元，多好的把式，立刀头竖刀转，侧跨雕杆莫秋斩，唰，这大刀磨盘石就撞过来了。姚琦哪是陈鹏的对手啊，他没法招架了。哎呦，他一砍刀下来了，又怕把自己这条命丧在陈鹏这口刀下，得嘞。您别瞧姚琦不会把式，姚琦可机灵着呢。他两只脚一甩蹬，一翻身，扑通，哗啷啷啷，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什么招啊？姚按说两军疆场打仗也有这招，叫死里求生。因为马上的战将啊，比不了部下，浑身上下有盔铠甲胄，那掉在地上，那纯粹是死里求生了，没办法，掉在地上再爬，活着就活了，活不了就死了。姚琦呢，他是怕这刀砍上，他也不懂得这招数，扑通一声，哗楞楞楞，甲叶声一响，他就掉在两匹马的当中间了。那陈鹏能不砍他吗？正合适啊，像你摔你往外摔，他没事往当中间摔，正摔在两匹马当中间，那陈鹏这口刀下来，姚琦就完了。陈鹏这刀能不砍吗？唰，这刀往下砍，哎呦，这时候军中的汉太子刘秀把眼睛都闭上了，吓坏了，心说姚王兄，姚王兄，你这叫什么招数啊？他认为陈鹏这刀下去，姚王兄就得死啊，而且大元帅邓禹所有的汉将所有的汉兵都瞧着呢，认为姚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两军阵前准得把陈鹏给打死。没想到这二马一错蹬，扑通由他马上摔下来，陈鹏唰这刀下来了，呦，大家伙都喊出声音来了。陈鹏这刀眼看要砍到姚琦的身上了，说书迟，真事可快呀、啊！嘿，这姚琦就是快，噌，他爬起来了。姚琦一伸手，他就把陈鹏这右脚给攥住了。哎，这就是姚琦聪明，姚琦胆大手黑，敢下手。他揪住陈鹏的右脚，高高的往起一扬，那陈鹏这刀还怎么砍呢？快呀、啊、小子你下去吧。这陈鹏这脚丫子已然冲了天了，他一撒手呢，扑通一声就把陈鹏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摔得陈鹏这甲叶子擦啷啷哗啷啷直响啊。陈鹏一下来，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这姚琦手真快，

0: 伸手砰就把陈鹏抓住了，不容陈鹏起来呀，把这拳头一抡，砰砰砰，照着陈鹏的脖梗子就是三拳呐、啊。他一边打嘴里还不闲着，我让你陈鹏、你杀的汉营兵将全都败在你手，你把我娘都给挤着死了，我还不打你的，砰砰砰，好家伙，这通打呀，这陈鹏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打上还没完了，汉营兵将将士二郎这么一看呢，摇旗掉下马来，败中取胜，抓住陈鹏这一通打，谁不痛快呀？没有不解恨的，心说你陈鹏这回你能个，让你还交战，让你还骂战，欺负我们汉营兵将，这回好好的让姚琦啐你。而且这些兵将姚琦呐喊打得好啊好啊，就把这陈鹏打坏了吧，姚将军你使劲的打也给我们出气啊。陈鹏气坏了，有这么喊的吗？王莽的将士儿郎偏将牙将一看主将被人家拖住打个不停，也不能袖手旁观呢，大家一齐往上冲，杀呀，想着把陈鹏救回去。像姚琦呢，你就应该把陈鹏夹起来跑回汉营大队，兵丁过去就会把陈鹏捆上，你算生擒活捉陈鹏，立了大功了。他不懂啊，头一回到两军阵前打仗，一切军务大事他全不知道。他看见陈鹏的兵将往过一冲，嘿，这姚琦把陈鹏一撒手，他不管了，伸手哈腰，他把自己大枪捡起来，大枪一捋，扑噜噜，他冲着陈鹏的兵将他嚷上了：“哎，干嘛呀你们？哎，你们仗着人多不怕鬼是怎么着？哎，姚琦不怕你们这个。”那人家陈鹏借这机会还不跑啊，陈鹏爬起来往回就跑啊。汉营兵将一看姚琦不会打仗，一点军规都不懂，大家伙的乐呀。邓元帅一看陈鹏被姚琦打得如此狼狈，就猜着陈鹏的莽军军心动摇了。既然军心动摇，锐气必失，他就把手中令旗一指，汉军兵将借机会往前就冲，杀呀！这样的话战役气盛，陈鹏的人马如何能抵住汉军呢？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扔旗抛鼓，丢盔卸甲就跑啊！汉兵是苦苦的往下追，陈鹏的兵将就跟断线风筝一般往济阳关败。这一回陈鹏这仗可打惨了，伤了1000多人。邓玉传令收兵回营。为什么？邓玉恐怕陈鹏在济阳关有埋伏，因为上回王伦吃过亏，这样指挥兵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大营了。您别瞧姚琦没能耐，姚琦是个福将，他有造化，这么一来汉兵还真打了一个大胜仗。等汉兵人马回到营中之后，兵卒是各归各地，众战将伺候元帅升帐，刘秀跟邓禹落座了，邓禹先在功劳簿上给姚琦记上功劳，然后就跟刘秀说：千岁，姚将军在阵前战胜了陈鹏，应该论功行赏，就请千岁封官吧。好啊，刘秀这是高兴极了。姚王兄听旨，姚琦一分与他为两政群，扑通一声跪倒在龙书案前。姚王兄，你有战败陈鹏之功，孤家就封你为安城大将军，谢千岁。然后姚琦又给大元帅邓禹磕头，谢过大帅栽培。您瞧，哎，他还挺会说话。邓禹也高兴了，来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就这样汉营中大摆庆功宴，姚琦高兴啊。等喝完酒之后，他到各处去看望朋友，他先到王伦寝帐来看望拜弟王伦。王伦一看哥哥来了，赶紧给哥哥施礼：哥哥，你在阵前交战胜负如何呀？嘿嘿，那还用说，哥哥赢了呗。赢了，大
1: 哥您是怎么

赢的呀。姚琦就把两军疆场打仗的情况说了一遍。嘿呦，王伦一听真替姚琦好怕呀。哥哥，您这可是万幸，那可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刀枪无眼。

0: 三招他就让贪多嚼不烂了。王蓉也没有办法，这样姚琦又到裴童的寝帐来看望裴童，当然裴童也得问他呀，两斤姜糖您跟陈鹏动手了没有？
1: 哎，动手就赢啊。
0: 什么动手就赢？您跟我说说您怎么赢的。
1: 嘿，嘴巴拳头窝心脚。
0: 哼，姚琦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不会把事反而把武状元陈鹏给赢了。裴童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您这回可算蒙着了。
1: 什么叫蒙着了？你也蒙蒙啊。
0: 我跟您说，您回魂蒙可不成，干脆我教您几手枪法吧。
1: 哎哎，好啊，你教我几手枪。
0: 就这样，姚琦又跟裴童学了三手枪，裴童还要往下教，姚琦不学了。
1: 哎，别教别教了，哥哥我没这么好的记性。
0: 就这样，跟王伦学了三招，跟裴童学了三招。这姚琦呀，他脾气好，在营中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见谁呢他都跟人说话，人家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嘿，姚琦聊天可有两下子。这么一来不要紧，营中的将士儿郎都喜欢姚琦，姚琦的人缘比谁都好。咱们再说陈鹏，陈鹏打了败仗之后，带着本部人马回到济阳关，他一查点死伤了1000多呀，心中懊丧的了不得，这脖梗子被姚琦都打肿了。陈鹏是越想越生气，摘盔卸甲，信说姚琦啊，姚琦你等着，明天我非杀到汉营报这几拳之仇不可。到底姚琦能不能再胜陈鹏，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星际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

0: 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0: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
0: 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采北纬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身材孤乏密炼淬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

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这个婚房得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可想而知啊，老人他这个内心啊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啊。当然这样的事啊在大医院也不少见。那我作为大夫啊，作为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呀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一刀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所以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长效救心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经过我长达5年的争取呢，长效救心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是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5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呀，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申请，反复的申请，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了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三副药下来啊那么就是8640元，1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啊为了响应

20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专利的保护，同时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治心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旦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最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吗？有多数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支架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啊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把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丘囊扩张，把带丘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啊从血管撤出，支流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缘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

0: 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四个支架两根搭桥，当时找到我前一天啊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很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会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啊，同时还伴有里脊厚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70%，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5%，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雕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很明显呀、哎呀这个气喘呀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那么吃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么到医院再检查心电图啊各个导联，那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波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11周以后啊再复查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2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或者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啊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爆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它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进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终致心阳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儿就在淤堵失常和衰竭上，当然就在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 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而且我也说了啊，只有不对症的垃圾药，所以要想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瘀毒，灸湿肠，防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瘀毒、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瘀毒久了必梗阻，梗阻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瘀毒和失常，恶性循环。若直通瘀毒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瘀毒。支稳心率，不通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支强心肌，不通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君药为大将，三鹿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龙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相合一，通瘀稳心，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给你治。你认为啊我是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400-788-7277，400-788-7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 长效救心丸。

0: 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高老师。
3: 你好。嗯，
2: 我也想要一个急诊要回啊，给我报个名吧。
3: 哦，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2: 啊，
3: 明白了吧？
2: 长效救心丸呢，我吃到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3: 好，
2: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心脏不闷了，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3: 哎呦，好啊，都好了。
2: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
3: 嗯，
2: 上个二楼啊，得了血2些。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有时候跳到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了，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
3: 哎呀，
2: 我家那口子还说了，你这吃的哪是药啊，简直是定心丹
3: 啊。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啊，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还有你3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因为心脏不闷啊，就是沉香药油啊打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檀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啊，也就窦性心律。血压不高呢，是3相合一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11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辨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啊！
2: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3: 哎，对了，
2: 我感觉这11天的治疗啊，甚至比我之前的那个1-2年的治疗都要好。
3: 你看，方向对了，很关键。
2: 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多？
3: 啊，你用药11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不够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血压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3个步啊，是3相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案3副药为完整的疗程。药油在体内啊，那么形成了长效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按疗程吃完3副药，那么才能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这才达到目的，是吧？啊，
2: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买了3副药，那我就接着吃。
3: 嗯，
2: 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呀。
3: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2: 听懂了，听懂了。
3: 啊、
2: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3: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2: 哎，
3: 好，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力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高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老主任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2: 哦。
1: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2: 嗯。
1: 还有就是这一副药多少钱呢？
2: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1: 哦，好的好的。
2: 啊，
1: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2: 哦，
1: 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2: 有并发症啊。
1: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2: 哎呦，
1: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2: 嗯，
1: 这两年我这还添了一个心绞痛呢。
2: 嗯，
1: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2: 嗯，
1: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2: 啊，
1: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2: 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1: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2: 嗯，
1: 啊，我也说不好。
2: 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有吗？
1: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
2: 哦。
1: 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
2: 嗯，
1: 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偷的还疼，哦，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2: 哦，
1: 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mg 那个。
2: 嗯，25毫克。嗯，
1: 啊，对，毫克。还有就是这个通心络，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2: 是啊，加重了。
1: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2: 没错，
1: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2: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
1: 好，
2: 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三副药，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
1: 哦、
2: 啊，父母留给你的。
1: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2: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啊，长在那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呀、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
1: 哦、
2: 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也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
2: 嗯，
1: 大哥，
2: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彻底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肌桥的深浅呢。
1: 哦，
2: 标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2: 啊，
1: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这能做到吗？
2: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一直说呀、
1: 嗯、
2: 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大将军，形成了三路大军协同的力量，治标治本治根，你看、啊、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一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

0: 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微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他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它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1: 好的，好的。
0: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80天，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力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同脉，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心脏病的三大死因，也就是根本，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啊治心七方。所以说啊，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
1: 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8毛钱一粒的话，我就买个3副药，还有不是说是免费赠送那个就是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没错没错啊，8毛钱一粒药是活动价，当然还免费赠送大家啊玲珑急救药盒，都需要自己啊打肠胃电话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 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

0: 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啊，你好，你好。嗯。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
1: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三副药。
2: 哦，好啊。
1: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嗯。
1: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一副多药了。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呀？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2: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很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1: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跟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2: 是啊，
1: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0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2: 哎、
1: 就是在、
2: 嗯、
1: 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2: 嗯，
1: 命吧是保住了，
2: 是
1: 后来我闺女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她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2: 嗯，
1: 去年不是闰6月吗？我这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2: 哦，
1: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2: 哦，
1: 而且有2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当我回家也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2: 哦，
1: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人家才说是买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嗯，
1: 后来就花了5800多块钱，5800买了2副药。
2: 看来你这是花原价买的，那这个价格，
1: 嗯，
2: 啊，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人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
1: 对，
2: 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心梗大病，还放了2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1副多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个药吧是珍贵
2: 啊，
1: 但是实话啊，嗯，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
2: 嗯，
1: 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2-3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
2: 哎，
1: 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二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2: 嗯，
1: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2: 嗯，
1: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2: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梗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密度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一次出现心梗复发，
1: 嗯，
2: 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1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
1: 嗯，
2: 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1: 是，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
2: 嗯，
1: 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2: 是啊，
1: 我就连哎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
2: 嗯，
1: 你不用老上厕所了。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2: 是啊，
1: 为啥我又买了3副药呢？
2: 嗯，
1: 不是因为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
2: 对
1: 呀，
2: 啊，便宜了啊。嗯，
1: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8块钱一粒我也得买，因为这药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
2: 嗯，
1: 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
2: 哦，
1: 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 就只剩下40%了。
2: 哎呦，好啊，嗯，
1: 外卖就让硬化。

0: 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所以一定得接着用。
1: 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

0: 或者断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是吧？
1: 嗯，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最好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0: 不客气，
1: 花多少钱都行。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
0: 嗯，
1: 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0: 啊，当然可以了啊，啊，你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啊，用药也及时。用了一副多药啊，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斑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啊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一天吃两次，坚持服用吃完三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
1: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啊，不客气，也不需要你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好，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转利药吧，快3个月了，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0: 啊。好啊，
3: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0: 哎呦，啊，
3: 真的，
0: 不至于啊。
3: 我感谢您高老师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0: 哎，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呐啊，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
3: 好好，
0: 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父啊苏龙扎布啊，明白了吧？啊，
3: 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我不但感谢您的师父，也感谢您，你们都是好人呀。
0: 啊，
3: 你们的子孙后代哇、啊、都会幸福安康的
0: 啊！谢谢你的戏啊，谢谢。
3: 哎呀，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0: 啊。
3: 从、
0: 老
3: 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0: 哟，可
3: 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
3: 哎，2年前吧，进行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0: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啊，
3: 心慌，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喘得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0: 哎呦，太重了。嗯，
3: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
0: 嗯，
3: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0: 相信
3: 我那只、而且还吸氧。3个月前哇、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哇、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骑着个大黄马，背着个黄兜子来接我了。
0: 哎呦，
3: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我要跟他老伴走了，我要完蛋了。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赶紧给我准备衣服吧，我快不行了。
0: 哎呦，
3: 也可能就是那么1-2天的事儿了。孩子们一听哇、哎呀，把他们吓得呀，赶紧又把我送到医院了。
0: 嗯，
3: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
0: 嗯，
3: 还有什么黄中毒
0: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是药
3: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也没啥办法了，结果孩子们说了，是把你妈弄回去吧，让她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

0: 啊。后来儿子哇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哇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
1: 哦，
0: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哦，
0: 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1: 哦，是
0: 啊，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1: 哎呦，这么轻啊。
0: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
1: 嗯，
0: 也就是吃完能有一个多小时吧，啊，
1: 哦，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1: 你看这不又好了吗？嗯，
0: 哎，
1: 不上气了
0: 啊。嗯，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
1: 嗯，
0: 当天晚上哇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好好好，
0: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1: 是啊，多重啊。
0: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一板的药。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
1: 嗯，
0: 吃完这种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1: 啊，越来越好。嗯
0: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1: 哎，好啊，疲惫功能恢复了。嗯，
0: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
1: 嗯，
0: 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她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1: 可不是啊。
0: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1: 嗯，这可是治好病的好。好
0: 啊。嗯，到第三天哦，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1: 是啊，
0: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它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1: 对呀，啊，这都该买上了啊。嗯，
0: 哎呀，在吸氧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肺里头啊就能感觉能进去气了。
1: 嗯，
0: 而且脸上也出现褶子了。
1: 嗯，
0: 那个肿啊我感觉就消了点。
1: 对
0: 呀，
1: 啊，
0: 水肿
1: 消下去了啊。嗯，
0: 哎，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妈呀，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
0: 这下给儿子高兴坏了。
1: 对，不是回光返照啊，好事。
0: 对对对
1: 啊，
0: 不是回光返照。用到第10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药是黄色的药丸。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老是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1: 哦，
0: 背个黄色的兜子。
1: 哦，
0: 这兜子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0: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1: 嗯，
0: 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0: 哎，
1: 有道理啊。
0: 哎，
1: 嗯，
0: 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1: 嗯，
0: 你说。嗯，
1: 好啊，说明的是命不该绝啊。
0: 对，
1: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
0: 对，
1: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你3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2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0: 哎，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瘀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
1: 啊，
0: 太对了，起死回生了。
1: 啊，
0: 可以说。你看高老师啊，我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吧。
1: 啊，好啊，
0: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1: 哎呦，声音洪亮啊。
0: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1: 对对对，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哎，
0: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嘴里头也不发苦了
1: 啊，不上火了。嗯，
0: 哎，也想吃饭了。
1: 嗯，
0: 这3个月你说我长了10斤呐。
1: 哎呦，80-90斤了。好啊，上
0: 哎呀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哦，
0: 怎么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4-5个心衰的。
1: 哦，
0: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呦，那得祝
0: 贺你。其他的呀，
1: 啊，
0: 都走
1: 了。嗯，
0: 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啊。
1: 嗯，
0: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也好了。
1: 嗯，
0: 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中药啊，
0: 哎，
1: 药油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香药油的固本培元之力。
0: 嗯，
1: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

0: 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吗？把垃圾排出去。你想啊，心脏好了，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那么杨帝皇中毒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啊，
1: 感
0: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1: 高老师呀，听见您中医说，我是太高兴了
0: 啊！
1: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0: 好好，
1: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0: 嗯，
1: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0: 嗯，
1: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啊、
0: 嗯，但是啊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的这个政策，这个很关键，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啊、
1: 非常感谢您、
0: 嗯，
1: 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0: 啊。
1: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
1: 高老师。
0: 哎，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0: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1: 哦，
0: 好，祝您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别误了、
0: 嗯，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

0: 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

我就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
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

这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旱墨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完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我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

要是那样的话，他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的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她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

0: 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饭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让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

0: 摊，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3: 嗯，
2: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3: 啊。
2: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3: 好，
2: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2: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对，
2: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那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3: 嗯，
2: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3: 嗯，
2: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3: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2: 那是，
3: 嗯，
2: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3: 嗯，
2: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3: 哦，
2: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3: 嗯嗯，
2: 在医院做再用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3: 嗯，
2: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你就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3: 嗯嗯，
2: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3: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的这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2: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3: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3: 嗯，
2: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3: 嗯，
2: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3: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就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就血管这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2: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3: 嗯，
2: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3: 嗯，
2: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3: 嗯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2: 是，是是是。
3: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它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0: 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们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1: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停啊。
0: 嗯嗯。
1: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那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着个胳膊呢可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这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啊。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1: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别足，
0: 嗯，
1: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1: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1: 跟你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1: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1: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1: 哎，是是啊，
0: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呀！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
0: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我也没别的事儿了。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2: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2: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2: 嗯。
1: 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2: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2: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2: 你说转的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
2: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2: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2: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2: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2: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2: 嗯，
1: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

0: 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吧，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将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
0: 哦，
3: 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哎，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麻木，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哎，当时我一听呢就想懵了呀，
0: 嗯，
3: 哎，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 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

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是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

0: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试驾跟他一块担任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加州啊老了没也没几年呢、啊。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0: 嗯，就是、
1: 哎，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
1: 嗯。
0: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药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嗯，
0: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药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1: 嗯嗯，
0: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药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0: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药一疼哈。哎，我觉得我老婆啊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啊、就说炒热的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啊、给我就敷一敷啊，
1: 嗯，
0: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呢、啊、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药啊也热乎乎的，
1: 嗯，
0: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药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儿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
1: 啊。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

0: 病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3: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2: 我手里还有2盒。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3: 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粘，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2: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3: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2: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3: 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2: 哎呀，说到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所以我就想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3: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

0: 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1: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1: 嗯
0: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1: 好，谢，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022年12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这些年，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饭碗，14亿多人吃饱吃好。现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牢饭碗的压力大，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高平台上，越往前走难度越大。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把任务落实下去。提产能，关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坚持良田良用大原则，良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蔬菜园艺更多靠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种植，治理非粮化政策性很强，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农民增收的关系，留出一定过渡期，加强政策引导。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尽快提出落实办法，该拿的钱要拿到位，建设质量和管护机制也要到位，确保建一块成一块。抓种子要选准突破口，持续发力，协同攻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生物育种是大方向，要加快产业化步伐，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着眼平时，还要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系统梳理生产、加工、流通、储备、贸易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风险。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结本增效，要出实招，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益补偿办法，既不能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也不能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当前食物采收、储运、加工、销售、消费每个环节都有跑冒滴漏，情况还相当严重。据有关机构估算，每年损失浪费的食物超过 22.7%， 约9200亿斤，若能挽回一半的损失，就够 1.9 亿人吃一年，消费环节大有文章可做。不仅要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光盘行动，还要提倡健康饮食。我国居民食用油和红肉人均消费量分别超过膳食指南推荐标准约一倍和两倍，食物节约减损既可有效减轻供给压力，也可减少资源使用，善莫大焉。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要有具体抓手，越是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得实。要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强化刚性约束，加大工作力度，不弃微末，不舍寸功，尽快取得更大成效。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耕地以外，我国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其他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特别是抓好大豆和油料生产，抓好生猪和菜篮子工程，
这些

0: 做了部署，关键是扎扎实实抓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头。衡量一个地方领导干部得不得力、合不合格，可不仅仅看 GDP 能不能抓上几个项目，更主要看是否按照党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局部服从整体，把粮食安全这类党中央交办的大事要事办好办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很明确，现在关键是要严格考核，督促各地真正把责任扛起来。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论述的结录。一、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牢牢记在心上，时时抓在手上，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3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0: 二，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2: 三、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2023年12月14日至15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四，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2024年2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 五，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六，治理体系和

0: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20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八，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2024年10月17日至18日在安徽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1: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023年5月30日，这是习近平在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并不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实现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效运转，地方党委国家安全系统全国基本覆盖，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创新理论引领，完善力量布局，推进科技赋能。要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打好组合拳。国家安全工作 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建设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等方面工作。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遵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5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医美谅解备忘录有望。

0: 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瞬息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

0: 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

0: 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8: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

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

0: 是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5: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4: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6: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 给他一